0: 《牧羊曲》这首歌啊，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作为1982年的中国音乐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时代，这首歌带来了像春风一样的一种感觉扑面而来。实际上，作曲家王丽萍啊，在创作《牧羊曲》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版呢是用河南豫剧写的。我们都知道啊，《少林寺》是在河南的嵩山，用豫剧表现呢是非常贴切的。可是王丽萍先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后来他感觉到啊，豫剧啊在其他地方的传播还是有限的。他说应该有一个更甜蜜的、更甜美的这个唱段，和他的主题歌《少林少林》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这么优美、这么朗朗上口的一个《牧羊曲》就诞生了。
1: 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就像是一张音乐旅行地图。有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旅行目的地，可能就是因为当地的一首歌。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来山西，也是因为山西的一首歌。山西啊，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一望，你看那汾河水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当我说到这儿，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猜出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今天由我和石占敏老师共同带来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我选择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是一首经典的山西民歌，展现了我们山西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石老师唱这首歌也特别的有味道，他加了点那个山西的方言，还有能唱出我们山西人的那种精气神来，但是我就欠缺了，所以说我就和石老师去请教，

啊、哦，你看这个歌吧，你可以呢再唱的呢，再细腻一些啊，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就是京剧的这个味道，把我们左权开花的这个味道倒入柔经里边啊、哦。你比如这个柚子。

0: 外头抓住，把情感呢，不要打出来。
1: 我下去会好好练练，争取，在咱俩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我唱好这首歌。

0: 有人说《山西好风光》啊，这首歌曲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这首歌是用充满着山西风味的音乐，描写了山西人的内心的骄傲。乔羽先生的歌词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歌词和民间的语言密切相关，很多那些个金句啊，都是从老百姓的语言里提炼出来。但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少人注意到，就是他在平白无奇的语言里面，深含着一种扩大的视野和境界。比如这首歌，前面有两句我特别欣赏，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乔羽这种歌词在他这种平易近人、很平凡的这样的歌词里面，蕴含着一种辽阔的视野和一种扩大的胸襟，这只有乔老爷写得出来。这首歌词也好，曲也好，不是民歌，胜似民歌。
1: 从表里山河看锦绣神州，不禁赞叹风景这边独好。今晚我们追寻了一幕幕荧幕上、舞台上的经典，重温了一首首民歌佳作。
2: 今晚那些定格于景况内的人物和感遇，因民歌而愈发的鲜活；那些深藏于影像当中的深爱和思念，因民歌而倍加真挚。
1: 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

0: 送给我们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我们也期待在下一轮的主题展演当中他们的精彩呈现。观众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七期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1: 再见。

0: 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钱

0: 复古舞蹈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载体，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做自己的英雄。
2: 我们来自国内外，全国各地的都有，
3: 希望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丰富多彩。给你们点赞，
4: 给这一票，给。
5: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6: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5: 你几个人啊？
7: 总有十乐队。
8: 谁走了？
6: 快！
8: 爱我的。

0: 这干啥呀？
1: 不敢跪了。
2: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3: 对对对对。
2: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2: 你要加入吗？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5: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4: 我们
5: 不见不散。
6: 中国电影百年历程，如何让经典电影重现光芒？
7: 抢救老电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加速老电影修复的制胜法宝。
6: 重磅嘉宾，新中国第一位传奇影后，
8: 我是王小棠，
3: 底气十足啊，王老师。
9: 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
10: 好，什么好啊？
8: 这是当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我很想知道修复之后是什么样。
6: 回想当年，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9: 你要相信我。
6: 面对老电影修复建设，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3: 没听出什么差别。我刚才觉得修复前的也声音也不错呀。
8: 这个细的地方，你要仔细分辨有差别。
6: 智能胶片修复就在艺术制造。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我们知道电影被称为是第七艺术，一场电影和时间的战争却正在悄悄地进行，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今天就让我们一窥究竟，有请林思伟。欢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电影资料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13: 中国电影资料馆呢，是中国最权威的电影档案机构。
6: 中国电影资料馆是重要的电影理论研究教育机构，馆藏收录自1922年以来的国产电影模板胶片27000部。这些模板胶片记载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财富。
12: 那今天来到这儿，肯定是跟这些非常珍贵的电影资料有关。
13: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的胶片影片都是储存在胶片这种介质上的。现在虽然很多的电影都是由数字摄像机来拍摄的，但是我们更广大的、广泛的以前储存的这些档案呢，还在胶片当中储存着。其实每一年胶片的这个质量都会逐渐的劣化。根据我们是否在恒温恒湿的这种综合性的环境，都会给胶片产生不良的这些因素，所以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从2006年开始，就不断地去尝试用我们的数字修复的方式把这些胶片影片拯救回来。一个电影1秒钟24个画格，等于它每一帧每个画格都需要进行修复。
14: 影片多长？
13: 90多分钟，就是按一个比较成熟来说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人一天工作按14个小时，一天最多能修个100多秒。我们目前还需要有大概15000部影片的这样的修复的量，可以说这些影片都是跟时间在赛跑，他们的不断的在衰败，我们想把它赶紧拯救回来。
6: 目前的技术手段下，电影资料馆可以每年精致修复影片150部，普通修复300部左右。以现有的技术手段，若要将数量如此之庞大的受损模板胶片全部修复，还需要50年时间。然而在这50年里，这些胶片加剧劣化是不可逆的必然趋势，中国老电影修复急需提速。
12: 那下面要出场的这位致敬人，他的技术就能够解决这个困境。让我们有请致敬人王雨田。
7: 如果抢救中国老电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0: 果岁月对胶片的侵蚀是不可逆的竞速规则，那么我带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加速老电影修复的制胜法宝。我是王雨田，我用现代科技向缔造经典的艺术工作者们致敬。
1: 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带来的是一项什么技术？
0: 我带来的是胶片音频的智能修复技术。
1: 音频智能修复技术。
0: 因为在老电影的修复中，音频其实是比画面修复更难的一项技术内容。我们人的眼睛对于画面的缺损其实是有很强的一个补偿作用的，因为我们人的眼睛是有一个延时的一个作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有一帧图像出现的问题，它很容易被我们大脑忽略掉。而对于声音来说，它一旦出现了一段不和谐的声音，那么它就有可能引起我们耳朵的一个警觉，而不是把它忽略掉。因此对于声音的瑕疵，我们人的容忍度是更低的。
1: 就是说，无论从观众的观感来说，还是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说，修复声音都难度更大一些。
0: 是的。
1: 那修复上一段声音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们一个影片的话，完全修复声音的这一部分，15个人3个月以上才能把一部影片90分钟的影片能修复下来。
0: 如果采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话，大概一部90分钟的影片可能1个星期左右。
2: 据我所知，现在声音修复效果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还有一段小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经700多年。
1: 声音好像是确实质量差一些，
0: 大家可能仔细听会有一些啪啪啪的这种，就所谓的脉冲
4: 声、
0: 脉冲噪声。哦，
3: 北京啊，北京。
1: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人工智能修复的电影片段。
3: 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经700多年。
5: 我觉得单从声音上来讲还是挺完整的。
1: 你觉得确实比修复之前有明显的改变？
5: 修复前主要环境的噪声比较大，而且老片子经常会有那些就是像爆破的那种，就是小的那个声音会挺影响大家听感的。
0: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们把胶片上的声音波形扫描成高精度的图像，把这些图像里面的波形信号转换成真正的音频信号，我们可以精准地把这种噪声擦除掉。
1: 下面我们的检验就请到了一位超级检验员，也是我们的见证人，也是我们的把关人，我们掌声有请。
6: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传奇影后。
7: 这还能走啊？要是走大路，今天晚上刚好住在琥珀通海逆镇。
8: 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
6: 他是中国影史上不可多得的全能电影表演艺术家，他还是著名的81电影制片厂前厂长，他更是金鸡、华鼎、金凤凰等华语电影顶级奖项的终生成就奖获得者。
9: 大家好，我是王小涛。
10: 底气十足啊，王老师。
1: 王老师，今天请您到现场来，我知道您不只是一位著名演员，您同时也当过导演，而且您也是81电影制片厂曾经的厂长。您对电影修复肯定有您自己的见解，或者说您独特的要求。
9: 作为当年的参拍者，关心影片，作为一个电影厂的管理者，关心用最新的方法修复他们。
1: 那为了向我们的电影前

0: 辈向老电影人致敬。今天呢，我们专门选出了三部由王小棠老师主演的电影来进行修复。下面呢，我们先请王老师到嘉宾席就坐。
1: 好，我的位置。
0: 对，您请。
2: 王老师好，
1: 漂亮。
3: 王老师，
1: 谢谢你啊，你是专家。
3: 哎，我就是你的影迷，从小你就是偶像。
1: 好，哎呀，
4: 梅院士瞬间变成粉丝。
3: 哎呀，我真的是，
4: 是啊，
3: 那时候特别粉，那种没有粉丝这个说法，但是王老师的影片都看过。
0: 下面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一轮的检验规则。
5: 王小棠女士将作为艺术监督，挑选出三部由自己主演的电影片段，其中一段进行智能修复，两段交由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人工修复。她将在不知道三个片段对应修复者是谁的情况下，盲选出修复效果最好的两个片段。若人工智能修复能被选中位列前二，则通过检验，机智过人。
0: 下面我们就开始播放第一部电影修复前的片段。
5: 影片《神秘的旅伴》讲述了中国军人在滇缅边境剿匪的惊险故事，是新中国第一部攻读电影。这部电影也是王小棠的电影处女作。年仅20岁的她扮演的彝族姑娘果敢彪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该片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方式进行收声。
6: 你太欺负人了，你真后悔听了阿爹的话，白把供给你们。要是个贸易公司头货，走的是大路，住的是马店，这回跟你们怎么找了八辈子都没了。
7: 这组镜头是最开始的时候拍的，那是我第一次演电影。我对手那个叫肖老五，他本名叫田烈，他的女儿跟我同岁，所以拍这场戏时候他很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我说田烈同志，叫同志，没关系，这不演电影吗？又回想起来了，看得很亲切，这是当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
8: 鉴于当时的录音条件所限，我觉得可能偶尔会有这种破音的现象，但是在当时可能也没有技术进行处理，所以保留下来。
9: 它主要的噪声成分是诚信噪声，这种信号的特点呢是语音存在的时候它存在，而语音不存在的时候它往往也不存在。想去除这种噪声很可能会伤害到语音信号本身。
7: 这段我很熟嘛，它是有些东西损失了，我很想知道修复之后是什么样。
10: 笑一笑，笑一笑。
6: 你太欺负人了，你，我真后悔听了阿爹的话，白把供给你们。
10: 笑一笑，笑一笑。
6: 你太欺负人了，你，我真后悔听了阿爹的话，白把供给你们。要是个贸易公司头货，走的是大路，住的是马店，这回跟你们，怎么找了八辈子都没了。要是个贸易公司头货，走的是大路，住的是马店，这回跟你们，怎么找了八辈子都没了。我不做饭。
0: 王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7: 这三位专家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声音比第一版修复完的那个
3: 清晰，
4: 对，
3: 要清晰了不少。就是后来那个王老师那个就站起来说了一段，
10: 笑一笑。
6: 你太欺负人了，你。
3: 有的字还是没抓住。
4: 速度比较快，因为那一段他是在愤怒的状态下，
3: 而且声音也比较高啊，那声音比较高。
7: 对对。
4: 您自己也喜欢这个修复过了吧？
7: 那个修复前主要是有的很细微的东西已经没有了，而修复之后，小玲站起来扯东西什么的，
6: 我不做饭。
7: 这就听起来想起当时拍摄时候的情况。确实不错，
0: 得到了王小棠老师的首肯。我们再来看第二部修复前的片段。来，
5: 1958年上映的《英雄虎胆》是一部经典的悬疑惊险电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影片

0: 首次尝试了反派角色去脸谱化。时年23岁的王小棠初次扮演反派角色国民党特务阿兰，这一角色更是入选了中国影史100位著名形象。片中正反两位主角用伦巴舞试探对方的桥段，在当时风靡全国。
1: 演这个片子是我刚调到八一厂，演出队的女队长告诉我，已经安排了一个片子的角色，是一个女特务，你千万不能演。你演的什么旅伴、边寨烽火都是很美好的形象，你要演了这个特务，观众就不喜欢你了，你不要演啊！
2: 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1: 我说，我还得演，因为演员应该是能够扮演很多一样的性格的角色。等到这场戏，说伦巴，没听说过。伦巴学了3个晚上，第一个晚上看，到第二天晚上跳。第3个晚上就是现在这个样了。这段拍完了，当时在所有的城市大街小巷都偷偷学着的伦巴。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3: 我不会跳。
4: 这一段没有王老师的对白，王老师只是跳舞，
5: 不需要对白，
4: 但那个表情你看多有杀气，那表情。
6: 这一个片段可能更多的表现是环境声、人员的嘈杂，还有他的音乐的呈现的这种状态，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困难。
7: 这部电影它主要的噪声是底噪，处理这种噪声，无论是对于传统手段还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去除都相对容易。
1: 修复之后怎么样了？
5: 修复之后怎么样？来，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3: 我不会跳。
2: 阿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3: 我不会跳。
4: 没听出什么差别，
5: 只看舞蹈了。
4: 我刚才觉得修复前的也声音也不错呀。
1: 小三说的是实话，他因为这部片子比《神秘旅伴》近了3年。哦，这是1958，《神秘旅伴》1955，所以他基础是比那个好，所以他觉得原版也还行。修复之后的差别在哪儿呢？就是放这个留声机。因为他留声一个唱片嘛，条件也很有限啊，在十万大山里边，这个细的地方你要仔细分辨有差别。大面上小撒说的对，差不多，确实是这样。
5: 细节上有改进，
1: 挺不容易的哦。祝贺，
5: 好，
1: 谢谢，
5: 也表示肯定。
8: 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

0: 问你话呢。好，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来不及。杨政委去了怎么样？
1: 野火春风斗古城被誉为新中国早期电影中最为经典的一人分饰两角的影片。时年28岁的王小棠分别饰演了金环、银环，一对性格反差鲜明的地下党姐妹花。而银环与演员王新刚扮演的杨晓东，更是中国影史上公认的最甜蜜银幕情侣之一。影片一经上映，男见王新刚，女见王小棠，便成为了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流行语。该片采用了后期配音的方式来进行声音呈现。
2: 一人分饰两角，王老师那会儿这种很少见吧？
3: 他是用传统特技拍的，你看这两个人中间有一棵树，
2: 哦，
3: 就是这棵树作为依据。拍的时候胶片就那边整个是黑的挡起来，走过去到说话一直到完，它是一个整镜头。拍完了以后什么都不能动，倒回来原封不动，片子黑面都抽了，插在这边，以那个树为准。我去换装，换成金环的，调过来一遍。片子拍完了之后重新录音，因为那个不能用，那个比较粗糙，就是为了我们同步。
4: 哇，真！
5: 我们现在数字都习惯抠绿布、抠蓝布，
4: 太容易了。现在
5: 就特别佩服他们当年的那个创造力，哇，太厉害了！
6: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个片子当中呢，观众可以听到不规则的这种机械性的这种啪啪啪的声音。
0: 问你话呢。好，
6: 声音修复师的频谱上呢，实在是不规则的呈现啊，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困难。
7: 频谱是声音的能量在时间和频率轴上的分布，世间万物的声音都可以在频谱上找到它的位置，而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神经网络来学习噪声在频谱上的这些位置，从而精准的把它给去除。
0: 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好，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好，好什么好啊，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好什么好啊，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3: 有区别吗？
8: 这一版修复后和修复前的差别还是挺大。
3: 修复之后一个是他清晰了，炸音没了。
0: 杨政委去了怎么样？杨政委去了怎么样？
3: 一个就是语气高音音强，跟他的音色比较原来清楚了。
8: 但是关键您刚才一说那个拍摄，
5: 我们全在看人。
8: 对，我一直盯着那棵树在看，
2: 找那个树。哎，
8: 我一直在找那棵树。一个人在荧幕上同时出现，这当时有多少人想破脑筋怎么拍出来的？这
3: 一个角色我都特别用功，两个角色我买了一个提琴的定音器，金环跟银环的音高差5度。
0: 好什么好啊，什么都好。
3: 拍完了录音，他说小棠，你是先录金环还是先录银环？我说一块录吧。哦，他不太相信我，很怀疑的说，哦，他是循环圈放。

0: 因为我已经非常熟了，我就对着荧幕。
1: 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
0: 杨政委去了，怎么样？
1: 问你话呢。
0: 问你话呢。
1: 好。好，什么好啊？
0: 什么叫好？

0: 毛手毛脚的，
1: 往后的跟着杨政委，
0: 杨政委啊，
1: 好好学，
0: 得好好学。录完初逢就碰见王新刚，他说不录了，我说完了啊，完了，哎呦，我这就一遍，说要跟你双新了。这是对我的鼓励，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有很多盲区不懂，因此我有一句话说，18岁、80岁都要努力。
2: 还走，想买马拖死，还想买人拖死啊？
3: 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
1: 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
0: 谢谢，感谢。
4: 好，秋富的对比片段都已经播放完毕。选出修复效果最好的作品片段。
5: 首先《英雄虎胆》刚才那一段，我说我没有太听出前后的区别，但是刚才小唐老师一说完以后，尤其是那个放唱片那一段，确实我在脑海中一想，有很多的细节的修复，它是把过去作品的神韵再现出来。那我选2号吧。
6: 我选3号，就觉得这个提升度要高一些。
7: 我要选3号，重新修复完，我觉得还是做到的。特别是像刚才，远近那个声音的层次，包括它确实难度整体来讲是最大的，所以我最喜欢的是3号。
4: 王老师，你认为哪2部是你最喜欢的？
0: 窦国成是好的。其实《英雄虎胆》也不错。
4: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3部，到底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的？第3部作品的修复方，请向前一步。
1: 怎么样？什么好啊？
4: 请向前一步。是电影资料馆人工修复的。2号《英雄虎胆》是哪一方修复的呢？请向前一步。请向前一步。恭喜！
8: 英雄虎胆这种电影，它的人声范围是比一般的语音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它更容易跟里面的高频噪声可能产生互相的干扰。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学习这个噪声在这个频谱中的位置分布，我们可以精准地把这种噪声擦除掉。
6: 3部片子，3比2选的还是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说我想呢，可能还寄希望这个团队啊，把这个事业好好的做下去，这是真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拜托你们啊。
8: 谢谢院士。
5: 人工智能技术不光是面向未来，我们一直在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未来概念，其实它也关乎我们的过去。
9: 自1905年《定军山》上映开始，中国电影已经陪伴我们的国家走过了100多个年头，共诞生4万多部院线电影作品。它们描绘了旧社会的衰败与抗争，书写了新中国的崛起与繁荣，更见证了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这些电影不仅是中国百姓的休闲方式、精神食粮，也是国家重要的历史资料、艺术瑰宝。我们要感谢这10000多部急需抢救的老电影，正是老电影人的呕心沥血，才铸就了今天中国电影的辉煌。 让电影记录生活之美，让

0: 科技延续艺术价值，人工智能助力艺术制造。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再次感谢大家每天的如约守候。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奔腾》，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每一位努力的朋友注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奔腾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感受那份中流击水、弄潮正精彩的激昂和热烈，来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么来自山西大同的宋谦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就听过这首歌，最近看了小城大事，被这首片尾曲突袭了，看着剧里那群年轻人挥汗如雨的奋斗，笑着面对每一天，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光啊，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剧中每一个热气腾腾的角色，也送给此刻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的手，像太阳一样起起落落，却从不失掉光彩。说得真好啊、
0: 而且这首歌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到如今小城大事的片尾曲，跨越了几十年，但好像依然可以击中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些歌有些时代真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望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好像通过剧情看到了自己，对吧？那我想80年代的那种啊，相信未来挥汗如雨的劲头呢，还有那种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手的那份温情，就像是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里唱的一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忍受，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宋谦，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性留言说：“海洋韵溪，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四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啦，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又奔腾。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3: 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4: 是的。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5: 是落在我视线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是。
6: 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7: 下雨天单子多。
8: 相对于风和雨，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海洋运星，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
0: 勇敢的
1: 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好友FF76留言说，想点一首意义的光送给许久未见的大宝宝。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味道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
2: 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的，对不对？一帆风顺你就 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起起伏伏。
1: 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

0: 地等待的真情。
1: 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走在某一段不是那么平顺的路上，但是呢，因为有你在，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温暖，然后踏实的往前走。我们就赶紧把这首《熠熠的光》送给你的大宝宝。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
6: 希望所有
7: 希望我的头脑朝气蓬勃，我的未来越来越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远在非洲加纳的孩子爸爸。
1: 爸爸，我一定会勇往直前，努力备战中考，照顾好妈妈。
2: 舅舅，照顾好身体，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去拍许多照片，继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老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哪怕世界偶尔薄凉，我们仍然相信日升月落终有黎明。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余生身心无恙，岁月悠长。请放心，我们在家好好的等你平平安回家。爱你哦。

0: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想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雨，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烟火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烟火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起

0: 胶囊。
1: 建民集团，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
5: 好，
4: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5: 嗯，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才显得那么的珍贵。嗯，
4: 他说平平淡淡的也挺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准确，
5: 嗯，
4: 应该叫平平淡淡真好。就是你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你才知道平凡和平淡是多么的可贵。就像你说的啊，饭桌上有人说话，生病了呢，有人给你递杯水，然后你看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
5: 嗯，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直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0: 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 加油！
2: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3: 到如今倾尽所有，
4: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我娘，受吧！
7: 乔诺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共存亡。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5: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6: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5: 不能说。
7: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8: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9: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10: 这是我的出生日，
5: 太珍贵了。这个，
6: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11: 我是点头最快的人。
5: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6: 都够专业，
5: 这没法选。
12: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3: 你几个人啊？
14: 等会是乐队。
12: 快！爱我的人。
15: 今天好漂亮啊！
12: 你这干啥呀？
15: 不敢不敢。
16: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7: 对。
16: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7: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6: 你要加入吗？
1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9: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8: 我们
19: 不见不散。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1: 很帅哇！
20: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5: 舞蹈就是这样。
26: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5: 满意，
20: 到嘞。
27: 为你们骄傲，
1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0: 们闪亮登场。首先欢迎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2: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3: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3: 我很期待
4: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5: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2: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2: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6: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兴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姜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0: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6: 来自于云南。
0: 云南，
6: 云南，
0: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6: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
3: 是是是是是
0: 古籍文献。
4: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然后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4: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5: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6: 去过，去过，去过。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的特别好听。
6: 是我，是我，是我。
0: 哦，对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知道。
1: 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2: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1: 敬酒歌，
2: 对对对。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3: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

0: 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3-4个小时，
3: 对，
2: 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走你吧。
4: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哎
2: 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
5: 太好，这太可爱了，
4: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
6: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7: 高的，
6: 比较严格的。
7: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6: 跳马尼青歌还是？
2: 好，跳马尼青歌，
6: 跳马尼青歌，
2: 大火马尼青歌，马尼青歌。
7: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马尼青歌，来吧。

0: 帅了，跟我在视频上看的一模一样。他有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江院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
0: 真的。
2: 江老师上来。
1: 江老师。
3: 江老师。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对对。

0: 起舞。
1: 老师跳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
1: 了。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2: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2: 所以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3: 学到了。

0: 觉得了。
1: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0: 好，谢谢，
1: 谢谢。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各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八岁，上二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锦，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他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跟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嗯。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2: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2: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2: 他酷，
0: 他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嗯，
3: 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我每次上街都会被认

0: 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1: 是的。
2: 你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0: 我的爸爸妈妈。嗯。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哎
2: 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1: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2: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1: 对，
2: 结果他赢了。
1: 是的。
2: 现在带着孙子跳。
1: 对。
2: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2: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0: 从四岁开始跳的。
2: 跳了四年了。
0: 该是小四年了。啊，
5: 我八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九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五年毕业以后，十四岁上的大学，十八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哦，
6: 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团扭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0: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哦，
5: 来吧，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1: 差不多，
5: 在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1: 对对。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肩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哦，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五六七，走，走。

0: 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
1: 哦、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好，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去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0: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孙子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一起加加油。
2: 谢谢。
0: 好，那我们台下稍后好不好，宝贝？啊，好的，
4: 再见再见，
0: 加油，
2: 拜拜，
0: 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

0: 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1: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2: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3: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0: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
4: 优雅永不过时。
3: 大门请打开。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你好，来吧，自报家门。
5: 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6: 魔舞
4: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
5: 来，
4: 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0: 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哦，
0: 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0: 不一样。
3: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对，太像那么回事儿了。
3: 对。
0: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朝天。

0: 头顶找天，嗯、
1: 对啊、
2: 被拔起来，
0: 被拔起来。
3: 对，
0: 身体的核心收稳，嗯，
2: 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
0: 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
2: 我也头朝天一下。
0: 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采茶的，
3: 哎，
0: 茶家女的服饰吗？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3: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0: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
3: 展示一下？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2: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他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魔舞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3: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魔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4: 滋养身心。
3: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

0: 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嗯，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魔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魔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天明老师绝对能跳，
1: 绝对
0: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1: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2: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步。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1: 女神和女汉子。
2: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0: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4: 哎，我跟同台我不会呀、啊、
5: 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1: 你真的合适
4: 蔡明老师，
2: 我试试。
5: 哎，有
2: 来，我跟你学一下哈。哎呀，
1: 哇、啊，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0: 哟，有了，
1: 一二三四五，扣肩扣肩，一二，对，除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0: 行啊，这个跟你别怪我。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1: 是好的，哎，
2: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啊，大高个，
0: 大帅哥上，
2: 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3: 我是藏族还是傣族？
2: 藏族吧。

0: 却累一过。
1: 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2: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生存、哎、
1: 可以、啊、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2: 是的，
3: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他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他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哦，
1: 真的是
3: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胯是什么样，都有他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2: 基本
3: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那不好走。嗯，多年在舞蹈当中走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0: 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帮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模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
3: 蔡明老师，
2: 蔡明老师请投迷票。
3: 蔡明老师
4: 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4: 那好吧。
2: 谢谢
5: 谢谢，
2: 非常好，
5: 恭喜你们。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2张照片。哦，哎呀，美美的，看哪个呢？
6: 古老的回响，
5: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4: 对，
6: 一直惦记，
2: 他惦记半天。
6: 我看那个有多多么回响啊！
5: 确定了，可以吗？
2: 可以，
7: 可以。
5: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请打开。
6: 哇，藏族的，
0: 藏族。
5: 您好，
8: 苏迅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5: 跨半个世纪。
8: 对。
5: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色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帕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非遗，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0: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加绒锅庄。
1: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加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五部是加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五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来邀请你，
0: 你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3: 我行吗？
0: 当然，
1: 来，
0: 藏族的锅庄舞，
4: 没学过，
0: 没学过，
1: 很简单，
0: 三秒钟就会。
1: 好，老师，
0: 真的。
1: 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5: 扎西德勒，
1: 好马溜溜的山上。

0: 像什么嘎嘶嘶，就是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1: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还经常会帮助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还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
0: 哦，来吧。
1: 太阳晒出来哟，也走干

0: 收工了。
1: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3: 谢谢大明老师。
4: 都江堰我去过，都江堰特别特别美，很可惜在都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2: 谢谢蔡老师。
0: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1: 好的，谢谢傅阳。
5: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若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3: 是的，
5: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3: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2: 好的，
3: 谢谢你，
2: 谢谢。
3: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
1: 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4: 这是固定器。
1: 哦，固定器。哎，
4: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1: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4: 好，谢谢。

0: 们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0: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1: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派，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微婉。嗯，
0: 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1: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
3: 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到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0: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1: 对，说话都嗲嗲的，
0: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1: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0: 是，
1: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

0: 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1: 是的，
0: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这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明老师。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是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是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了。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往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就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个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嗯，哎呀，
0: 谢谢谢谢。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嗯，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又点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3: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0: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票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美美的。好吧，那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1: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1: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3: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行，
0: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3: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0: 我们经过四人商店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11: 我先拍了再说
12: 吧。哦，因为这个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10: 风格最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希望再进行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12: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

0: 你们忙。
1: 希望。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0: 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1: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
0: 哦。家乡人，
2: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1: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忙嘞。
2: 要得喽，
1: 要得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民畅无忧，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畅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2: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3: 我的女儿今年8上了春晚，
14: 我们是想你了。

0: 想你了。
1: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
2: 恭喜老师。
0: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
3: 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4: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0: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5: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全新一期开门大吉的挑战了，挑战之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走你，三二一停，就停到这里，记住了吗？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就要消失，生肖就要归位了。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真的特别的热闹，来了很多的孩子。
1: 你们好，
0: 我听说后面的孩子更多，选手们已经准备好了，祝他们好运，加油。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六一儿童节之际，在此呢祝各位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每一个小朋友呢更离不开每一位大朋友们陪伴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嗨，大家好，我叫魏修珍，我来自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是一名育音辅导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女儿一起唱大戏的豫剧演员，我叫张亚坤。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位陪着女儿练搏击的妈妈，我叫张静文，来自江苏宿迁。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四岁的可爱虎牙。
7: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我有一位会川剧变脸、峨眉武术以及荡许联想的混血女儿。
8: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省马家县龙山镇白新村的瑶族龙小英，我有一个女儿今年上了春晚的舞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牧场镇中心学校的月亮老师，我叫吴建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孟阳，来自贵州六盘水，是双胞胎三胞胎孩子的妈妈。
2: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希望你去到小妮哥哥的身边，勇往直前，实现梦想，好不好？
11: 好，
2: 我们一起来看。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12: 大吉！
0: 你好，
13: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8: 这是我们的家乡的特产，这是我的女儿，她说让我一定带给小丽老师，这是她为你做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哇，我的天哪，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收到六一儿童节礼物，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孩子是吧？
8: 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特别好吃，特别甜。介绍一下自己吧。
8: 我是来自贵州省麻江县龙山镇白新大寨的瑶族龙小英，然后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啊。
0: 看，大大方方的。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我觉得她的表现力特别好。你现在看还会
8: 激动，想流泪的感觉，
0: 特别骄傲吧？
8: 很开心。
0: 春晚直播的时候，在家里跟全村的人一起看吗？
8: 哭得不行，
0: 哭得不行了。他一边走，你一边哭啊？
8: 对，
0: 太高兴了，是不是？
8: 对，激动，开心，
0: 心里特别的欣慰。当然，激动、开心、高兴、流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8: 对。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8: 我的梦想是希望我的女儿今年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好，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8: 谢谢。
0: 来吧。开始选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8: 小朋友们。

0: 你们帮我选一下，选哪个？哦，虎虎虎！
1: 虎，请准备。
2: 一号门。
3: 哇！
4: 啊！也来
2: 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吧，请按响门铃。
1: 最简单的那个就是一号门。哇！

0: 艰难了，
1: 唱。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哇，
1: 特别棒，非常棒。叫什么？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他僭越了。

0: 真好听，这是我们很多孩子童年最难忘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可能也是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儿童歌曲，你都会唱吧？
1: 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首儿歌，所以也是唱出了我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到更多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佳宇，我对他印象太深了，因为第一次春晚彩排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被我们挡住，他有点怯生生的不敢动，后来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越来越开朗。
3: 我们到央视春晚的舞台太不容易了，真的像做梦一样。
0: 我前一段时间才在网上听到这个消息啊，说佳宇身体有一些状况。
3: 是的，他在出生2个月的时候被检查有地中海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他从2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输血，他现在还在接受输血当中嘛。他这个唯一让他健康的办法就是说换骨髓移植，他们这个骨髓移植嘛，3岁到18岁之间是最佳的。
0: 哦，是最佳，现在恰好是最佳的时候。
3: 对对 对, 对，
0: 可能再晚就错过这个黄金的阶段了，是吧？
3: 对对。
0: 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3: 对，我就想有更大的收获啊。
0: 好，
3: 然后给佳宇做骨髓移植的备用。
0: 特别好，而且孩子现在正在看着妈妈为自己为这个家庭努力的过程，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为他加油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选哪个？
3: 好，那就狗。
0: 狗，请准备。
5: 啊，狗是最难的。
3: 哦，可以冰冻是吧？那就冰冻青年来。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我没我差不多。哎，
3: 没有没有。小李老师，
0: 我可以歇会儿。
3: 姐嘛，今天是儿童节，只要是儿童，
0: 我不跟，
3: 好不好？
0: 不不不，我就要跟你一起玩，要带我一起玩。妈呀，怎么还有砸礼物的呀？谢谢。

0: 谢你。
1: 那要冰冻吗？
2: 去冰冻吧。
1: 好，刷好门，先进入待选位。继续选吧。
2: 走，比你们的开心就好啊。
1: 蛇，请准备。二号门。
3: 哦，天哪，好幸运啊！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前面的都被选了嘞。
3: 对，后面的。
4: 太难了，后面。

0: 唱。
1: 葫芦娃，葫芦娃，哎呀，
2: 太厉害了，厉害！
0: 叫什么？
1: 葫芦娃。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葫芦娃回答正确。

0: 还我爷爷。
1: 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再见。恭喜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000元，
1: 非常棒。在春晚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才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才知道他身体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有点担心，就是治疗的费用高不高，对你们家庭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3: 我跟他爸爸都是农民嘛，把他卖家里面的农产品。
1: 压力会很大吗？
3: 很大，
1: 非常大。
3: 地中海贫血的家长啊，然后他们有100万的做下来，有50-60万、70-80万、20-30万都有。说实在的，我们那个摆摊有时候也是一天100多-200多，有时候100块钱都赚不到。最开始的那个月，我确确实实的走不出来，因为觉得天塌了嘛，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种啊？没办法，有时候是先去见朋友的、亲戚的。
2: 孩子也不容易，父母也不容易。
3: 然后两个决定，不管是尽多大的能力啊，我都想让他早点健康，早点好起来。按理说是我们有能力的话，他可以早点做这个骨髓移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有点亏欠他了。
1: 没事，现在还不晚。你刚才不说了吗？现在还在这个黄金治疗阶段，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人，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事情，都愿意来帮忙。
3: 是的，有大家的帮忙，我相信他离健康已经越来越近了。
1: 只要战胜了这一次，未来皆是坦途。加油。
3: 好嘞，加油。
1: 好好的。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要像你的女儿一样勇敢，好吧？
3: 好。
1: 你来之前她怎么说？因为她现在毕竟很有经验了，上过春晚了都。
3: 她说，妈妈你去了你不要紧张，到时候我在手机电视上看你哟，你加油。
1: 给你鼓励了。
3: 对的。
1: 继续开吧，选哪个？你想开哪个都可以。
3: 杨佳宇属猪的，那就选猪吧。
1: 他跟我一个生肖啊。啊，你也属猪。
3: 好。
1: 你们怎么都？那你几岁？
4: 我六岁。
1: 啊，那我也6岁半。
5: 你俩也就差了36吧。

请准备。出示三号门。

0: 他会，
1: 他会。
2: 大风车咿呀咿呀咿呀。
3: 好厉害！
2: 我就会唱这一句了。
4: 歌名叫什么？
2: 大风车。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行啊，你会的歌还挺多的，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4: 回答正确。哇！哇，惊喜呀！哇！

0: 巨大的惊喜哦！看到您，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么惊喜的出现，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欢迎菊萍姐姐。
1: 大家好，小妮好，
2: 一下童年大快乐了。
0: 菊萍姐姐，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快乐，
4: 来这一趟来值了。
0: 感觉你好激动啊！
5: 我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菊萍姐姐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朋友们的童年呀。
0: 对。
1: 谢谢。
5: 我们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就要打开电视看大风车。我这是我的儿子，今年两岁，他第一首儿歌学会的就是大风车。哇，他会唱。
0: 你唱。
1: 当风
5: 唱一唱好不好？
6: 大风车。
5: 风也这样。
1: 哎呦，真哇！
0: 两岁，哇，好幸福啊！
1: 谢谢。
0: 不仅是你们幸福，此刻的菊萍姐姐她也很幸福。
1: 对，
0: 因为她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孩子爱她。
1: 谢谢你们，
2: 太温柔了啊！
1: 又一个六一节来到了，42年前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10年的七巧板，10年的大风车，10年的动漫世界。再有12年的大手牵小手，
7: 愿生命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8: 小朋友们节日
1: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每个孩子健康长大，我们永远爱你。谢谢。
1: 好，谢谢。
9: 也给小英加油啊！继续加油。
0: 好，谢谢菊萍姐姐，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0: 3000元。
11: 开了3扇门了吗？
2: 收吧。
0: 还没有用求助，继续前进吗？
2: 继续。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马、羊、猴、鸡。选哪个？
2: 那就鼠吧。
0: 鼠。请准
1: 备。
0: 备。4号门3000了，打开它就是6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11: 1234都开了。

0: 接的吗？怎么哭呢？
1: 就我爸最喜欢的歌。
0: 歌名怎么来的？
2: 歌名叫什么来着？
3: 很熟悉的歌，但是你不知道歌名。
1: 对。
2: 你大声唱嘛！
0: 可是今天我唱不下去呀。
2: 你唱的挺好的。
1: 我觉得他紧张了，紧张。
4: 敢问路在何方吧，应该。哦。
0: 敢问路在何方？
5: 有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在何方？

0: 欢迎石头。我发现这首歌石头唱完，小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第一是因为唱得特别好，第二我相信他自己也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我相信他也在无数个夜里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条路到底在哪里，终点在哪里。但我相信这条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脚下了，就是我们自己的用双脚踩出的一条路。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也鼓励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谢谢。好的，
0: 感谢，掌声送给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6000元。
3: 哇，姐姐好棒呀。
0: 佳宇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1: 在。
0: 所以他几次想流泪的时候都强忍住不能哭出来，宝贝在看着呢。佳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杨佳宇。哇，
0: 又见到你了。
4: 佳宇老师。
0: 哎，你说。
4: 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4: 我们家来吃蓝莓呀。
0: 你送我的蓝莓我都吃了，我还分给现场的小朋友吃了，特别好吃。
4: 甜不甜？
0: 特别甜，甜到我心里去了。
4: 家乡来吃。
0: 好，上春晚高不高兴？
4: 高兴。
0: 给自己春晚的表现打几分？
4: 1000分。
0: 我们给你打1000分，你表现得太棒了，我都惊讶了。我听说你现在有小名叫小飞侠，是不是？
4: 是。
0: 那你以前叫小羽毛，为什么叫小飞侠了？
4: 因为小飞侠可能吧，可以帮助大家，还可以飞。
0: 啊，小羽毛太轻了，小飞侠可以帮助大家，还能飞，更厉害，是不是？
4: 是。
0: 6.1儿童节到了，你有什么心愿吗？
4: 长大，把我的病给治好。
0: 哦，你一定会的。有妈妈，有家人，有那么多爱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一定会的。
4: 是。
3: 哇，一定会健康。
0: 好，那我们就一起叫小飞侠的名字好不好？来，1、2、3，
5: 小飞侠加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他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但他治疗的时候会哭会闹会难受吗？
1: 会。其实小飞侠是个很

0: 多乖的小朋友，
1: 哭就哭过了，声音咋好了，他就马上擦干眼泪，就说妈妈是不是我很棒了呀。然后下一个旁边的小朋友准备扎针或者是在哭了，就说你不要哭哦，你要勇敢哟，你要加油哟，他会这么鼓励很多小朋友。
2: 而且他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灿烂，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那你能选一个吗？
1: 兔兔兔兔
2: 兔兔，请准备。兔是兔，
3: 说话有点难了。
4: 加油，
2: 兔，可以吗？
1: 可以，兔不可以也不行吗？
2: 有求助。
1: 好好好。
2: 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2: 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0: 哇
1: 耶！谁个瑟瑟精灵当叮当叮当，
2: 好啊！
1: 放暑假好，因为把摇摇晃晃。
2: 哇，太厉害了！
1: 吉亮，
3: 确定吗？
1: 确定。
3: 哇，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我的天哪，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吉亮，
3: 这首歌。
1: 欢迎我的吉亮，
3: 这首歌。
1: 周深的吉亮。
3: 春晚看了多少遍？
1: 反正看了一遍又一遍，数不清了。
3: 数不清多少遍？
1: 现在也是一刷到，马上就一直在唱，看看。
3: 这歌真的是已经刻在他心里了，这是属于女儿的春晚的高光时刻，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不会周深来唱？
4: 哇，哦，有可能哦。哇，好多小朋友。

0: 唱得真好。你们好，
1: 来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3: 这个合唱团很多年了，
0: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蔡国庆老师就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还有王菲、
1: 大张伟，
0: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鞠萍姐姐，她也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哇，你说我羡慕不羡慕？我现在想加入还晚吗？
3: 晚了。
0: 好了，谢谢银河的小朋友们，谢谢，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好不好？
4: 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16,000元
0: ，
5: 16,000元，谢谢。
6: 我觉得不要再充了，
3: 我也觉得不要了。
0: 那现在，你的求助，居然还是没有用，所以他还可以再往前走。

0: 继续前进吧。
1: 前进，
2: 漂亮。
0: 带着这份信念，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继续前进。牛、龙、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1: 就选龙吗？
0: 龙，请准备。
1: 对。
0: 六号门。
2: 哇！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3: 可能要是一首励志的歌曲。

0: 哎，宝莲灯里面的、
1: 哦、会唱吗？
2: 不会嘞，
3: 我会，
0: 我也会，我也会。当当当当当当，他会哼，就不一定不。当当
1: 当当当当，你唱出来了。
4: 但是关键有的时候会哼词儿，你没有。当当，
5: 哦，还是不会哦。
2: 那就求助吧。
1: 哪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音重现。
2: 好的。
1: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
1: 想你的365天。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想你的365天，回答正确。

0: 这是一个拯救妈妈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的故事里，妈妈在拯救自己的孩子。故事的结局总会是好的。谢谢甘明瑞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小英，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答错了，前面的19000就全清零了。
2: 我觉得他应该会收手了。
0: 你没有求助了。
3: 另外9000元也对他数学也有
0: 很大的帮助，
3: 也够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0: 我听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小飞侠的哥哥现在跟他配型成功了。
3: 是的，去年我们家就全家去配型，我跟他的爸爸是拜

0: 哥哥跟他是全合。
1: 哦，全合配型的成功率会更高是吧？哥哥多大？
0: 哥哥高三了，马上高考了。哥哥考试完，然后我们就准备做骨髓移植了嘛，现在是术前准备嘛。
1: 你是全世界最棒最棒的哥哥，你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妹妹，你们也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的，加油加油。好的，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除了家庭梦想基金，然后也把这个属于家的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今天的龙盘继续转动，来吧，
1: 你好，
3: 你好，小米哥，
1: 欢迎你，欢迎你，
3: 欢迎你，欢迎
1: 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混血的可爱的4岁的小女孩。
1: 他爸是美国人，
3: 爸爸也是中国人。
1: 你是中国人？
3: 对。
1: 他爸也是中国人，然后你们俩生了一个混血宝宝。
3: 啊，
1: 等一下，我心中有10000个疑问，我们一会儿看看他的混血宝宝什么样子。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给他迎来一个6一的礼物吧，就很简单。
1: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3: 我要加油。
1: 好的，可以可以。现在还有6扇门，牛、马、羊、猴、鸡，选哪个？
3: 那我选猴。
1: 好，请准备。
3: 好。
1: 5号门。
2: 哇，厉害！哇，
3: 这么幸运！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鲨鱼要打三分。
1: 我是觉得我会的都猜完。
2: 从头唱。
3: 下雨要打伞，欧雷欧雷哥，欧耶哥，欧雷哥，海尔兄弟，
4: 海尔兄弟的那个
0: 雷欧之歌。哦，
2: 你刚才接近了。
0: 雷欧，哎，雷欧，
3: 雷欧，打雷要下雨，
1: 雷欧，
3: 下雨要打伞，
1: 雷欧，歌名叫
0: 雷欧。
1: 你怎么又回去了？
0: 雷欧哥，哎，雷欧哥，雷欧之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5: 打雷要下雨，雷欧
6: 什么？

0: 雅妮。
1: 本来你们是想 cos 那个海尔兄弟是吧？
2: 对。
1: 但我感觉你们根本不像海尔兄弟，你们更像另外一个搭档啊，没头脑和不高兴。
2: 走偏了。
1: 太可爱了你们俩，而且你们俩特别像说相声的。好的，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有孩子的照片吗？
3: 有，
1: 我们看一下。哇，天哪，完全就是个外国孩，他不像混血。
0: 就是我们抱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这不是小老外吗？
1: 但是你们后来查了一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爸爸的太爷爷，我们遗憾的太爷爷是斯拉夫人，所以说我们这属于隔代性的遗传。
1: 他的祖上是斯拉夫人。
0: 对。
1: 那这个基因就是个隐性基因？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家里的都是男孩嘛，都是叔叔啊、伯伯啊这些，
1: 所以这个基因一直在等待一个女孩的降临。
0: 也许可能等待一个女孩。
1: 然后到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基因突然爆发了。
0: 对，也许吧，
1: 变成了显性了。
4: 好神奇啊，
1: 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黄头发了吗？
0: 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头发很短很少，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孩子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5: 你好你好。
1: 天哪，这孩子这跟你们真的是一点没关系啊。你好，看到我了吗？你喜欢我吗？
6: 喜欢。
1: 给妈妈加加油。
6: 妈妈加油。
0: 好，妈妈加油啊，宝贝。
1: 好的，行，继续前进吗？
0: 继续。
1: 选择哪个生肖？
0: 羊。
1: 羊，请准备。羊是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发呀发，我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我家小孩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吗？
2: 勇气大爆发，
0: 歌名叫做
1: 勇气大爆发，
0: 是不是？是不是勇气大爆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勇气大爆发。

0: 欢迎祝贺。
1: Hello， 小尼哥，
0: 你现在这风格大变呢。
1: 因为我想这对我女儿唱的啊，
0: 今天也是你女儿的节日。
1: 对，2岁8个月。因为想到正好她能在电视机前看到爸爸，然后在她的节日给她唱歌，我觉得是我对她一个最大的礼物。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抱起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她刚出生的时候。
1: 当然记得，因为刚出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抱，就一直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傻笑。我说啊，这是我女儿，我宝贝女儿。
0: 不敢相信。
1: 对对对，
0: 你们第一次抱她的时候，哦，你第一次抱她的时候，估计那心情比较复杂。
2: 我哭了。
0: 太幸福了。
2: 对对。

0: 我来说很不容易有他，因为在他之前我出了车祸，做了蛮多次的身体的上的手术，那个时候的年龄也接近于高龄了嘛，我们家里人不太同意我再生小孩，他们觉得
1: 对你身体有影响啊。
0: 对，但是可能我还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妈妈。
1: 心中有这个渴望，
0: 对，
1: 最后还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决定，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小天使迎接到了这个人间，
0: 对，就很有感觉。
1: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懂做母亲的这份不容易，做母亲的这份幸福以及心酸。
2: 是的，那天晚上我陪他睡觉，然后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半小时突然坐起来说，爸爸，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从妈妈这里出来的。哦，
1: 他们什么都懂，
2: 所以是吧，当时一下就特别感动。
1: 谢谢祝贺，
2: 就想一个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0: 都会加油的。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8000元、
0: 好多好多。
1: 哎呀，会有人说三道四吗？
0: 太多的嘴巴了。
1: 那你们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两个人带着孩子，比如说坐高铁、过安检，
0: 会仔细的看一下他的身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小朋友好可爱、
1: 然后再看你们俩。
0: 然后就是我们会查阅一下
1: 啊，
0: 然后OK， 你把东西带好了，小朋友。
1: 幸福的烦恼，明白了。好，继续前进吧。好，选择哪个生肖？马、鸡、蛇、二、牛。
0: 我就选择鸡。
1: 行，请准。哇，七号门还在啊，
3: 好幸运啊。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 这首歌很熟，
2: 真的听过。
0: 我一时有点断片了。
3: 家有儿女里面的那个
1: 主题曲，想不起来。
0: 对，我可以求助吗？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场外求助吧。
1: 好，听出来了没有？
3: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1: 接受这个答案吗？
0: 接受。
1: 歌名叫
0: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1: 确定？
0: 确定。
1: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
1: 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你在唱歌的时候那边的小朋友一直在跳舞，尤其是那个最小的小朋友。欢迎你，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家有儿女里饰演朵朵的段丽阳。
0: 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朵朵，你好。
1: 好，
0: 这首歌也是陪伴很多孩子成长的歌曲。
1: 对，
0: 谢谢段丽阳。六一快乐，六一快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可以啊。
2: 可以，
0: 非常好，继续前进吗？
2: 我决定就在这儿。
0: 好的，那就见好就收。
2: 对，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

0: 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宝贝是你们两个人最好的礼物，
1: 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1: 健康成长，
0: 加油，
2: 棒的棒，棒的棒，
0: 再次感谢你的到来，
3: 那我们继续传递幸运，幸运的指针
4: 会去哪儿哪儿？
3: 哎，我这使了好大劲儿啊！
1: 五号
3: 我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
0: 什么要求？
3: 我想抱抱你。
0: 可以，没问题。
3: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0: 感谢，可以了，
3: 感谢了。
0: 回去吧，回去吧。
3: 我想走了。
0: 不是圆梦了吗？家庭梦想就抱抱我
3: 了。圆了。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宿迁的一个妈妈，我叫张静文。我日常呢陪着我家孩子练习搏击。
0: 听说你是张伟丽的妈妈，
5: 张伟丽妈妈，
3: 我应该不可能吧？
0: 她是张伟丽的母亲，
3: 不是？还有谁？
0: 你是想把孩子培养成张伟丽是吗？
3: 我家孩子12岁，
0: 十来岁就开始练搏击，
3: 他是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
6: 4岁。
0: 人家都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你家孩子是你的
7: 贴心小坦克是吧？
8: 小铁拳，
3: 我们想给他学跳舞、学钢琴、学主持，但是他不喜欢。然后我们旁边呢有了个搏击馆，就带去练了练嘛，就特别的开心，就让他练搏击了。
0: 现在什么水平了？
3: 打了70多场比赛，然后就是赢了60多场，还有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哇，
6: 厉害！
0: 什么时候跟张伟丽打？
3: 他的梦想呢，就是长大了为国争光，想当第二个张伟丽，第二个张伟丽。
0: 哇，真的想当张伟丽啊！
3: 是的，
6: 厉害。
0: 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3: 给我女儿就是正脸那个搏击装备，
0: 还要练？你真不心疼你女儿啊？
3: 怎能不心疼呢？心疼！一看她比赛，她奶奶抽筋，
7: 抽筋，
3: 我呢就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0: 妈妈喘不过气，奶奶抽筋，那没办法，还得让她继续练。来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牛马十二。就是马和牛之间有一个是9，一个是11，你选哪个？
3: 牛。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0: 请准备。
6: 哇，9号不能。
0: 还好。
6: 哦，好运气。
0: 9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

0: 确实是有点难，
1: 好像哼都不会哼呢。你听出来没梁？
2: 没有。
1: 我也没听出来。
0: 我也没听出来。
3: 会吗？
4: 懵了，懵了，
3: 懵
0: 了，真的有点懵。
5: 这歌谁不懵啊？
3: 没事，你有求助。
4: 哦，求助。
3: 三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4: 原音重现，
6: 原音重现，
1: 原音重现嘛。
3: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吗？
1: 哦，好。
7: 听听歌词放出来能不能听得出来？
3: 来，原音重现。
0: 有梦好甜蜜，
5: 有梦好甜蜜，
1: 有梦好甜蜜，
4: 有你好甜蜜。
5: 不是，他听错了，听错了
3: 啊，就差一点点。
4: 有你很甜蜜，
3: 不是那个字。
5: 有梦，不是有你。
4: 油碟好甜蜜。
3: 什么油碟？吃火锅呢，还油碟？
4: 有你好甜蜜，
1: 有你很甜蜜，
4: 有你有点甜蜜。
0: 他的脑海里面完全没有梦字，
5: 梦字。
4: 哦，
3: 好，这哥们。

0: 叫
1: 有梦好甜蜜，
2: 真甜蜜，真甜蜜。
3: 救我！
2: 有梦好甜蜜，好甜蜜，有梦好甜蜜。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哇！有梦好甜蜜，这是个动画片的。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淑一，小尼哥好。
0: 欢迎淑一。
1: 这首歌其实跟我音乐之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哦，你想讲？
1: 对，这个动画片其实是中国的首部的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
0: 动画片的名字叫做
1: 《我为歌狂》。哦。然后当时小时候就看到，哇，他们组乐队好帅啊，就是放着光。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要站在舞台上，我长大也要像他们一样唱。
0: 哇，原来是这样啊。他们是你最早的偶像。
1: 对，是我童年时期的男神。
0: 你现在也像他们那样闪耀着站在舞台上。
1: 是的。
0: 甜蜜不甜蜜？
1: 甜蜜。
0: 谢谢，谢谢淑一。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2023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一个比赛，
2: 昆仑决代表中国对阵日本的小朋友，
0: 然后结果是
2: 也取得了冠军。
0: 哪个是他？
2: 紫色兔子的。这个我看过。哎，
0: 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2: 紧张，特别紧张。
0: 肯定紧张啊。哦，
3: 厉害。
4: 哦，厉害。
0: 太了不起了。
4: 厉害，
0: 你真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这个是女儿是吧？
2: 对，
0: 这是
2: 儿子。
0: 儿子也在练吗？
2: 他也在练。
0: 都在练。
2: 他爸爸觉得小男孩嘛更要有那种阳刚之气，所以说男孩必须要练。
0: 那你练吗？我看你也像练的样子。
2: 我也练。
0: 你看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等一下，我盲猜全家是不是只有他爸没练？他爸在家里起到的是个沙袋沙袋的作用是吧？
1: 好练。
0: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轮流拿他爸还是他爸来练手啊？
2: 他爸也练。
0: 全家都练啊？
2: 是的。哇，
0: 练家子，练家子，说的就是你们家呀。
4: 厉害。
0: 这一家子多热闹啊。哎，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5: 我想站得更高。
0: 好，够了，我想站得更高，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梦想。我想站得更高，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站得更高就可以了。加油，看好你。好的，继续前进吗？
2: 今天我不前进了，我梦也完成了，见到你了，再过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很开心。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不走了？
2: 一起走吧。
1: 过来呀。
2: 感谢感谢感谢。
0: 祝贺你和家人一共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最后两扇门，来，各位请告诉我，谁有信心把它包圆？
7: 4号。
6: 我。 OK，
8: 我们有勇气。
9: 3号。
10: 4号。
9: 3号。
10: 4号。
9: 3号。
10: 4号。
9: 3号。
10: 4号。
9: 3号。
10: 4号。
9: 4号。
10: 4号。
0: 你好，
4: 好，小尼哥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魏修真，我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的。

0: 一名育婴辅导员。
1: 你什么叫育婴辅导员？
0: 早教的。
1: 早教。
0: 对、哦、因为我们那边是山区，就是很多孩子是6个月大的时候是断奶了嘛、嗯、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然后是交由爷爷奶奶照顾的、嗯、由于爷爷奶奶呢就是种地要干农活，把孩子丢到一边照顾不上。照顾孩子的话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了，错过了孩子能力的发育的关键期。
1: 所以你这个工作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0: 对对对，我们是培养孩子们的就是语言呀、认知啊，还有运动，还有社会及情感方面的发展。
1: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为曲坛镇的留守儿童们争取一些婴幼儿用品和食物。
1: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一个马，一个12，马是11号门，先选哪个？
0: 我就先选马吧。
1: 马，请准备。马是11.2万元，加油。
0: 我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2: 好，就猜对了，这个就是20000元。
3: 再把下一个猜对5万。哇。

0: 个节奏，那个就那个两个点我听起来了。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小小少年。
2: 唱。
3: 不会。
2: 没听过。
3: 对，没听过。
1: 春晚的。哦，
2: 对。求助吗？
3: 求助吧。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2: 来，关键字，请看。这扇门是马，然后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也是马。
1: 哦，快乐小马。
3: 前边第三个字选择小。哎，
2: 小，小马，什么小马？
3: 快乐小马。
2: 确定吗？
3: 确定，快乐小马。哇，
4: 厉害！
2: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2: 快乐小马回到正确。

0: 真好听，真开心啊！
1: 又见到你了，小宁。
0: 对，又见到了，好久不见。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就是他写的。
2: 啥？
0: 然后《快乐小马》这首歌也是他写的。哇！太棒了，士别四年，刮目相看，你的作品已经上春晚了。
3: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
1: 不管是帽衫也好，还是快乐小马也好，我其实也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小朋友，包括大朋友们，不要抛弃那些纯真和你的好奇心，永远能够在人生的旷野里边自由奔跑，快乐成长，和我一起做一只快乐小马。
0: 特别好，这也是你对孩子们的期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希望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像快乐小马一样。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哇，高兴吗？
2: 高兴。
0: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和他的同事们在照顾这些孩子。
2: 对对对，我现在是

0: 个村的27个孩子的语音辅导员。我们是每个月四次，每周一次，一次去的话就是一个小时。我们是风雨无阻的，因为我教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山上，没有公车，也就交通不是很便利。一个孩子的家结束以后到另外一个孩子的家的话，徒步也要40分钟左右，
1: 挺不容易的哈。
0: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这里长大的孩子，都也是个留守儿童，都两岁了都不会叫妈妈，所以说就是更懂得这就是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更懂得孩子们早教的意义，这份工作的意义。
1: 但我听说你也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有一个孩子好像还叫了你一声妈妈。
0: 对，他是我就是一岁一个月的时候加入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了我一声妈妈，就是当时特别感动欣慰。
1: 这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0: 对，很幸福。
1: 祝每一个孩子，在我们演播现场的这些个父母陪伴的孩子，祝那些在自己的家乡父母可能外出打工的暂时没有陪在身边的孩子，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健康着长大，祝你们节日快乐。继续前进吗？
0: 不前进了吧。
1: 你确定吗？
0: 确定不前进了。
1: 好，那我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啊。
1: 这些钱全部用来给孩子们买玩具，
0: 对，
1: 买教材，买生活必需品，买吃的，买喝的，买奶粉，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哎，好，
1: 也拥抱你一下吧。
0: 哎，好，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最后一个机会了，加油！
0: 3、2、1，走！大力出奇迹。你要飞起来了，
2: 我要飞起来了！我真的很担心，我今天看不到小尼了，你知道吗？
3: 那就你梦想友们，
0: 开门大吉！
2: 小尼，我来了！
3: 他好开心啊！
1: 你好，欢迎
2: 你，
1: 抓住了最后的机会，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2: 我终于看到活的了！
3: 活的
4: 哪里怪怪的？
1: 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今天来的梦想呢，是想要把最大的奖拿到手上，给我女儿补习英语。
1: 大过节的，你能让孩子好好过个节吗？哪个家长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买补习功课的材料啊？孩子在线上吗？
2: 等你很久了。
1: 我们看一眼。
2: 嗨，哇，杨日，你今天好漂亮啊！
1: 好漂亮哦。李老师，这个
2: 还像你哥哥，
1: 四川话好地道啊，
2: 非常地道。
1: 这张脸张嘴确实是有点要说英语的意思哈。
2: 对对，
1: 真正的混血家庭，
2: 对
1: 是吧？
2: 对对。
1: 说你老公是哪里人？
5: 我爸爸是北京人，然后我妈妈是
3: 重庆，重庆四川人。
1: 那你会不会说鲁豫电话？
5: 我三四话只会说四川话。
1: 英语嘞？
5: 英语撇。
1: 英语不行。
2: 有点撇。
1: 撇
2: 就是有点差。
1: 哦。所以中瑞结合的家庭嘛，然后呢可能也要接触他的爸爸那边的亲戚，
2: 是
1: 他怕他跟爸爸那边的亲戚生疏了没办法交流，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兼容并包，挺好的。给妈妈加加油吧，用英语给妈妈加油，用英语，用英语，用英语给妈妈加油。
2: 不会。
1: Good luck to you.
2: Good luck to me. Thank you.
1: 有那么点四川口音的英语哈。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就他了，好不好？
2: 对，
1: 十二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加油！

0: 灯不会、
1: 哦、很干脆。小朋友们让你求助，
0: 这肯定要求助。
1: 三种方式，嗯，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
1: 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啊。陪陪伴，我只听清楚一句旋律叫噔噔噔噔噔噔，陪你
2: 陪你看风景。
0: 陪，
1: 想想孩子，想想孩子，想想孩子，
0: 陪孩子长大，五个字，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为什么？
0: 想想女儿嘛。
1: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0: 陪着你开心，
3: 他是接近答案了，应该长大两个字哟。
0: 陪着你幸福，
1: 确定吗？
0: 哎，陪着你难过，陪着你幸福，陪着你成长。
3: 对，陪着你成长。
1: 你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0: 陪着你难过，
1: 陪着你难过，
0: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
0: 陪着你幸福，
1: 陪着你幸福，
3: 陪着你长大，
1: 一起期待，
0: 陪着你欢笑，
1: 陪着你欢笑，一起期待开门，陪着你，
0: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开
0: 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开
0: 门，
1: 就这个了，不改了、啊、
0: 陪着你长大，
1: 不改，真不改了，
0: 陪着你长大，
1: 开，
3: 是不是对了？
1: 大大金回答正确、啊、最后了，天哪，
3: 哇，
2: 哇，这不得了，
1: 哇，我的汗都下来了，
0: 我也一身汗呐、啊、
2: 太牛了。

0: 好温暖的一首歌啊！
1: 这是你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听得好好畅快哦，
0: 对，
1: 好巴适哦。
0: 对，安逸的伴，
2: 太厉害！
1: 谢谢谢谢晨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带给他的好运，
0: 谢谢感谢。
1: 女儿在吗？线上？
0: 四川话是喊瑶儿，
1: 瑶儿
0: 对，
1: 瑶儿在不在？刚才那个瑶儿吗？他会变脸？
0: 哎，是的。哇！哈哈
1: 哈哈哈！好！哇！哇！哇！漂亮，自信又大方的一个中国姑娘啊！
0: 对。哎，
1: 我听说她还参加过什么武术大赛，是不是？
0: 对，她是峨眉派弟子。
1: 峨眉派弟子。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妹子，
0: 她就是。
1: 妈妈刚才答对了。哇塞，
3: 真厉害！
1: 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3: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然后是四川大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我想对我妈妈说一声谢谢，陪我长大，养我这么多年。
1: 嘿嘿，特别好。
0: 哎，谢谢瑶儿，在女儿成长的14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她教会我如何做妈妈。虽然我陪着她长大，但是她教会我的东西更多，
4: 更多时候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1: 所以这首歌你能够答对，其实不是运气，这个歌名早就在你们的心里了。无论孩子怎样，无论他将来会怎么样，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着你长大。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

0: 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开门大吉，
8: 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送给孩子们，也送给你哦，好好学习哦，加油啊。贺小军，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
9: 3万元
8: 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1: 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2: 再次对你表示祝贺，
3: 谢谢小妮，
2: 要对所有的选手表示祝贺，
3: 谢谢。
2: 最重要的是要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六一儿童节快乐，也跟我们自己说一声，你最好永远别长大，你最好永远快乐，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枪，
1: 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一定把秦腔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欢迎来到全民唱舞。
6: 复古舞蹈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载体，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7: 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做自己的英雄。
8: 我们来自国内外，全国各地的都有。
9: 希望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0: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丰富多彩。给你们点赞，
11: 给这一票，给。
12: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5: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3: 你几个人啊？
14: 等会是乐队。
15: 今天好漂亮啊！
5: 你这干啥呀？
15: 不敢不敢。
16: 我吃饭，
17: 对对对对对。
16: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7: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6: 你要加入吗？
1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9: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
18: 我们
19: 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发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
4: 从国家层面上更加系统战略性的去进行布局，可以盘活大量的工业旅游存量的这个资源，有效地展示中国工业发展的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从这个社会和教育的方面来说呢，那么我们可以发展科普旅游，让我们的这个民众树立实业报国的这样一个志向，工业旅游肯定将迎来一个大发展。
3: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演出

0: 以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强国梦想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千余名少年儿童同台演出，生动讲述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
1: 通过这次主题活动，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深刻地感觉到了热爱祖国一词它的含义。优美的旋律，灵动的舞姿，它都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奋斗则国奋斗。未来我将会带着这份赤诚的童心，滚烫的热爱，努力去做有理想、有担当、有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演出实况还通过全国40余家剧场和影院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多家网络平台也线上同步直播，实现了超现场与线上直播的双重共振，与全国小朋友共度一个充满艺术与梦想的儿童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我在中国美术馆过六一主题儿童公共教育活动，600名小学生走进艺术殿堂，通过精品展览鉴赏、主题长卷创作两大特色环节，让美玉走出课堂，在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前，依托志愿者专业通俗的讲解，孩子们赏析经典画作，沉浸式感受经典的魅力。
2: 感觉历史上人都很厉害，他们能画出这么细腻的人物，像真人一样，让我学到更多美术知识。
0: 在童绘长卷致敬巨匠主题创作活动现场，同学们用童真笔触诠释中外艺术交融之美，共同完成16米的艺术长卷。
3: 我画的是长城，两个小朋友能快乐在长城上玩耍。儿童节是给我们小孩过的，然后今年还有特殊的活动让我们参加，让我感觉很开心。
4: 我画的是天坛，通过采用马克笔和丙烯马克笔两种笔，更生动形象地体现出天坛雄浑壮阔的特点。这次我能和大家一起，就是感觉更丰富多彩了。
5: 中国美术馆它不仅是美术的殿堂，更是大众美育的课堂，对他们的成长，对他们的未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特别的可爱，很棒，祝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推出歌舞情景连环画《画里的中国12吉祥》，近400名小演员化身12瑞兽，巧妙结合历史典故、非遗民俗、吉祥内涵与空天情怀，让传统文化在童趣演绎中绽放光彩。
6: 我今天演的是兔子、猴子还有老鼠。我最喜欢猴子，因为他们长得都很可爱。
7: 你长大有什么样的梦想吗？
6: 我想当一名宇航员。
8: 我演了猴子、兔子、老鼠。小老鼠机灵聪明，代表智慧和福气。
7: 那你今年要你选一个舞台，你最想上哪个舞台？
8: 我想上春晚的舞台。
9: 通过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小动物为题材，是12生肖。然后呢，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是为了只是教孩子，而是在过程当中会给孩子们讲一些生肖的一些特点呀、一些故事啊，然后让他们先喜欢，然后呢，在这里找到自信，同时呢，有一些文化的底蕴，让他们了解。
10: 继去年我们推出了《画里的中国》24节气之后，今年又推出了它的姊妹篇《画里的中国》12吉祥，12吉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12生肖，延续我们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理念。
0: 近日，璀璨童心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在厦门郑晓英歌剧艺术中心上演，新中国第一位歌剧和交响乐女指挥家97岁的郑晓英先生与大小朋友们聚集一堂，用音乐滋养童心，共度快乐节日。 厦门大学交响乐团和来自厦门三所中小学校的三支优秀童声合唱团，先后演绎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歌剧《卡门》儿童合唱选段等中外经典曲目，为自己也为观众献上一份专属的艺术礼物。璀璨童心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作为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精心打造的品牌项目，今年已是连续第五年举办，旨在以高雅艺术陪伴成长，在幼小心灵中播撒音乐的种子，让音乐成为孩子们表达快乐、孕育童真、增长智慧与审美能力的沃土，
11: 让孩子们能够有这么样一个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爱乐厅，听到一些优美的音乐，或者受一点启蒙教育，让孩子们也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那因为歌剧是一个高端的一个艺术品种，让他们有些参与，那对他们一生的追求，我想都会有些启迪的。
0: 由中影集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只此青绿》日前再度登陆全国院线，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
12: 掌声欢呼声在这里，好吗？
0: 影片重映前，青绿不语丹青不渝初夏见面会在北京举办，多位主创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
13: 首先还是最重要的感谢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和看过青绿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会有无限的动力。那也希望大家召集亲朋好友们，然后多去电影院去看一看。我觉得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每个阶段不一样，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希望你能够在青绿这部电影当中寻得你的力量，寻得你们的方向，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吧。
12: 嗯，
13: 影院见。
12: 来看看他们笔下的
0: 活动现场，面向全国征集的小小青绿儿童画作集中展出，十位小画家代表登台，以稚嫩笔触勾勒出自己心中的青绿山水。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与十位钟情传统文化的小小舞者同台共舞，翩跹舞姿间，青绿之美与古典气韵静静流淌，传统文化也在薪火相传。
14: 当他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非常的静，这个静其实就非常捕捉到了青绿这个角色当中的神韵，就是你看似他很多动作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13: 谢谢谢谢。
15: 当前我国的短剧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流量转向内容，从野蛮生长迈向有序繁荣的深刻转型，它不再仅仅是电子榨菜，而是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细分且全球化布局的文化产业。那在精品化不断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短剧产业又该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与价值引领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在长沙举办的首届中国短剧产业大会。
16: 日前，首届中国短剧产业大会在长沙举行。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为主题，汇聚全国上千名创作者、行业专家与平台代表，共同探讨行业发展现状、破局路径与未来方向。
17: 真人短剧整体蓬勃发展，日均消费时长一年内完成了接近三倍的增长。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10亿的真人短剧已达1100部，短剧的品类边界正在持续的拓宽，从2025年初的44个品类扩展至今天的65个品类，新增了21个细分品类。大量系列剧消费时长占比从6%提升至了15%，并且有11个短剧系列化内容累计播放量突破50亿。
18: 年度卓越影响力作品，家里家外。盛夏芬德拉，云淼系列，衣品布衣，
19: 掌声欢迎。
20: 我觉得微短剧的发展非常迅速，现在人均消费的这个微短剧的时长已经超过了长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现在正在从原来的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转向。原来呢，这个行业更关注的是爆款和流量， 但是现在呢，更关注的是内容品质、审美表达和价值表达。
16: 在本届短剧产业大会上，直观展现了真人短剧的蓬勃活力。作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文化消费方式的

0: 新型文艺形态，短剧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场景变革的自然结果。
1: 短剧它直接满足了我们的白日梦，我们会去幻想自己是一些什么人。短剧其实就是给我们以如此丰富的手段，如此美轮美奂的一个表现，把我们的白日梦都呈现出来。
2: 苍生盟它存在于每一个心怀正义之人心中，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可以是行道者，我也是行道者，大家都可以是行道者吗？
3: 好，
4: 微短剧它的本质上，它不是叙事的简化，而是叙事的浓缩，它是以大众化参与的方式，通过日常化的渗透来实现了普及化传达的一种新大众文艺。它的主题是关于家庭、爱情、梦想等等这些主题，这些主题是人类共同的主题。
5: 将来的你们或迷茫，或飞翔，或跌倒，或发光，但无论生命何种姿态，请记住，跌倒是为了站稳，迷茫是开始寻找方向，而在平凡之中，本就蕴藏着最真实的光。
0: 短剧创作正在摆脱早期同质化、套路化的叙事框架，向多元化、精品化、专业化方向全面升级，涌现出一批新题材作品，如短剧《北往》，以春运摩托车返乡为背景，主创团队骑行3000公里，还原真实场景；悬疑题材《他杀》，聚焦女性困境与复仇故事。做旧师揭秘古玩行业幕后，他们共同拓宽了短剧的内容边界。
6: 齐白石刻意奇快，汉眼冲撞，冲刀行动明快，势如破竹，一气呵成，稍有不慎，万劫不复。
7: 近年来，我是觉得整个那个题材上在做的多元化，比如说乡村题材呀、家庭题材呀、爱情题材啊，包括很多科幻、搞笑，比如我们去年做了一部历史题材的一个剧，叫《我的祖父是朱元璋》，为了还原很多历史迷的这个兴趣点吧，我们请来了明史的一些礼仪老师来给我们整个剧里面会做一些指导。
8: 是漫长岁月里日复一日的真心。
9: 哪个寂寞婆娘是我娃儿？
8: 老汉让我们成为了比学院还要牢固的家人。
0: 在叙事技巧上，短剧人物塑造从单一脸谱化转向立体饱满，叙事手法也从单纯的线性墙钩子拓展到倒叙、插叙等更复杂的结构设计，内容品质实现显著提升。近两年，《家里家外》《盛夏芬德拉》《一品布衣》《冒姓琅琊》等一批精品短剧脱颖而出，火速出圈。
10: 身主万劫而不倒，我今人铁骨铮铮，杀得来否？
7: 我觉得整个精品化了。短剧虽然短，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流程上，我们并没有降低我们的标准。
11: 国家危亡之际不斗而合，生灵涂炭之际不斗而合。
12: 很多短视频基地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诞生了，像我们长沙的潼关窑的树店短剧拍摄基地，包括我们之前的熊猫短剧的拍摄基地，我自己也见证他们的发展和成长。通过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新一波短剧的风口和红利已经来了，我们一定要抓住。
0: 随着行业走向成熟，活人感已经成为高频关键词。所谓活人感，就是人物有温度，故事接地气，情感有共鸣，拒绝悬浮套路，回归生活本真。
6: 僵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我们在短剧中间所感受到的活人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随心所欲，更因为其实我们哪怕是老百姓的生活，它的丰富性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1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14: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
1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0: 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联合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专业机构共同打造的中国首艺题材短剧《顾盼几年》，讲述了现代青年穿越至古代苏州织染局，与女匠人携手克服难关的故事，展现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0: 宋锦织造技艺与中式美学。该剧竖屏版在央视频红果短剧播出以来，全网话题阅读量破亿，短剧平台热度近4000万，评分达9.0分。5月13号起，顾盼锦年中英双语版已在 CGTN 海外社交媒体主账号面向全球观众播出，成为短剧出海的范例。
1: 我们要守正创新，才能永远立于不败。
2: 怎么样在微短剧中间表达中国特色，讲述中国故事，从中国的宏大的历史中间寻找那些优秀的、值得中国人民欣赏、能够向世界传播的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历史事件，对外进行传播，树立中国形象，争取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中国、认知中国啊，最后爱上中国。
0: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短剧产业带来全新的创作可能，人机协同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多位业内专家介绍，未来人机协同将朝着 AI 提效、真人铸魂的方向发展，让技术服务于内容，这也是短剧产业持续创新的必由之路。
3: 一个是就是它场景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从这个作品的选材上面，很多以前在现实空间中不存在的场景，我们都可以用 AI 来去做出来。第三个呢，制作的周期上效率其实是提高了，压缩了整个剧的制作的时间。
4: 这个是实拍画面，接下来我们会给这个实拍画面替换背景，上传之前拍摄好的实拍画面，然后用简短的提示词就可以进行替换画面了，然后直接提交任务就可以了。
5: AI 呢，在目前的这个生产流程里面，我一些有风险的想象力的空间关系的建构，确实能够达到一个投入产出比较合理，但是对于剧作、表演和剪接，其实目前 AI 呢是无法替代人来完成的，需要创作者个人的感受和人文素养积累的这些工种，可能 AI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无法取代人类的。
0: 作为融合了文化、科技、旅游、消费的新业态，中国微短剧出海势头强劲。2025年底，海外下载量超12亿次，收入23亿美元，中国企业占全球市场90%。
2: 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随着就是理论研究的深入，它很快就形成了，它会成为中国文艺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我们就借助这个形式呢，更好的把它形成一个表述体系。把中国故事讲出去。
6: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位。

0: 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星光破界，声浪布局，
10: 老子讲乖乖，
0: 七大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11: 为你献诗，为你倾诉，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有请主持人李佳明。
3: 诗意山水，红色八中，八中的父老乡亲们，郎酒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有神采，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八中市经开区八中市体育中心，为大家带来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郎之夜，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来吧，用好歌好酒的热情点燃今晚吧。首先有请王蓉为我们演唱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

0: 王蓉唱的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2: 专门带了一位你的超级歌迷，要跟你见面。
3: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1: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2: 哎，骆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那么我手上的这个道具呢，就叫翻山饺子。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
2: 要不要骆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啊，
2: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翻山饺子跟你的音乐的节奏动感都是一样的。多喜庆啊！哇哇，这是绝活！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

0: 教一个简单的，乐乐教一个简单的。
1: 好、
2: 啊，好了，这个叫脚面。那么我们左手的脚面在左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右手脚是就要去击打左手脚面、嗯，然后呢，左手的脚面向右的时候，那么我们右手的脚是就要朝右这样子击打。哦，对，哦。
0: 对，它难度就是一转，哎，厉害，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哎，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0: 对，
1: 特别有感染力。
0: 掌声送给乐老师，谢谢乐老师，
1: 谢谢。
0: 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这个舞台要进行一个时空的穿越，我们要回到巴渝的古战场，因为这首歌非常有气势。有请吴克群将军。

己的说明，自己的爱有我们自己的。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0: 大众朋友们，爱你哦，
1: 特勤。
2: 还有一位热心的观众更爱你，我先把他请上来好不好？
0: 好的，
2: 来，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青衣李派第三代传承人施敏。
2: 施大姐是四川青衣的传承人，
0: 是。
2: 而在四川青衣里面有一段上百年历史的中国说唱，叫哈哈腔。
0: 哈哈腔，
3: 它的特殊技巧里面有哈哈腔、弹舌音，还有贯口，哎，这三种特殊技巧。
0: 我姐姐的嗓子很好哎，
2: 很亮啊。
0: 哈哈腔，
2: 哎，要不要来听一下展？

0: 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2: 你看呐，大唐伯虎爷湾、柳金桥、望王山、江水北岭、塔子山、东华山、西华山、莲花山在西边，东岭上面，玉立山、龙的歌尖叫声。

0: 太厉害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那个弹舌音有没有问题？
3: 掌声鼓励一下。
1: 四川话。
0: 四川话。
1: 我嘚儿。我嘚儿。
0: 我
1: 嘚儿。我嘚儿。嘚儿。
0: 怎么嘚儿不起来呢？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太厉害了，
4: 因为老祖宗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哎，对对，我是真心的很佩服的。
2: 姐姐，现在可以跟客群拥抱一下，这是你的心愿，好不好？
3: 谢谢，谢谢盛平大姐，谢谢您。来，再次把舞台交给吴克群。
5: 说说说说说你。

各位，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全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我们接下来要为自己写诗，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让我们一起为你

0: 觉得你在舞台上太享受了。
1: 今天是因为来八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自在。我其实第一次来这边表演，然后演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跟家人一起唱歌一样，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贺军不仅歌唱得好，人帅气，他写歌真的写得很棒。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温岚的《傻瓜》，江美琪的《爱哭鬼》，
1: 是。
0: 重点来了啊，你来报幕好不好？
1: 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它是秀秀姐许茹芸的，也是我写给她的，真的很好听。
0: 掌声有请许茹芸。
2: Hello， 大家好吗？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0: 谢谢，谢谢许茹芸。
1: Hello， 佳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哇，
0: 我终于见到许茹芸了，因为我是听着你的歌，恋爱结婚的。哦。啊，许茹芸的歌太美了。
1: 好棒、啊。
0: 好听。
1: 谢谢。
0: 这个环节我登台是想借着你这个好听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巴中。
1: 好的，好的。哎，
0: 巴中还有很多好，首先是好看，
1: 好看，对，
0: 一定要去光雾山。
1: 光雾山，
0: 因为按你的性格，你应该很喜欢红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枫叶。
0: 你知道光雾山的红叶有多大面积吗？有680平方公里。哇！还有诺水河的洞天是好看。
1: 对，有一个好。
0: 南堪石窟，
1: 对吧？
0: 盛唐彩雕，那是人文的好看。
1: 对对，我有看那个，非常漂亮。
0: 好玩的地方有我们的恩阳古镇、米仓古道。重点来了，
1: 好吃的吗？都知道我是一个吃货。
0: 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女孩子，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银耳。
0: 对，
1: 我其实刚到了那一天的下午，有吃一碗。哦，
0: 真棒啊！
1: 真的好好吃。
0: 没错，那我最喜欢的是南疆黄羊。羊肉，你知道用我们四川话叫吃南疆黄羊叫掀掉眉毛，但这句话应该用四川话说，该怎么说？
2: 掀掉眉毛。
0: 哦，掀掉眉毛。它其实是指的是你吃到美味以后，你很陶醉，你的眉毛就这样了，就哎呀太陶醉了，眉毛就没了，对，
1: 这么可爱。
0: 但是接下来有个浪漫的环节，
1: 好好，
0: 因为今年许茹芸出道30年，
1: 对，
0: 其实是应该很美好的，
1: 非常非常非常，而且觉得真的觉得自己。30年了，我竟然还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谢谢大家。
0: 对，
1: 都是因为大家一路的支持，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独家冠名郎酒有一瓶，它刚好有一坛特别好的酒，大家都很熟悉，叫鸿运郎30年。哇，
1: 谢谢。
0: 我们送给许茹芸好不好？
1: 好贴心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鸿运当头。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出道30年的许茹芸，鸿运当头，越来越好。
1: 谢谢，下次跟大家一起挺一下啊！谢谢你。
0: 接下来，把美丽的舞台继续交给美丽的许茹芸。
1: 谢谢谢谢谢谢佳明，谢谢。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歌，你们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唱的《独角戏》。

0: 也请大家给这位舞蹈演员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
1: 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位美丽的舞蹈演员孟倩，我们扬州市歌舞剧院的首席，谢谢。哎，如云很有心，一来八中就品尝了我们的通江银耳。
0: 对，
1: 哎，而且你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上过太空。哇，
0: 真的？哎，
1: 不相信啊？来，一起来看短片。
2: 银生物，物生鹿，鹿生耳。
3: 我是通江银耳仙子，生在这云雾深处，长在这青冈木上。
2: 这里云雾多，湿度大，双栖短，是银耳生长的天然宝地。从明清时起，通江银耳就已经成为了朝廷贡品。
4: 如今，通江银耳更是因为我的一次太空之旅而享誉全国。
5: 点火。
6: 喂，要得要得，包天完成任务。
4: 曲老师是远近闻名的银耳大王，每天都会进山寻找野生银耳，但是那一天他却格外严肃。
6: 哎，这也不行了，耗子太多了，不能走。
4: 咦，曲老师好像在寻找极品银耳，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7: 曲老师，我在这里，你看到了没？哎呀，
6: 找到了，这个野生银耳了，哥，终于找到了，给到山都包好上天第十级了。
2: 原来是要上太空进行育种试验，而我幸运的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了大山。走出大山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就把飞天的梦刻进了山崖里。在科普大事件，我看到了人类已经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让我更加相信有朝一日我也能上天。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8: 这次活力非常好，是难得一见的好菌种。
2: 专家们用他们的最强大脑为我的飞天插上了科学的翅膀。2011年，我搭着神舟八号飞船在太空遨游了16天，经过太空的辐射、微重力的洗礼后，我顽强地活了下来。太空之旅证明了我的基因足够强大，人们采集了我的菌丝，利用人工栽培的方法培育出了更多像我一样的极品银耳。我们不再只是银耳羹，还能变成银耳汤、银耳露、冻干银耳，或是呵护肌肤的面膜和精华。
3: 都说人生需要梦想，咱们菌生啊也一样，下一步我们该去哪儿呢？
4: 没错，就是月球，传说中的广寒宫。说不定以后啊，月球的下午茶都得来一碗咱银耳羹。希望我的美梦成真。

0: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许茹芸。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掌声有请。

谢谢，感谢八中的朋友哈，这么给力。那么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今天你们心情开不开心啊？快不快乐？好，接下来呢，你们的快乐就会变成永远的坚持到底哈，坚持到底送给大家，谢谢。可以唱了。

谢谢阿杜，谢谢，也谢谢我们两位优秀的舞蹈演员。举杯红花郎，神采振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振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将再次展示震撼的场面，但是这个场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掌声有请谭维维为我们带来《川江号子》。

0: 谢谢，爱你爱你。刚刚这个歌里面都是用四川话唱的，台下坐着多少犟拐拐，都是犟拐拐说。这首歌里面有四川人的幽默，有四川人的果敢，还有四川人的倔强，对不对？还有四川人的豪迈。特别的开心能跟随我们的郎酒来到巴中，真的很开心。
1: 谢谢谢谢谭维维。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心愿，我们请所有的摄影师准备，今天我们

0: 上万名观众带着父亲来到现场看演唱会的，能不能请你的爸爸起立，我们把镜头给他。还有带着自己的孩子的父亲，你也可以起立。哇，掌声送给他们，家中这么多好男人、好爸爸、好父亲。我们如果提到父亲，让你想一幅画，你会想到哪一幅画？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罗中立先生的那一幅父亲。这张面容的原型来自我们巴中的双城村。70年代罗中立先生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在我们巴中来体验生活，来采风，被这样一幅面容所震撼。因为其实父爱是很难表达的，但是这种爱非常非常的厚重。我们跳出演唱会现场，跟随摄像机走进双城村。
1: 在巴中，我们管父亲叫
2: 老孩儿，
3: 老孩儿，
4: 老孩儿，
5: 老孩儿，
6: 老孩儿。
1: 老是年龄，孩儿是兄弟，他既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像是陪你一辈子的兄弟。油画父亲是画家罗中立1980年根据在大巴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经典之作。从此巴中平昌县双城村便与父亲这个文化符号紧密相连，被誉为父亲原乡。从一幅画到一个文化地标，父亲原乡让巴中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4: 我的老孩是一个很朴实然后很能干的人，
3: 比较严厉，
4: 他在我心里非常的伟大。
7: 应该很年轻的，结果现在画出来才发现他已经变苍老了。
1: 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没发现老汉儿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悄变老。
5: 我那会儿高中还没毕业，背着他的意愿嘛，就去悄悄就报名参军。
4: 中学的时候吧，经常调皮，然后经常老汉儿被老师请到学校
7: 下课的时候，然后回家的路上就捡了一颗那个游戏币，我在那个打得正起劲的时候，然后拎着耳朵就把我给拎出来了。
1: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份惊喜，下面有请你的老汉儿。

0: 你有多久没仔细看看老汉了？接下来请父子对视30秒。
1: 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只考了79分，就被打了。
2: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是挺搞笑的那种事情。
3: 中学的时候，老汉被经常叫到学校，
4: 就怕班主任跟我打电话。
5: 看到他那个一天一天的，也会想起以前朝气蓬勃的样子。
6: 他自己要自己的生活，感觉还是有点失落。
7: 年轻不懂事啊，欠了很多债。
8: 要赚到钱过后啊，也才有更好的生活嘛。
9: 弟兄那种感觉，就像他成家立业。
0: 老汉给你的不只是有力的双手、宽厚的肩膀，更有他那坚定的双眼。他眼中的你永远都是个娃，是他这一生满满的期待。酒浓情深，父爱如山，致敬每一位老汉。
10: 其实我们要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城村变化很大，是一座美丽的乡村。而像这样的乡村在巴中有212个，而且我们过去对父亲的印象可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今天我们说巴中的父亲都很优秀。我们巴中走出了8位院士，我们今天巴中在打造

0: 全国首座科普视听产业基地科普之城，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父亲们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走在时代的最前端。祝福八中的父亲们，你们是八中的山。
1: 接下来
0: 有请杨宗纬。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

0: 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谢谢，谢谢宗伟。接下来哪首歌和我们的现场观众一起演唱？
2: 那么这首歌呢，我希望跟现场所有八中的朋友们一起唱，叫做《一次就好》。来吧，一次就好，会唱吗？真的吗？借我你们的手。

0: 谢谢，
1: 谢谢钟伟。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两位优秀的演员甘雨佳、王建国。
0: 谢谢杨宗纬，再次送上祝福的掌声。
1: 谢谢宗纬。我们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最后一个节目的老规矩，大家集体报幕，一起说出他的名字，3、2、1，掌声有请张韶涵。
2: 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А.Семкин Корректор А.Егорова

友真的是太热情了，我在外面呢我就一直在听，我说你们真的真的太可爱啦，现场的你们刚刚带来欧若拉这首歌，我相信这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一首歌是吗？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一座城市真的是太年轻了，看到你们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热情。刚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说这个小妹妹是不是太年轻了，不懂什么爱情啊？但是等会的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她肯定会唱，因为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要不我们先把手上的荧光棒。

0: 想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

0: 式电力丸。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青春红是巴中的底色印记，浪漫是巴中的诗意韵味，科普是巴中的亮丽名片，油气是巴中的硬核资源。让我们祝福诗意山水红色巴中越来越好。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在美好的夜晚都要说再见，但是我们要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愿您心中有梦，眼中有光，步伐坚定，神采飞扬。朋友们再见。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我的名字叫镇海吼，几千年来守护在渤海深处，我见证了沧州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8: 老师，
9: 你好，
8: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9: 非常美。
8: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9: 嗯，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8: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9: 对。
8: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汇合，好不好？
9: 好，
8: 走吧。
9: 走。

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希文。今天呢，我被邀请要协助四位留学生来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那么现在让我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哪儿。

0: 快快快快快，上来！我们身后的这条运河多浪漫啊！嗯，它流淌了千年，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相遇在水的柔波里。我们也请各位老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严金安。
2: 大家好，我叫傅东东。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Hi，
0: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王富建。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自古就是河海相济，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嗯，
4: 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啊哈。
0: 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
3: 挑战五官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0: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
3: 今天作为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 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4: 边走边拍，
0: 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5: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哦，我非常赞同何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 帮何同学拍好啊！哦，谢谢啊！
3: 所以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5: ？No，
3: 那你想说？他说何同学，不是你。哦，天哪！我就去跟着他。那我呢？
5: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一次，所以我就能不能来，你俩站到一块儿，来，嗯，对。
6: 这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好，加油！我们一起向海出发吧！加油！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0: 豪华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豪华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我们黄华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站在这里真的太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
1: 对，
0: 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哇，竟有40。

0: 有7个生产部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1: 好。
2: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我们欢迎曹希文。哇！
3: 欢迎欢迎，
2: Hello，大家好，你好，
4: 欢迎希文。
2: Hello，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准备好了吗？
5: 还有考试。
2: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1: 好，
2: 走吧。
6: 壮观呀！刘老师，这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能黄花岗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加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2: 这个都是跟我的皮肤比你还黑。
7: 不不不，你看。
2: 你跟他比起来，你很白。我很白呀。对。
7: 但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看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2: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8: 哪些地方？
9: 哪儿都能。
7: 看那个路，对，
1: 柏油路。
9: 是有。
7: 还有用来那个着火做饭，就是用来。
1: 烧烤是吧？
7: 烧烤对，加火。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2: 口红里也有煤炭，
1: 对，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嘛？
7: 对，也是会用到。
1: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7: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1: 对呀、啊，
7: 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1: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8: 多少？
7: 60万吨，
1: 60万。
2: 天啊，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130万个普通家庭，
1: 对，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1: 对，是的，是的。
2: 哎，刘老师，刚刚我和希文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1: 对，煤渣扑面而来。
2: 对对对。
1: 这怎么做到的？
2: 但很干净。
7: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啊，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从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啊，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2: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7: 对， 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哦。
2: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应该吧，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1: 走吧，爸爸。
2: 刘教练，
1: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2: 朋友们来闯进完成挑战了！哇，
1: 太热闹了！来来来来，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要了解一下相对的一些知识，对不对？
2: 对。
1: 哎，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2: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2: 好。
1: 今天能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10: 对。
1: 哇哇。

0: 上来，嘿，很好，嘿。
1: 嘿 ，OK， 给自己鼓励一下。
2: 来比赛，
3: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赛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4: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3: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5: 应月。
3: 好，这边应月。
6: 咚咚
3: 咚咚咚。好的。
4: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3: 加油！加油！
1: 预备。
7: 加油！哇！哎呦！哇！
3: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慢点！加油！哎呀！好厉害啊，音乐！棒！棒！加油！加油！好，到这儿就可以了，音乐。恭喜音乐！黄华岗上班的员工发现自己穿的白衣服上不落煤灰了。主要归功于黄华岗煤炭转运过程当中采用了抑制尘煤的核心技术，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物理隔离。
8: 智能喷淋，
3: 选 A 是吗？
8: 选 A。
9: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恭喜！哇！音乐和静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0: 该得胜，
3: 勇士。
10: 因为我之前受伤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0: 接下来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
10: 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3: 我们派出静安，那东东和福建呢？
6: 他继续，
0: 他继续啊，
6: 好，继续。
3: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0: 东东，你要继续吗？
11: 我们是这样的，对，
6: 怎么了？
11: 好吧，好吧，
3: 真的。
0: 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3: 对，大象捏鼻子。
4: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10: 要预备吗？
0: 要预备才开始哈。
3: 东东加油！
9: 要预备。
4: Round two，
0: 开始。
3: 一、二、三。哇！
0: 少了三圈而已。
3: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0: 还在两圈。对 ，OK。
3: 要上五秒。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0: 哦，有。
3: 单脚。
0: 一、
3: 二、三。哦，重来了。
0: 还有。还没有。一、二、三。
3: 二、三。
0: 摸到了。
3: 四、五、五。好，东东加油。厉害。
6: 我
3: 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杯。
10: A。
9: 特别的棒，答对了。
6: 呀！哦，来。
0: 那这样比分现在是1-1了。呀！
3: 最后一轮好难啊。
0: 难度比较高。要有点运气，加上一点技术含量，所以在这个最后，你们要派谁出来呢？
3: 对，
6: 他继续。
3: 安安，
10: 加油，东东加油！
3: 还东东啊？
10: 你安还是你吗？
0: 他还没玩到，让你玩一下了，来，
6: 走吧，可以。
11: 是他，不是我。

0: 欢迎大家来到黄骅市海丰镇博物馆，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还印证了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
1: 大家看到没有，我们面前有五个锦盒，每一个锦盒当中呢都有一种文物。
2: 第二关任务，解锁文物盲盒。四位同学对锦盒内的文物猜其用途，每猜对一件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1: 那哪一队先开始？
3: 我们先开始。
4: 都行，剪刀布，来
1: 来，好，一局定胜负。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哦，好，那东东赢了。
4: 好的，
1: 你们选择先还是后？
5: 后。
1: 啊，你们选择后是吧？行，那就是静安和映月先来猜。
6: 嗯，要不最大的。
1: 好，来有请。
7: 哦，颜色很漂亮。
1: 对，哇哦，这跟曹老师今天好搭呀。
6: 对呀。
1: 静安、映月，快猜一猜。
4: 感觉好眼熟啊，
8: 好眼熟，这个，那是什么呀？哦，
4: 感觉枕头吗？
1: 坐垫或枕头，是不是？哦、
7: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枕头。
8: 你睡的枕头跟这个不一样啊？
7: 这是古代的，跟现代的不一样。
1: 古代电视剧里很多都是睡硬硬枕头的。
7: 哦、是的。
1: 徐老师他们猜对了吗？
0: 我来揭晓答案啊。哦，回答正确，
1: 恭喜你们获得一分。
0: 这个东西是金代的一个瓷枕，它这个上面施了一层釉，实际上它主要是纳凉消暑的。再一个呢，过去女士包括男士头发都比较长，都有很长的发髻，它要揪起来，那么躺在上面以后，发髻到后边它不容易损坏。
1: 吴健和东东，你们来挑一个锦盒。
8: 一二三，我也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的对吧？
6: 我觉得红色的是比较幸运的颜色。
8: OK， 那就按照你的选择来吧。
6: 哇！
7: 这个很容易猜呀。
8: 这个东西。这边有，
6: 这个我家也有，
1: 你家也有，那你说说它的用途？
6: 就是存钱准，存钱，
8: 存钱，
9: 存钱罐。哦，
8: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6: 对，就是。
9: 但它那个钱从哪出来呢？
6: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9: 把它弄碎啊，
1: 把它砸掉。
8: 你确定对吧？
6: 肯定是，其实。
0: 揭晓答案。是正确的。
1: 哦，猜对了，真是存钱罐。
0: 他这个你说对了，他的用途就是存钱的，但是他的名字不叫存钱罐，过去叫铺满。这个东西是存钱，一点点存进去，存多了就满了，满则铺之，就是满了必须把它砸碎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1: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了。
6: 最后一个，
1: 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
10: 哇，这是什么？
1: 哦，好精美啊，这个。哎，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也有个印儿吗？哦，
9: 对，
1: 是那个面点的那种。
10: 对。
6: 有点热烈反对，
1: 热烈反对。
6: 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10: 但是没有出口。
6: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要
11: 对到那个中
6: 最中间。
11: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0: 我觉得他们香太多了。
1: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2: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1: 王富建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3: 我看看，
1: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3: 我看看，是印章，
4: 啊，你相信我，中间有点光，
3: 是印章啊，别想太多啊。
2: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1: 那就是玩具是吗？
2: 迷宫。
1: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5: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哦。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哦。他说那个印章呢，这时是印模。哎，
6: 那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1: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6: 哦，原来我是对的。
5: 他这个全名啊，他叫红桃迷宫印模。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它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2: 真的是希腊的。
1: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5: 好。
1: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0: 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明的一面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我们晚上见。
0: 晚上见喽。
1: 大家品尝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沧州美食。
7: 太好了，早先来吃一个。
1: 沧州也被称为冬枣之乡，他们有3000多年种冬枣的历史。
7: 哦，真的甜。
1: 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7: 像碱水面包那样。
1: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7: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吃一下。
1: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终要呈现一个短视频。哎呀，
8: 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哇，
1: 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7: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8: 我有微信，
7: 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0: 啊，可以。
7: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9: 首先要这么帅。
7: 哦，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会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8: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7: 我觉得你还蛮……
1: 哎，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星吗？
0: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给其他人。
9: 本来就是3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30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1: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9: 对，
1: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产生了共鸣之后，那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共情。
10: 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面有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录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坐着运河的船，两边呢就是蒹葭，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人突然在唱歌，就是旁边的映月。
0: 好美啊！
10: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感觉好像沧州的诗经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浸润到我们几个外国朋友的心里面了，
7: 对，
10: 就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唱了出来。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芦苇当成是我们的

0: 1072年，沧州铁狮子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也是我们沧州人民的一种象征。我们沧州是狮城，
1: 1000多年来，它就注视着、守护着沧州这方水土。
0: 没错，
1: 形态各异的狮子，
0: 对，
1: 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啊。是不是可以开始做岩雕狮子了？
0: 可以了，哥。
2: 哇哦！
1: 你看小宝宝们做的可认真了。
0: 哎，你看涂的很漂亮吧？嗯。
1: 那个黑色的就像铁狮子一样。
0: 对，还有彩色的，
2: 这个蓝色的特别漂亮。
0: 我教给你们怎么做啊？你来浇灌。嗯。你来给它拍，你要给它这样拍。
1: 啊，让它就是气泡晃出来。
0: 对对对对，好嘞，可以了。凝固15分钟，就不要动它了。
1: 静静的等待15分钟哈。
0: 你来开启它。哇哦！
3: 啊，好看。嗯，好了。
0: 好了，你可以涂色了。啊？
1: 他们现在觉得太好看了，不忍心上色了。
3: 对对对，我也觉得太好看，我觉得白色的好看。头发有黄色。
2: 你看，这个更厉害，没有人有，只有我们有。
0: 好了，京东停手，比赛时间到了。
2: 它不是普通的狮子，它就是很厉害。
4: 我们是像碧玉，你前面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儿，盆里有花。
1: 哦，哎，他们很多细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
2: 好的。
0: 输了，输了，输了。
1: 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音乐和静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从先民时期的竹海为岩，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岩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岩都寄托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岩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岩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鱼岩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相关的非遗传承人。各位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新的挑战又开始了，我们出发吧。白老师，韩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带四位外国朋友来拜访二位了，向二位讨教了。今天，
6: 这是我的母亲韩宝菊，韩老师，今天也是带来了我们的代表性的作品。
7: 像右边这幅作品呢，叫盼，哦，盼，为什么叫盼呢？年轻的渔家妻子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河岸边潮起潮落很久了很久了，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在盼她出海打鱼的丈夫。这个画面我给她剪了一只海鸥，象征着深知应答。
1: 哦，所以这是一幅有故事的作品。
7: 是是是，这幅作品呢是同一个村落刮着七级八级大风嘛，刮了好几天了。丈夫呢顶住了风浪的冲撞，平安的带着收获回家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归》，给他剪上一对小燕子，象征着团团圆圆、成双配对的回来了。
1: 虽然是剪纸哈，但是感觉韩老师的作品情绪特别的饱满。好像隔着这个一段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那种眉梢当中的喜悦。这边是一个落寞的背影，这边这两幅也是剪纸吗？
6: 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剪纸形式。
8: 剪纸，我以为是那个一幅图呢。
1: 对，像画一样。
8: 哇，不可思议啊。
6: 它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剪，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贴。哦，
8: 做这个要多长？

0: 时间。嗯，这一幅作品大概三个月。
1: 三个月？哦，要下了很大的功夫。
2: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很需要耐心。
0: 这个作品呢，是描述的我们那个黄骅港的一个影像啊、代表我们黄骅港能够向海图强。哦、
3: 其实二位是母子嘛，但是你们二位眼中的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3: 生活在海边的两代人。
0: 对对对。
3: 这边好像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渔家生活，然后这边呢是工业化的向海图强的现代文明。
1: 厉害厉害。
3: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发布任务了。
1: 还有任务？
3: 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剪纸。
1: 天天都有任务。
4: 剪纸创作，两队分别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由剪纸老师一票定胜负，获胜队赢得一张电影票。
0: 大家看那幅多层剪纸画啊，这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南大港湿地的景色，有很多的天鹅，咱们今天都来剪几只天鹅。会剪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你这个比较复杂啊。
1: 哦，没事没事没事，
0: 复杂啊，
1: 真的没事没事，我弄。
3: 你看他这么自信，五分钟后见。
0: 开始。
3: 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0: Welcome to 黄骅，
1: 很荣幸啊。东东，剪得怎么样？还可以不？
5: 当然了，可以。
0: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嗯，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嗯，这个就很厉害了。
5: 啊，谢谢，
0: 继续加油。它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5: 因为没震到呢。
0: 对，它稳吗？这剪
5: 是
0: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嗯，不用非得100%按照这个印儿走。
5: 我还是努力
0: 啊。你听你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啊，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哦，就掉了。哦，明白。
1: 渐渐层层，把如微笑。哎呦，
3: 他唱的是蒹葭。哎，
2: 七月无意一次同窗，古老的掌故乡情。
3: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剪了两支和平歌。哇，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6: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5: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6: 用一个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5: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给我们一个。
2: 哇哦，东东，
6: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非洲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5: 我飞回去。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

0: 用钱任何玩语。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悄悄问山上哎，女儿美不美？
1: 好，
0: 女儿美不美？
1: 没。你的中文歌都谁教你的？打算以这个情感取胜了，所以一直在给您唱歌。
2: 都听好，我会公正的裁判。
3: 怎么还是两个呢？
4: 哇哦，东东啊，
1: 东东已经快完成了。哇
4: 哦，东东，
1: 最后要两个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0: 我还有中间我还没简单，
5: 因为你一边唱歌一边总。
6: 来，我给你们一人一张白纸啊，大家把作品粘到那个白纸上啊。
1: 这边已经开始组合拼接了哈，东东还等你呢。
0: 我那个比他们更难呀、啊。
4: 我觉得不难。
0: 什么不难？真的呀、啊。
6: 这样去吧。
1: 5、4、3、2。

0: 好，我们现在两组都已经完成了，来跟我们讲讲这个作品的想法好不好？静安刚刚做的特别的认真，
1: 我们就看着获得了个灵感，然后再想，哎，这不是还有这种稍微更有民间特色的，我们就也把它融合在一起，在这种一个胖胖的
2: 鸟
1: 也活成这种山水，然后这还有渤海，但是没放进去，
0: 在渤海，
1: 对，就是往渤海那边飞。
2: 哦，别忘记太阳。哦，
1: 我们还有个太阳。
2: 我觉得这幅画可以展示我们俩的耐心吧。
0: 哎，这说得好，看看你们的作品展现的是什么。
3: 我来说，在这里有什么？有一个这个鸟，我不知道中国名字，但是这个鸟在我的国，
4: 和平鸽。
3: 和平鸽，对，
0: 和平鸽。
3: 和平鸽。
0: 那只和平鸽是出自我们韩老师之手。
3: 没有。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0: 能够让韩老师把和平鸽送给你们，也是你们的能力，好吧？
3: 我们加个这个信，因为给你爱，给你安平的感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这样的植物，它们都一起生活，没有吵架。
1: 那一个为什么看起来像跟他们吵架了？
3: 不是，
1: 是秃了。
3: 这个是随便活着，这个是
5: 他们，
3: 不是，这个是没有人打扰了，没有人。哦。
6: 能大胆的拿起剪刀来剪，我想很勇敢的，首先这样就给你们点赞。相比而言，我觉得他们两个呢，这个你看意境比较深刻，它有远山，有高山，有阳光，有太阳，迎合咱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它更适宜进口主题。所以说呢，早上胜一筹，他们获胜。
0: 今天的体验就不管成败，其实非常的有意义哈。
7: 今天我们想把这幅作品送给咱们《沧海云和谣》的节目组。
0: 哇，太感谢你了。
8: Արևելյան Չինաստանի ոլորապտույտ ափերին կա մի անծայրածիտ և կախարդական վայր և օվկիանոսի պատմության սկիզբը։ Այստեղ է ցանջոք քաղաքի հյուսիս արևելքում գտնվող նանդական ճահճուտը, Բոհայի ծոցում գտնվող էկոլոգիական մարգարիտը։
9: Նանդական 湿地一共有272种鸟类，共有1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丹顶鹤、白枕鹤，还有东方白鹳。
8: Պահպանել այս էկոլոգիական սահմանը, որտեղ հատվում են աղի և քաղցրամ ջրերը, նշանակում է պահպանել Բոհայի ծոցը և մեր ընդհանուր ապագան։
10: 沧州又被称为双世界遗产之城，
0: 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站在这里，我突然就想起了语文课本当中的一句话：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们好像在一幅巨大的流淌的水墨丹青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美景，更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以及自然的托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深入地感受南大港湿地这片土地神奇的魅力了。我要给各位开始发布接下来的任务喽。
11: 天天任务，天天任务。
0: 最后一个任务了，珍惜吧，这是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11: 好。
12: 第五关任务，两队分别拍摄30秒短视频，并发布朋友圈集赞。1小时后，集赞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13: 那我就带他们了。嗯，
0: 希文姐就陪伴着静安和音乐，
2: 加油
13: 加油。哇，这干嘛？
14: 在联系吗？
13: 哈喽。
15: 嗨。
13: 哦，真的？哇，我刚才也在这个湖中看到了你。

0: 我们是业余走模特，模特队的。
1: 我也行啊，我也觉得我想选那个模特，我自己有机会就要。
2: 哎，太好了，
0: 待会儿我们要拍视频，看你们也能融入他们两个的一些视频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这样。
2: 太幸福了。
0: 第一个动作，一、二、三、四。哦，
2: 对。
0: 一、二、三。

0: 二三四，然后背伞，一二三四，对。哎呀，林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呢，感觉。
2: 一二三，
3: 我在香港的是你的你啦。
4: 老师，这里是不是很凉快？
5: 哇，他们在唱什么？
6: 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7: 是鱼鼓。哦，鱼鼓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哦。哎，这里绳都没有，怎么弄啊？
7: 短的在上边，长的在下边，然后用档子接住。
8: 哦，太玩的，对。哎。
7: 对，很好，就这样。对，老师。
6: 哎，可不可以？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9: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你看，
11: 你
10: 看，
11: 飞起来了，
10: 飞起来了，哇哇，
11: 看看
10: 南淡江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12: 你看，你看我们拍的都很好看。
10: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11: 当然了，
13: 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14: 好，到了。
15: 恭喜傅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视。
16: 谢谢。
15: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港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17: 恭喜你们！
15: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
17: 好。
15: 罗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8: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港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15: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1: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了，对吗？
8: 对。
1: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视频里面。
6: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谊。
1: 太感动。那你们站着，来来来。
6: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那天的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唱着

0: 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哇，富健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
5: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浪漫。
6: 哎呦，
4: 哇。哎，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7: 我其实准备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哎呦，
4: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7: 这个不能说，一会儿再发现了。
4: 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运河谣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3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
8: 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们节目组要了很多的画面。哇，
9: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
1: 乘船而来。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他们唱《诗经》的声音好美啊！
3: 过秦。
0: 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3: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

0: 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儿也不疼。
1: 这地方放松。
2: 哇，你好舒服啊！
1: 肩膀放松，放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3: 对
4: 对，
5: 我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港湿地公园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6: 我们到杂技的时候，这个最让我崩溃的。
7: 开始就上了中医，放在那边就咳咳咳，整个大厅里都能听到我的所有的
2: 骨头的声音。
7: 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0: 长高了几厘米。
8: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9: 这么近，
0: 这么美，
10: 这么美，到河北。
0: 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11: 对，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喽。
7: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0: 欢迎老师。
7: 真的，真的不是假的。
0: 老师人气好高啊！哇，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啊？
12: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里的老师。对，哦，
7: 这样。
0: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12: 对。
0: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哦 ，I love them all 。老师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12: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0: 谢谢王老师。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组也有惊喜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静安妈妈。哇。
13: Wraz z mężem jesteśmy niezwykle dumni z naszego syna Janka, że studiuje w Chinach, poznaje język i kulturę. Dzięki temu także my możemy dowiedzieć się wielu ciekawych, interesujących rzeczy o tym odległym kraju.
14: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y sens bien.On n'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0: Oh, 福建的妹妹
15: One of which is I heard you are in 常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C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C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16: Thank you. Bye bye.
0: 东东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17: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0: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7: 婷婷，你看我们坐到这里，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0: 国际交流大会。
7: 对，
0: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8: 对，
0: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啊。
18: 中国人有耐心，有他们知道怎么

0: 照顾别的人。就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你。
1: 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特别感谢东东，
0: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顾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感受
3: 很好。
4: 这么多吗？
2: 感受的非常好。
1: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2: 感受的非常好。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最多。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华
1: ，
2: 别来，
5: 黄华不是黄瓜，
2: 对，黄花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我不想家了。
5: 太感动了，突然
1: 对，但不想了，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6: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
1: 记得要勇敢，对，欢迎刘畊宏老师。
2: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6: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百分之。

0: 等待他来啊！好。
1: 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2: 谢谢。
3: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4: 回自己的国家之后我不适应，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5: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6: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

0: 食、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了。
2: 这个
1: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3: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4: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7: 啊？不会吧？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5: 晚上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4: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7: 对的，
4: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7: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4: 来卫冕的，对吧？
7: 对。
4: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5: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8: 有。
5: 我没有。
7: 我没有。
4: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9: 大家好。
4: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10: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哎、像常元这样的，
11: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4: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速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3: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5: 嘿，嘿，好。哎呀，
4: 天津的是吧？
12: 天津。
5: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4: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15: 也把我整懵了啊。
4: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4: 不要以为秧歌跳的齐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12: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5: 哦，烟台，
12: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几下，
5: 一般。

0: 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1: 嗯，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0: 哦，
1: 嗯，
0: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2: 哎，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1: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10-120斤以下吧。
0: 啊、
1: 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0: 哦，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1: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0: 哦，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3: 对。
0: 你没指挥过呀？
3: 我今年是第一次。
0: 哦、今年
3: 哦，
0: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
3: 啊、
0: 是吧？
3: 嗯。
0: 哦，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2: 只能有一个。
3: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4: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动作。
0: 哦，起，我以为结束
2: 了，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
0: 哦，我还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5: 我来指挥的。
0: 哦。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5: 懂。
0: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5: 一两种。
0: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好
6: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5: 一两年。
6: 对。
2: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5: 差不多。
6: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3: 是的。
6: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3: 一次两场。
6: 好，谢谢。
7: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1: 嗯，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它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准你就看哪儿了。
1: 嗯，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7: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呢。
1: 啊，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7: 好，谢谢。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1: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二号，
3: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4: 啊，天津小朋友。
5: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人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2: 临场发挥。
5: 对，
4: 临场发挥。
0: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5: 不能。
0: 不能吧？
5: 手势。
0: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5: 38个。
0: 平均年龄是多少？
5: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0: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5: 30-40岁、50-60岁都有。
0: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5: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0: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2: 对，
6: 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

0: 是。
1: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0: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1: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0: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啊，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1: 您自己报的名？
0: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1: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0: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2: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3: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2: 三号小朋友呢？
4: 天哪，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6: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1: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5: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跳，对吧？
2: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
5: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4: 就信我，
5: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4: 对，行。
2: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5: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6: 嘿，很好。哎呀，
5: 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2: 邵峰老师，
6: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2: 蓄势带指挥的。
6: 哎，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2: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7: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2: 卢警官，
1: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8: 对，
1: 想起了拉菲咖咖啡拉花。
9: 拉花咖啡，
10: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1: 所以不太敢信。
11: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1: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0: 哦，还有，哦呦，
6: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4: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
0: 了
1: 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你？对，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
4: 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总。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
0: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

0: 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1: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啊，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0: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1: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央哥带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
1: 孟瑶。
0: 对，再见。
1: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民战队500分。
2: 开门红。
3: 我错了哈。
1: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3: 咦，三个小朋友，有请三位。
1: 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6: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7: 也会吆喝，
1: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8: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3: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5: 好嘞。
3: 你是哪人？
5: 我老北京的。
3: 老北京的。
5: 嗯，
3: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5: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9: 5万块钱？
5: 对，
1: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5: 不是，
1: 从小到大。
5: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1: 你今年30几了？
5: 不是，我12了。
1: 12。
3: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哪儿存着呢？
5: 在我妈妈那儿。
3: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10: 长大了再给你。
5: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3: 我没说你妈不好。
10: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5: 不是，这是真话。
1: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5: 对，那必须的。
3: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5: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3: 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1: 啊，
3: 我好像听过。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11: 我是江西九江的。
3: 三号你呢？
6: 是江西彭泽县的。
3: 都还要想一想呢。
7: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3: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7: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5: 对的。
7: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11: 我是12。
6: 我10岁。
7: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11: 嗯。
7: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11: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1: 小吃都有什么呀？
11: 有烤肠、橙汁、雪糕。
1: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11: 有的时候吃过。
7: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11: 有。
7: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11: 我妈妈的。
7: 那三号小朋友，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6: 去年。
7: 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6: 嗯。
9: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6: 花了150。

0: 进的什么货？
1: 我妈妈进的。
2: 妈妈进的。
0: 妈妈进的。
3: 啊，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
4: 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儿。
5: 哦，做过市场调研。
1: 二号小朋友
6: 啊，
1: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6: 林和里。
1: 林和里小学。
6: 嗯。
1: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6: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1: 超级折扣仓。
6: 对。
1: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6: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7: 卖的多，
6: 他能还送一笔都可以。
1: 哦。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0000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4: 不是，他们很赞同。
1: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4: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1: 你怎么？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
2: 六块啊？
8: 一点不便宜啊。
5: 给别人可能能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那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1: 陶姐姐，
9: 我也是有点懵，
1: 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9: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5: 就像是有毛病的，
9: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
5: 哦，
9: 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三号是真的。
5: 好，卢警官，
8: 我认为50000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
3: 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3: 哇，返场！
1: 返场了，哎，
5: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7: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5: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7: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5: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7: 对。
5: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6: 您来杯喝的吗？
5: 不喝。
6: 来一杯
5: 啊，
6: 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5: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1: 也嘿，
8: 不买都不行了。
5: 这个多少钱呀？
6: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1: 这不错，这个
5: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6: 嘿，
5: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6: 有线索自己找。
1: 哦。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8: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5: 线索在这。哦，
9: 啊，线索在这儿。
5: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1: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你刮干净了。
5: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1: 哎，有了，
9: 有了吗？
5: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1: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6: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5: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6: 大家再见。
5: 今天是自己来。

0: 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1: 来了。
0: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爸爸。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成的妈妈。
2: 大家好，我是李月成，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1: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0: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店。
1: 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嗯，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0: 告诉他有利息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1: 是的，是的，对的。
0: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1: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0: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3: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3: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3: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成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互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有机会我们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常远、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0: 看美味，紫林好醋厚爱佳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2: 铺床？
3: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5: 沾枕头就着。
0: 来，请宝，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
0: 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2: 培训师，
1: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1: 是的，对，
0: 明白了。
3: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4: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2: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1: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2: 啊、
1: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2: 啊、
1: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2: 就正中间。
1: 对，
5: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2: 啊，
1: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2: 啊，
1: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
5: 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3: 啊，对。
5: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6: 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3: 2分30秒。
6: 3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4: 1分49秒。
5: 你好，选3号。
6: 4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4: 2秒。啊，说多了。
7: 我想问一下3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
3: 个考试？
8: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3: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8: 5年啊、哦、
5: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1: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5: 嗯，
0: 哎，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1: 对，
0: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0: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1: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
0: 哦、
1: 嗯、是这样的。
0: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1: 对。
8: 哦，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3号哈、
4: 嗯、
8: 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4: 有的。
0: 你出答案。
8: 都懵的。
2: 2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8: 万一2号在隐藏呢？
3: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5: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1: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
2: 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
0: 嗯，
2: 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3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
5: 哦，
2: 我相信这一个漏洞，求宝，你的漏洞。
6: 赵鹏老师，
2: 哎，
6: 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陶老师，
8: 我刚才就是2号跟3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3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

0: 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1: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2: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1: 汤圆，
3: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1: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4: 好，
1: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来，三二一，请开始。
2: 一号回身就快，
1: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
2: 行云流水。
1: 哦，这个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4: 看着一号好快哦。
3: 嗯，是的。
1: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2: 三号先弄的枕头。
1: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4: 哎，这没弄好啊。
3: 啊，什么东西？
1: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2: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4: 一号搞完了。
3: 哇，真的是、
2: 2分15秒。
3: 2分15秒，真的，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1: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3: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1: 铺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1: 哎呀，
4: 真舒服啊！
6: 我现在想跟邵峰老师聊聊。
4: 哎，我不跟你聊。
6: 好嘞，
3: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1: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7: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3: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1: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8: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1: 哦，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9: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4: 学会了。
1: 学会啥？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1: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12: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6: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

0: 也说
1: 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2: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对、哦、
2: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1: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2: 哦哦，好，谢谢。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4: 我是2020年。
3: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4: 那时候是70，有点紧张。
5: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4: 主要是看着杨帆吧，我觉得
5: 明白了。
4: 这个
5: 我回去，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6: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7: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
6: 哦，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7: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我也就对激将法，
6: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7: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6: 好的好的，谢谢。嗯，
5: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4: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不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5: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3: 对对啊。
5: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4: 都紧张。
3: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3: 哦，企业管理。
8: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1: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
8: 嗯，
1: 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8: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1: 敢于有梦，有一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3: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1: 你好，
3: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1: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3: 什么什么的传承？
1: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3: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1: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3: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4: 也是民歌。
3: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7: 民族唱法。
3: 好，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8: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7: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9: 三号的那个编舞
3: 啊，编不出来。
1: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5: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4: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5: 来吧，3、2、1，请投票。
3: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6: 我信你，宋峰老师。
5: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少峰老师，
3: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
5: 哦，
0: 但是少峰老师，
3: 哎，
0: 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5: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4: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3: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个
2: 题目好大。

0: 陶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1: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0: 昌元，
2: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胜得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0: 玩田忌赛马呢？
2: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0: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2: 啊，对，
0: 好，
2: 没错。
0: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啊。
1: 52岁啊，
0: 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2: 十年了啊。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嗯，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啊。
1: 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考研，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啊、对对对、
3: 啊、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啊，
1: 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个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嗯，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就这么优秀的妈妈、啊、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哈、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
3: 鼓掌。
0: 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3: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wow、今天

0: 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唐元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1: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0: 我们跟玩名牌。
5: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6: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4: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地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6: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4: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6: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7: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2: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7: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2: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7: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2: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7: 就是陪伴。
2: 对，
0: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2: 对啊。哦，
8: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哎，这些流程。
0: 好问题哈，问几号？
8: 二号。
9: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8: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0: 合作？
8: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9: 我们也是提前3天的预约。
8: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9: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8: 是社区里面的吗？
9: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0: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9: 我有地址有电话。
0: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0: 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1: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2: 对。
1: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3: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4: 对。
3: 嗯，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5: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3: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5: 提到，有外省吗？
3: 有的。
5: 你们会接待对吧？
3: 会的会的。
5: 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3: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5: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对吧？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6: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5: 好的，谢谢。
7: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0: 你好啊，
7: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0: 是。
7: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0: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37、8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也不活动，就是椅子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1: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5: 一个代替，
1: 对
5: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1: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3: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1: 就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3: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1: 就是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3: 对，
1: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3: 对，
1: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5秒钟的思考时间。
8: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9: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7: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1: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5: ？OK。
1: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5: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

0: 三号。
1: 好，邵老师，
2: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3: 谢谢邵老师，
1: 天生就是干陪审师的。
3: 行，
1: 陶老师，
4: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审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1: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
5: 志愿，
2: 我这着急呀、啊！
1: 志愿服务，
6: 陪诊工作。
0: 志愿服务，我参加。
1: 哦，志愿服务，
0: 工作请找他。
1: 陪诊工作，请找他。
4: 找他。
1: 指向了二号。别停！
0: 别停啊！继续走。
1: 继续。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7: 邵峰。
0: 哦。哦。啊。哇
8: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1: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2: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4: 啊，不会吧？
8: 咱四个是。
0: 你太棒了。
2: 答对。
0: 哦，你答对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2: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9: 嗯，是。
2: 太好了，我向你表示敬意啊！
9: 谢谢。
1: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1: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9: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3: 他一问又想哭。
1: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2: 是的，
3: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5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1: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3: 对，
1: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
3: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3: 对对对，
1: 更有效。
3: 是的，
1: 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1: 加油，
0: 非常支持，加油，
9: 感谢。
1: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常源和邵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10: 走，跟着我走。
1: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

0: 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7: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8: 加油！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地方再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
18: 么着？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知道
20: 吗？知道吧？应该的嘛。
18: 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22: 加油。
6: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22: 真的会赢。
6: 下周再见。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来到全民唱舞。
7: 复古舞蹈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载体，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8: 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做自己的英雄。
9: 我们来自国内外，全国各地的都有。
10: 希望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1: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丰富多彩。给你们点赞，
12: 给这一票，给。
13: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14: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5: 你几个人啊？
16: 等我是乐队。
17: 今天好漂亮啊！
14: 你这干啥呀？
17: 不敢不敢。
18: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9: 对。
18: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9: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8: 你要加入吗？
2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2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0: 我们不见不散。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和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小沈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13: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14: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啊，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13: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14: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13: 对呀、啊，完了你怎么说的？
14: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啊。
13: 对呀、
14: 啊，
13: 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14: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3: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14: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13: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14: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13: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

0: 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1: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2: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0: 大姐，
2: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0: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2: 哎呀，这
0: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修完了，强劲不？
2: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0: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2: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0: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2: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0: 行。哎呀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哎呦我天哪！
2: 小沈呐，
0: 啊，
2: 你真28呀？
0: 啊，
2: 那眼角这褶子，
0: 我这叫自来旧
2: 啊！
0: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2: 妈呀，眼霜啥牌子啊？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0: 折耳根。
2: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0: 处了。
2: 啥阶段了？
0: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2: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0: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2: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0: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2: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0: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2: 小沈呐，
0: 哎，
2: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0: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2: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
0: 哎呀，
2: 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0: 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2: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0: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2: 啊，
0: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2: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2: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
0: 哎呀妈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2: 哎呀，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0: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
2: 啊！
0: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五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2: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家便宜。
0: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2: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0: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2: 哎呀，白瞎喽！
0: 咋了？
2: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0: 啥意思啊？
2: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啊，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0: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2: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
0: 哎呀哎呀，
2: 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0: 我正在看。
2: 都不行，
0: 都不错，
2: 都不错，挑一个吧。
0: 还有没
2: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

0: 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1: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0: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嗯，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1: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0: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1: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0: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1: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1: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0: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1: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0: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1: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0: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0一瓶啊。
1: 30，跟 KTV 一个价啊？
0: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1: 你都服务啥了？哎呀妈呀，
0: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0: 床单180，
1: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0: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1: 你划了啥呢？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的时候就黑的，
0: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却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1: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大爷，下去下去下去啊！
0: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0: 是吧？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0: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0: 干啥？整这叔碰瓷儿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2: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1: 倩倩，
2: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惯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0: 倩倩，嗯，他是您妈。
2: 嗯，你难不难受啊？嗯，
0: 难受。我太难受了。
2: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1: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啊，
2: 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1: 别笑，干，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0: 哎，伯母啊！
1: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
0: 喝，
1: 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2: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1: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0: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2: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1: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2: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1: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2: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0: 没有啊，我没有。
2: 喝点酒你就再喝一次。
0: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2: 我妈疯了。
1: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倩倩呐， 你长

0: 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2: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1: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3: 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
4: 界。行行行，哎，
5: 大点声，咱俩演一双簧，程序都知道吧？
4: 程序太知道了，
5: 我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4: 懂了
5: 是吧？来，
4: 都懂。
5: 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6: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
4: 好，
6: 郑老师，谢谢您肯定我。我
5: 谁肯定你了？
6: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5: 李丁，你仗着我的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6: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5: 谦虚点儿，
6: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5: 换换词
6: 太不像话，
5: 换词儿。
6: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5: 前面词儿没问题，
6: 还行。那就
5: 那就这意思啊。
6: 可以，明白。
5: 再来啊！
6: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5: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6: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演段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儿都没看见。
5: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儿干嘛呀？
6: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
6: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5: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呢，怎么都撤下去了？
6: 不是，你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5: 这想干嘛了？这是？
6: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5: 什么呀？
6: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5: 你别说，这是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6: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5: 行啊，
6: 可以
5: 来一把吧，
6: 哎，
5: 来一把吧啊，
6: 哎，
5: 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6: 咱们这么演吗？
5: 哎，那个李丁，
6: 我就直接说词儿，
5: 你那词儿可别太长啊，
6: 哎，
5: 第一次合作啊，
6: 哎，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5: 词儿
6: 太长，对，哎，您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5: 是，越短越好，
6: 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5: 哎，这页纸就够了，
6: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5: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6: 这不行吗？这个
5: 不行，越简单越好。
6: 我
5: 啊，
6: 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5: 都越省事儿越好。
6: 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5: 道具呢？这是。
6: 可以，来吧，
5: 开始了啊！
6: 开始，哎。
7: 2元2元。只要2元，全部2元，一切2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2元，面筋。
5: 李丁，停！
6: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5: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
6: 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上口型不就行了吗？
5: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6: 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5: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6: 干嘛出来呀？
5: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6: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5: 有拿喇叭喊的吗？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6: 不是那喇叭
5: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6: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5: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6: 哦，对，炸场是吧？
5: 明白吗？
6: 还得震撼一下哈，
5: 炸场最好。
6: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
5: 啊，
6: 还得震撼一下。
5: 听见了吗？
6: 我想想，还得炸场，
5: 要炸场啊！
6: 来吧，

0: 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1: 说放就放，
0: 棒！
1: 哎呀，好家伙，
2: 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大炮仗干嘛？
0: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2: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0: 不是，那哦。
2: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0: 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2: 啊，
0: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2: 显脸这还表演，
0: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2: 哎，
0: 是不是？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2: 哎，大点声。
0: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2: 夸了，
0: 好不好？
2: 赶紧说词儿，
0: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2: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啊，
0: 拿着，拿着，
2: 不许再带上了、啊。
0: 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2: 可以啊。
0: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才艺多，待看花的人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您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我没跳，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这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
2: 对对，
1: 知道吗？
2: 对对，
1: 你跳这是不是该搅和了吗？
2: 不是，我没搅和，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正见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0: one two three go。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1: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2: 我，
1: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2: 干嘛？
1: 我戴这头套，
2: 不是
1: 我在这儿，
2: 郑老师，
1: 我在这儿，我求求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2: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听我说，来来，你出来，你出来，
1: 哪有这么搅和的？
2: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1: 不应该跳，
2: 我确实是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1: 为什么跳舞啊？
2: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1: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2: 啊，那您
1: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2: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1: 什么就不能看见你？
2: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1: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
2: 不
1: 是对了？
2: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1: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2: 那我也没脚戏呀，我
1: 就你就随便说，
2: 我随便说
1: 随便唱都行。
2: 但是
1: 那观

0: 你别看他，
1: 您看我这边，
2: 你千万别看我，啊、就咱们换一段，
1: 换
2: 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0: 演什么并不重要，啊、关键是别看你，
2: 就不看我不管，
0: 不能搅和啊！
2: 你别老看我，对，
0: 时间差不多了，
2: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
0: 哎、
2: 别看我，别看我，
0: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2: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0: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3: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0: 那就开始，
2: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0: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3: 啊啊！怪兽！哎、姐，你别怕，这儿有我呢。
0: 李丁啊，
3: 大笨
0: 这么严不行，
3: 滚出地球！
0: 李丁、啊，我求求你了！
3: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怎么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呢？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来，赶紧坐下，站起，你坐下，站起。
5: 我这你俩这么一瞅，我比上班还累呢，我这都蹲起坐的。媳妇儿，我跟你说，我已经下班了，我现在就在车上呢。我跟你说，今天我上班老累了，站了8个小时，腿都要折了。我跟你说，我就希望下一站啊，别上太多人，要是有老人呢，我还得给让座啊。行了，好了。
6: 哎呀，哎呀，有座啊，哎呀，
5: 我都有座。哎。这个孙大爷，要不您坐吧？
6: 啥玩意儿，孙大爷啊？我不姓孙。
5: 您坐一会儿。
6: 不，小伙子你坐着，我站着就行。
5: 能行吗？
6: 能行，坐。
3: 大爷，你还是坐吧，我这笑的太吓人了。
6: 你说你怕啥呀？你坐这儿啊！我看你上一天班挺辛苦，我是去跳广场舞，看你如此的疲惫，我做的就是我不对。
5: 大爷，跳广场舞的都像您那么帅吗？嗯，
6: 帅哥屈指就可数，我是广场吴彦祖。
5: 大爷，那按您这么说，那得老了大妈喜欢你了。
6: 不多不多，就一位。哦，广场绰号莫文蔚，
5: 身材可以啊。哎，大爷，哎，有没有人跟你竞争啊？
6: 有个老头没我慢，一脸山路18弯，上面长着黄雀斑，他的名字叫杨帆。
7: 挺好。
8: 媳妇儿，哎呦，上车了，这趟车太慢了，哎呀，
9: 媳妇儿。我跟你说啊，
8: 媳妇儿你先别挂啊。
9: 哎呦我天哪，媳妇儿你猜我看见啥了？
6: 你看见我没？
9: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有个小伙在那坐着，有个老人就在那旁边，他就是不让他坐。你说这都啥社会了，怎么还有这种人呢？我告诉你啊，我必须把这种不道德行为给拍下来，传到网上去，让所有人谴责他，唾骂他。先不说了，气氛。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似人非人的玩意儿，你看厚颜无耻啊！你看，这不让坐。
5: 不是你跟我说话呢？
9: 废话，你站着干啥呢？
5: 我站着干，我坐着呢。
9: 你为什么不给大爷让座呀？哦，
5: 大爷呀、那什么，我给他让了，他不用我让。
9: 这话说的挺有道理。怎么的？大爷不让你让，你就不让啊？大爷算老几？
6: 小伙子，我在这排行老三。
9: 给三大爷让座。哟，
6: 小伙子挺累的，我又不累。
9: 大爷，说啥呢？你怎么可能不累呢？你必须得累。
6: 我必须累吗？
9: 你这样，你要不累，你就在这公交车上原地做200个起蹲，200个俯卧撑，再加200个托马斯全旋，你肯定累。累完他就让，快，
5: 不是，做完大爷就到站了。

0: 我不止到站了，我这辈子也到头了。我跟你讲，孩子给我让座了，我不坐，听明白了没？啊、
1: 哦，那我得说你两句了，大爷，你是真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呀、啊，啊，有多少年轻人为了不让给老人让座，他就装傻、装累、犯困、犯傻，你这是还装瞎的，你这是纵容年轻人道德沦丧。
0: 完了，大爷，我道德都沦丧了，你别听他的，来，赶紧坐下，
1: 站起，
0: 你坐下，
1: 站起，
0: 你坐下，
1: 站，
0: 你滚，
1: 站。大爷，老妈，我干啥？我帮你说话呢。
0: 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这你俩这么一吵，我比上班还累呢。我这就蹲起坐的。
2: 哎呀，赶紧坐下。耶耶
1: 耶！大爷，这是太厚颜无耻了，还敢坐呢，是不？
0: 不是，
1: 你这样，不给你点力还不行了？刚那段视频你看着了啊？我现在就给你发网上去啊，让所有网友人肉你、搜索你、谴责你、发臭你。哎，等着。
0: 大爷咋整啊？
2: 你别，他吓唬你呢。
1: 吓唬他？吓唬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小伙不给让座位，往后余生肯定点背。
0: 完了，我点背了。
2: 他说点背就点背啊。
1: 还有啊、哦、哎呀，这个说得很呐、啊、这个哎呀我都不敢念。哎呀，他说这位小伙没道德，出门小心腿骨折。
0: 完了，我腿要折。
2: 呀，
1: 还有呢啊。
2: 你够了。你有完没完呢你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孩子这是啊。
1: 不是大爷，你老戳我喉干，我不帮你吗？
2: 你帮什么呀你帮啊啊。我跟你讲，你赶紧把这个视频给我删了，你听见没？
1: 不可能！
2: 你删不删？
1: 不删！
2: 你删不删？
1: 就不
2: 不删，我来事儿了啊！你不删，你
1: 这
2: 不
1: 删、哎、呀？
3: 不是
1: 不关我事啊！
3: 你这怎么的了？
2: 心脏病犯了，赶紧送我去医院！
3: 哎，我送你去！
2: 你别动！我要找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道德就高尚。你赶紧送我去医院，快点！
1: 不是我不送大爷，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送不了。
2: 来，大家看呐、啊哎，这个人把我气成心脏病，不送我去医院。来，大家一起人肉他，指责他，谴责他，
0: 好送。
1: 哎呀，大爷你干啥呀你啊？我帮你说话，你怎么还反讹我了呢？
2: 帮啥？你要帮我就送我去医院。
1: 我不是不送，我一会儿还有事，你就让他送你呗。
3: 嘿，我道德没有你高尚。
2: 大家伙快来看呐，这么道德高尚的人突然就不高尚了。
1: 大家伙再来看呐，我这个人要送大爷去医院了，走吧。
2: 你等会儿，我没事儿。
1: 那啥意思呀、啊？这是，
2: 小伙啊，尝到被道德绑架是啥滋味了吗？现在的年轻人呐，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1: 不是，这关键我们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不是应该的事儿吗？
2: 没有应该不应该，小伙儿记住了啊，这尊老爱幼没有错，但是不能去逼迫，文明礼貌咱要做，别因抢座闯了祸。
1: 大爷。你一看就是大学文凭，那个我明白了，刚刚我确实有点鲁莽。这样，兄弟，那个一会儿我再给你录一段视频，给你发网上去澄清一下。
0: 哎，谢谢，
2: 这不就完了吗？
1: 对呀，来把我的视频给删了，来
2: 删啥呀？
1: 你不是刚录我了吗？回我了，没开美颜那段。
2: 小伙，你啥眼神啊？大爷这手机能发啥东西啊？老年机啊，这是。
1: 调皮，
2: 刚才为你俩的事忙活半天，我也累了，我坐会儿。
3: 但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大爷，大爷你应该坐。
1: 对，
2: 哎不行，我不能坐。
3: 哎，你坐。
2: 你我真不能坐。
3: 你坐，
2: 我真不能坐。
3: 你坐，
2: 你别坐起来。
3: 我坐过站了，
2: 我的莫文蔚还等着我呢。
0: 坐过站了，您这个人真。
4: 下一个节目是
1: 啥呀？
4: 瞎起哄，跑闪送，我好痛。
5: 诗朗诵，诗朗诵，致青春的诗。
6: 哎，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7: 很好看，
8: 好看，好看。
7: 哎，你看我这个，
9: 这个可以。
10: 哎，我是不是怕我这个掉怎么办啊？
7: 哎，没事，不会掉的。哎呀，
6: 我再来练一下吧。我
10: 嘿嘿嘿嘿嘿，
11: 四，来，同学们，到我这儿来啊！今天是2005年的6月30号，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我现在在我们毕业演出的后台记录美好生活。这么多人，我先采访谁呀？
7: 采访我！
11: 不着急啊，咱们按节目顺序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来，说唱歌手李棒棒。哟哟。

0: 来，刘斌，
1: 顾嘉航，马上就毕业了，这是我写的诗，你抽空看看。
2: 我看看。
0: 哎，你抽你回家的空呗。
1: 所以他是一封情书吗？刘斌？
0: 哎，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哈哈哈哈！
2: 保密哦。
0: 开玩笑，
1: 保密哦。
0: 哎，别开玩笑了，来，给你包辣条。
3: 来，三位舞蹈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不，
0: 子晴，你没有准备好。嗯，你非常紧张，对不对？没有。因为今天妈妈要来看，对不对？因为妈妈要来看，所以你要更加完美的表现，对不对？
4: 对，放心吧。
3: 干什么呢？
5: 班长，
6: 哼，这个后台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散漫。
3: 班长，今天也没有你节目，你来干嘛呀？
7: 咋的？没我节目，我就不能来吗？
6: 也不是，你一来大家都可开心了。先别急着开心，我今天来就是想说，你们几个好好表现，不要影响班级荣誉。再一个，我来，你们真的开心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刘斌，你过来一下。哈哈哈哈哈！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写了一封情书。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别狡辩了，我妈妈说了，大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啊？
0: 那什么？还好明天我就毕业了。
3: 这段卡了啊！肯定，放心。来，同学们，咱们聚个气儿啊！这个，咱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了。嗯，明天。
8: 除了我，还有重读，你们就都各奔东西了。来，完美的完成这场演出，让我们的青春不留遗憾。
0: 下一个节目有请李棒棒带来说唱《我爱主食》。
9: 棒棒，
0: 加油！
10: 就是我们，
0: 吃点馒头馅的包子和米饭味的面条。
11: 哇，这可是听着就胃酸啊！
3: 刘斌，下一个是你了啊，加油！
12: 刘斌有加个油吗？顾嘉涵啊。
13: 这么简单吗？哎呦，
14: 我平时都这么加油的。
15: 大姐妹们，我们加个油！加油！加油！加油！
16: 哎呦我，
17: 也是说给你听的。哎呦我，
18: 先练一下来。啊，
19: 子晴，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啥呀？都加完了。啊，
3: 那我去上个厕所。
4: 等会儿，啊，
18: 这会儿功夫你已经上了4趟厕所了，你到底咋了？
7: 我没事儿啊。
15: 说实话。
1: 我妈来看我紧张，
16: 紧张什么呀？我妈一直不同意让我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当她面跳，我能不紧张吗？
2: 有我们在呢，别紧张，我们这次要在阿姨面前好好表现。
10: 对，
9: 阿姨看到你在舞台上跳舞，说不定就支持你的舞蹈梦想了呢。嗯，
11: 说的对呀，我也要在她面前好好表现，咚哒叭叭，
13: 林林想看。
17: 哇！棒棒棒棒棒！太棒了，说了5分钟，啥字没听清啊？
18: 这叫快嘴。哦，
20: 下一个节目刘斌popping。喂！
21: 酷小子来喽！
22: 哎呦，我斌哥太酷了，斌哥，斌哥太酷了，不赢了要哭着我了，斌哥，我天哪！
18: 来吧，我们来练练吧，
23: 来来来。
18: 5、6、7，走！嘿，嘿，嘿，嘿，嘿！咋了？我妈说她刚加完班，现在才往这儿赶。啊，
2: 那怎么办呀？下个就是我们了呀。
0: 没事啊，
14: 斌子还能撑一会儿。
0: 喂！
2: 酷小子回来了。
14: 这就回来了吗？
2: 怎么样，顾嘉涵？
0: 你赶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来，舞蹈家们，到你们了，出发！走，
18: 那等一下啊，导演能给我们拖会儿时间吗？
0: 不能，出发！导演，
18: 没事，
0: 需要多久？
18: 得10来分钟吧。
0: 斌子，如果你体力还可以的话，你再歇一会儿，斌子啊。
2: 那个棒棒啊，再来一首行吗？
0: 没嘛呀，
2: 出了点状况是这样。<笑>
0: 哦，虽然听起来断断续续的，嗯，但是我明白了，放心，没事儿，
2: 没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
0: 哎，没事儿，
2: 没事儿什么？
0: 我说我唱那个歌叫没事儿，你记。

0: 死我算了。
1: 谢谢你阿爸妈，
2: 交给我吧。
3: 加油！
4: 青春的舞步永远那么热烈。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看舞蹈，那么下一个节目是说唱。
5: 你不是剪完了吗？
2: 哎呦，应对所有突发状况，哥们儿再次登台亮相。听说你们还想听说唱 ？DJ 音乐播放，把手机给我好吗 ？Let's go。淘汰没事儿，没人爱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嘛事儿都没事儿，失败了没事儿，被人踹了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是最大的 winner。 又上台报道，我来段 freestyle， 哥们几个不会内耗，尽情展示演出汇报，后台的朋友们围绕青春的味道，子琴儿再问问咱妈妈她到了没到，想说让青春不留遗憾，遗憾本来就是一站，魏老师您别着急，谢娜学姐早就习惯，蔡老师加这个节目您了考虑考虑，闲言少叙泡转隐喻即将上演好戏。嘿呦，同学们给我来个最大的尖叫声，谢谢。
0: 后台有点特殊情况，多撑一会儿。
6: 时光不会倒流，青春没有返场，但是刚刚棒棒同学的返场非常精彩，那么下一个节目先做准备。
7: 爸妈辛苦了，
3: 你太棒了。
0: 阿姨到了吗？
1: 还没呢。哎，不管了，咱们先上吧。谢谢你啊，棒棒。
3: 啊，走。
8: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觉着咱们再有一个节目把时间抻好，阿姨就能到了。哎，顾佳涵，你不是会诗朗诵吗？
3: 啊，对呀，
7: 我会，那我也没诗啊。
3: 对，刘斌的诗。
8: 哎，我那个诗不行读啊。
7: 哎呀，子晴的青春不能留遗憾。
8: 你别留遗憾呐，
3: 贾好。
6: 时光匆匆忙忙，青春永不散场。下一个节目是
5: 啥呀？
6: 瞎起哄，跑闪送，我好痛。
7: 诗朗诵。诗朗诵致青春的诗，作者爱家涵的刘斌。表演者为姐妹豁出去的顾家涵。对我来说，青春的模样就是你的模样，
9: 真好。
7: 是你那带着两颗酒窝的脸颊，
9: 甜。
7: 是你头上那粉红色的发卡，
9: 一戴戴好几年呢。
7: 是你高挑的身材，
9: 那地下多凉啊。
7: 是你给我讲数学题的炎热盛夏，最后我想对你说，
9: 来了。
7: 如果我是数字九，那么你就是三，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
8: 好。哎
9: 呀，姑娘，我现在我心情不是有点兴奋，别哭出来。
7: 谢谢大家。
9: 我这人永远我感情我是第一位，
8: 我懂你。
6: 感谢佳涵同学这破釜沉舟的表演。那么下一个节目是木以待吧。
9: 我的青春没有遗憾了。
3: 刘斌，
8: 你不如着急给我答复。
3: 我着急啊，我着急毕业，太社死了，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10: 没事，佳涵，就当这个事儿没发生过一样啊。嗯，今天这个晚会，除了你还是你。
1: 宝儿，对不起啊，这样咱不等了，直接上
3: 啊。不行，你妈妈还没看你跳舞呢，那我白豁出去了。
8: 喂，哦呦，
9: 这一切都是酷小子造成的，就让酷小子自己来承担吧。
8: 什么意思啊，
9: 导演？哎，这样，刚才那段老。

0: 朗诵，我再来一遍
1: 吧。你回家吧你。
2: 你要不再跳一遍呢？
0: 我跳啥一遍呢？我就会跳那一套动作，咋的？我还能反着跳一遍呢？下一个节目，刘斌反着跳。
1: 斌哥太帅了，
2: 斌哥，哎呦，
3: 青春就像是一场你永远写不完的诗，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节目是什么。
0: 下面请欣赏舞蹈，除了你，还是你。

0: 喂，谁呀？
1: 斌子。
0: 哪个斌子？
1: 酷小子刘斌。
0: 斌子，你在哪儿呢？
1: 我搁台上呢。
0: 台上能打电话啊？
1: 阿姨啥时候来呀？
0: 不知道啊，怎么了？
1: 我有点累呀。
0: 你等会儿啊。夏涵，斌子说他有点累了。
2: 那斌子加油。哎。
3: 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刘斌同学。看得出来，刘斌同学真的非常热爱舞台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变活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3: 当，神奇神奇，真神奇！那么下一个节目，你们就看吧。
1: 好，你们快坐坐，没事吧？没事吧？
0: 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斌子要讲两句，来坐坐。
4: 水
0: 兄弟，
4: 来
0: 你这怎么办呢？后面没有节目了。
3: 干啥呀？为什么加这么多节目？考验我呢？
0: 是在考验我们。是这样，
3: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啊。阿姨还有多久到？
5: 不重要了，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青春嘛，本来就是会有遗憾的，但是今天有你们，我的青春没遗憾了。姐妹们，咱们上。
6: 大家伙儿都来了啊。中国人民斗精神，这场晚会挺闹心，观众席里少一人。
7: 馆长，
6: 今天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从小与火结缘。那我再给大家讲个笑话吧，说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
2: 怎么办呀？班长他就不会演小品，他撑不了多久。
8: 阿姨到了吧？
5: 我不知道，我妈的手机关机了。
8: 没事，不着急。阿姨今天穿什么衣服？
5: 穿什么？我妈今天，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妈那是。
8: 阿姨有什么特点？
5: 特点，我妈圆脸，我妈1.64米，我妈130多斤。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子晴你稍微冷静点，你说一点标志性的特征，让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
5: 标志性的特征，我妈手心有痣，右手

0: 走，
1: 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传说，
0: 请大家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们好。

车人，保姆，下一个前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父母向你道歉。嗯，这样，哎，
9: 啊，哎，
8: 嗯，吃饭了。
9: 啊，这就道歉了？
8: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9: 哦，
8: 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9: 我说什么呀？
8: 嗯，真好吃。
10: 莎莎呀，你要是觉得

0: 太快了，咱俩就先当姐们处着啊！我儿子如果欺负你，你跟姐说，姐绝对收拾他。你放心，我儿子绝对听他妈你姐我的话。
1: 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2: 有病！
3: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哎呦，望着胸口，
2: 我是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
3: 怎么样去避免心梗啊？
2: 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与后背的疼痛。
3: 哎呦，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4: 我是一名90后孙主任。
3: 没事，你的歌声不停，我的嘴不停。
5: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3: 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
6: 我记得脑门上了。
3: 刚刚结婚，
2: 怎么认识的？
6: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7: 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3: 别开门了，我喜欢听八卦。
8: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你的梦想，打开大门就可以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哇，二三四连号啊，九十十一也连号。哇，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呢，平淡如流水，但在阳光洒下处，也总有熠熠生辉时。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就是在平凡生活里为自己点亮阳光，看到生活闪光处的他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我叫秦可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零零后发型师崔倩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摇滚医生刘东超，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5: 大家好，我是九零后孙主任袁孝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熊小凤。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墙上画画的吴成岩。
8: 大家好，我是学习民族声乐的贾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老师张丹。
1: 欢迎各位，那谁会率先闪亮我们的一线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
3: 左边
9: 那个吧，
10: 中间，
1: 中间，左边，都会照顾到，那先左边，好吗？听话听音儿，刚才都记着了啊。谁是连号？
2: 叫你说的，啥意思啊？
11: 这是坑。
1: 不是坑，那不是坑。
2: 哦，懂了。
1: 率先登场挑战的是，
2: 哇，会是谁呀？
10: 激动人心的时刻。
1: 二号，刚才还在说我们一现场都是坑，
3: 我给你踩坑啊！
1: 不行不行，勇攀高峰，好不好？
3: 好的，
1: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3: 大吉！
0: 你好，
3: 小尼老师好。
0: 我就是给你挖坑的小尼，
3: 好吧，那我要回去了。
0: 你居然在背后蛐蛐我，说我们给你们挖坑，让我情何以堪？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呢？哈哈哈！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刘东超。
0: 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抱着吉他干嘛？
3: 虽然是名心内科医生，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生的乐队。
0: 来两句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
3: 献个丑。
0: 好。

0: 老天爱分晓，爱。
1: 平常听这歌没觉得，今天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唱这首歌，哎呀我。

0: 我们一起来拍一拍，勇敢站起来，看到病人有什么问题，你得唱这首歌是吗？
1: 对，赶紧起来吧。<笑>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平时还做一些科普的宣传，然后我们跟另外一群热爱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些医生的团体，我们组了一个摇滚音乐，还有我们脱口秀、相声、小品，一个小团伙，小团队。
0: 我一直以为。
1: 你们医生还挺忙的，但我现在听你这一说，你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空闲的时间是吧？
0: 基本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普时间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
1: 解压，
0: 解压。
1: 那为了你们的科普事业，去迎娶家庭梦想基金是吧？
0: 好，
1: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0: 谢谢，
1: 来吧，请选择生肖。
0: 马。
1: 哦，
0: 去马吗？
1: 马。
0: 大姨，我可以相信你吗？
1: 马。
2: 马，请准备。
1: 两万十二。哇，帮我们排除了大号。大姨，坑人的大姨，真是坑人。十一号门是20000元，开不开？他肯定会冰封。没事，我可以冰封了。按照我们的规则，他有一次冰封权，那你确定不开了？不开了。两万。
0: 两万留给后边的选手们。
1: 行，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眼睁睁看着这钱就归别人口袋里了，下面选哪个？
0: 狗，
1: 再信阿姨一回。
2: 啊，
1: 你还信？狗，请准备。 狗是，
2: 狗来个12号，就让他把12、11都猜完。
1: 狗是一号门，
2: 真的好哎！
1: 去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运气这么好吗？
1: 1号门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听一听。

0: 唱。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2: 哇，猜对了，
1: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3: 太棒，
0: 歌名叫做
3: 《隐形的翅膀》，
0: 确定吗？
3: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隐形的翅膀》。
1: 所有梦想都看过。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迪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哎，我觉得他选到这首歌还挺应景的。
1: 很应景。
0: 我们说白衣天使治病救人，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才是我们心中的天使的模样。
1: 没错。
0: 谢谢紫薇，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加油。哎，你跟我们先说一说嘛，心外科是做手术的，心内科做的是什么手术？
2: 心内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做一些内科介入的一些。

0: 治疗，比如说放支架呀、啊，
1: 支架算是心内科的，对不对？
0: 对、哦、对。
1: 过去一说装支架，感觉好像是个大手术似的。
0: 对。
1: 但现在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是不是？
0: 非常成熟了，哦、而且现在这个人群也特别的

0: 将近有4000多例、5000例的指甲植入，
1: 太厉害了，
2: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要做一个介入手术，
0: 对，
2: 都要安一个支架。
0: 哎呦，
2: 咋了？你想碰瓷儿吗？
3: 想碰瓷儿。
2: 脑外科在楼上。
3: 走了，溜了溜了。
2: 好嘞，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0: 牛。
2: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1000。
4: 哦，1、3都被他开完了。
2: 别让他把那个简单的都开完了，你后面的人留点啊。
3: 对二线城友善一点。
4: 就是啊，那我们后面怎么办呢？
1: 给我们留一留呀。
2: 请按响门铃。

0: 刘德华的好像。
1: 唱
2: 这个好难，我感觉。
3: 爱你一万年。
0: 好厉害啊！
2: 这都能贴出来，
3: 爱你经得起考验。
4: 爱你一万年，
1: 确定吗？
4: 确定。哦，
5: 爱你一万年，厉害厉害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爱你一万年。
0: 把好猜的都给猜掉了，
5: 留给我们全是难的。对。

0: 好听。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桑真彭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玩，好吗？
1: 好，
3: 一定会去。
1: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2000元。
1: 你刚才说除了搞乐队之外，还拍短视频科普。
4: 对，科普。
1: 这个科普什么知识？
4: 全是科普医学知识，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的做手术过程当中的第一视角。我带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手术台上，让大家看到手术是怎么做的，支架怎么放进去的，狭窄的血管怎么一步步给它打开的。这样子让家属、患者缓解一部分焦虑的状态。
1: 对对对对，也消除一些恐惧感，对吧？让你更了解这些手术的过程，
4: 对，
1: 其实很安全。
4: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比如说像心梗啊这种突发的情况。
4: 如果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胸前区的持续的一个憋闷、压榨、疼痛、烧灼感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双下颌的一个酸胀的疼痛，以及后背的疼痛，包括像左肩的放射。
1: 哎呦，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0: 我怎么以为他在说我？
3: 别讨枪了。
4: 如果持续了难受超过了15到20分钟，并且伴随有大汗淋漓、冒冷汗的状态。
1: 你们说我也冒冷汗。
4: 尤其老年人或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1: 嗯，
4: 长期吸烟、酗酒、熬夜、腹型肥胖的这些人，就要警惕了。你这个没问题，
1: 这还行啊。
0: 不胖不胖，哥你可不胖，没事没事没事。
1: 要警惕，
4: 警惕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找上门了。这时候第一时间，选一个舒适的体位，就地躺下或者就地坐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如果方便的话，把家里门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也不看，自己下楼，自己打车，甚至有人自己开车去医院，特别危险。
1: 有事千万别硬扛，该平躺就平躺。
4: 对，
1: 继续开门吧。你想选哪个？
4: 好像开始之前小宁老师你也说二三四。

0: 在一块儿是吧？
1: 哎呀妈呀，坏了！哎呀妈呀，
2: 看他坏不坏？他跟您说是挖坑，自己记得老清楚了。
3: 你不说我是挖坑吗？
0: 我不相信你。
3: 我是挖坑，
0: 是吗？
3: 我其实是给你们挖的坑。
1: 还要选啥呀？
3: 说，数啊。嗯。哎呀，数行吗？
0: 我汗都下。
3: 我说二三四是连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三二四。
2: 不是，他骗人。他现在是在挖坑，
3: 看着办吧。
1: 快换哪？快换！
0: 不变，就选数。
3: 怎么那么犟呢？
2: 坚定，对喽。
0: 大夫就这么犟。
3: 我给你做介入了啊！来，确定吗？
0: 确定。
3: 数，请准备。
1: 给他选个十二。
0: 给我留点活。
3: 二号门吧。还真是二三四啊！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你这一千一千的有意思吗？

0: 会有彩虹。
1: 他又会了。
2: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3: 你把他猜对了，肯定都在他的题库里啊。
4: 真心英雄
1: 叫什么？
4: 真心英雄。
5: 这个笑容写个自信。哎
6: 呦，太自信了，
1: 真的得是他开这扇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真心英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7: 谢谢你。
1: 你没事吧？你胸闷吗？
7: 没
1: 胸闷吗？
7: 不闷。
1: 你开始出冷汗了。
3: 出汗的应该是我们。

0: 太棒了，
1: 欢迎梁晶晶乐队。看到这个乐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
2: 想到了，
0: 好亲切，
1: 谢谢你们，再见，
3: 拜拜。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3000元。
1: 听说你还用音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这些心脏知识是吧？
2: 对，我有一些音乐的这些音乐科普，
1: 我们一起听一听他自己编创的一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2: 你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2: 你是血压和心率，

0: 要达标，
1: 血糖达标，
0: 医师教育运动都与你相拥。
2: 其实这个歌唱到这儿就结束了，
3: 还有一句。

0: 生说的，听到了没？看看开门大吉，看看小尼，你才能够快乐和健康。这是医生给我们开的方子啊，请遵医嘱，好不好？
1: 刚才你歌曲里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下吗？
2: 我刚才弹的这个是

0: 我们称之为叫冠心病的二级预防。A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你有了冠心病，一定要吃抗血小板药物，叫阿司匹林。B 的话就是我们的贝塔受益阻滞剂，就是控制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血压降低一些，心率降低一些，对心脑血管的刺激就会小一些。C 的话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压一定要控制达标。D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血糖。最重要的一点 E 就是我们的教育和运动，一定要通过这种规范的科学的运动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1: 特别好，
2: 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要抽查的好不好，各位同学。好吧，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一个男的吧，给他
4: 快把十二号选走，一定要把十二号选走，
0: 选虎吧。哎呀，
2: 早知道我就不说二三四连的，
0: 所以说我们小妮老师是好人呀。
2: 确定吗？
0: 确定。
2: 四，哎，什么四？虎。我这个嘴，虎，请准备。哇，
4: 真的是四号门啊！
2: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5: 这三个门真的送他嘴里了。

0: 歌名叫做
1: 《蓝莲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蓝莲花。

0: 哇，好听！欢迎许鹤斌，你好，
1: 丹妮哥好。
0: 你来自东北，
1: 是是，对。
0: 你说几个你最爱吃的东北菜，让他判断一下，为了保护心脏健康，有冠心病的人该不该吃？
1: 酸菜炖那个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2: 酸菜的话，如果是用盐腌的，太咸的话，还是偏高盐。
0: 高盐不行。
1: 炖那个大骨棒，
0: 骨棒行吗？
2: 高脂饮食，
0: 高脂也不行。
2: 对，脂肪含量太高了。
0: 锅包肉，
2: 锅包肉也一样，
0: 也不行。
2: 对，
0: 粘豆包蘸白糖，那个贼好吃啊！
2: 您开心就好。
0: 我现在开心，我怕将来你给我开心。还有什么？
1: 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冷面呀、啊。
0: 冷面，
2: 哎，这种冷面倒是可以。
0: 冷面还可以。
2: 对，
0: 尤其是荞麦冷面。
2: 荞麦冷面是这种谷物的或者粗粮的，富含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而且搭配的蔬菜呀、啊、挺多。
0: 对对，冷面配炸串最好吃了。啊啊。一口冷面一口炸串，
2: 平衡一下是吧？
0: 这么一看好像能吃的东西不太多，
2: 不太多了。
1: 蘸酱菜啊，这个我可觉得
0: 蘸酱菜
2: 酱肯定是咸的啊、一般我们要求每天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啊、
1: 单吃
0: 少蘸一点是可以的，
2: 少蘸一点。
0: 就如果你这一顿就吃这个蘸酱菜，然后配我们的冻过一品鲜酱油，这个礼盒里面的那个酱
3: 绝配，
0: 那绝对没问题。黄豆酱啊，啥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谢谢谢谢，我们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也别忘了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美食，
1: 对，
0: 适度啊。嗯，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1: 6000元
0: 还没有用求助呢啊，继续来选哪个？
1: 选一个大一点的。
0: 住，请准备，是几号门呢？7号。
2: 哇，7号还可以，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福，
1: 还有会唱。
0: 拥有我如果对你够不够，他可以追求不认输。
1: 他不会把十二扇门都开开吧？我们回家吧。
0: 你看见我的小处是晴天，我会大风雨无阻。
2: 风雨无阻叫什么？
3: 风雨无阻吧。
2: 确定？
3: 确定。
1: 走了走了，我回去了。
2: 那开了。
3: 好，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Hello， 小妮老师好。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伯伦。
2: 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孙伯伦。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2: 好酒配好歌，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坊地利酒，
1: 太幸运了哈，
2: 送给孙伯伦。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融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坊，祝您生活开门大吉。谢谢孙伯伦，
1: 谢谢大家。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有一部电视剧好像就是跟心脏
3: 问心，
2: 问心，
3: 对，讲的就是心内科介入医生赵又廷，他就是一个心内科。
2: 赵又廷
3: 就是我们平时每天干的这些活。
2: 你看了以后感觉如何？
3: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很真实。其实他们有专门的医疗顾问去入驻剧组，去给他们调整一些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
2: 所以他们拍摄的非常认真，
3: 也很严谨。
2: 我对这部戏很熟悉，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大学同学。哦，他已经有差不多一年没有跟我见过面了。嗯，因为他们现在紧张的拍摄《问心二》。
3: 对，《问心二》
2: 确实非常的辛苦。嗯，但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就是要拍出一个最好的医疗剧。
3: 对，
2: 不负观众和医护人员们的期待。
3: 对，
2: 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个预告，很快就要跟观众们见面了。嗯，我们期待，好吗？
3: 对。
2: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4: 选十一吧，把十一弄走吧。
2: 兔、龙、蛇、羊、猴、鸡，还有十一，
3: 蛇吧，
2: 蛇啊。蛇，请准备。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5: 这对他来说可简单了，已经。

0: 他又会了，唱。
1: 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2: 他又会了。
3: 还好我没听过这首歌。
1: 一个人活得精彩。
2: 全是他那年代的歌。
0: 歌名叫，歌名叫。
1: 一个人的精彩。
2: 哇，好像是哎。哦，
4: 他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1: 确定吗？确定。
5: 怎么怯生生的呢？
1: 确定。
5: 调高音量，调高音量。
1: 一个人的精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6: 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吴映香，你好。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哎，
1: 唱歌跳舞对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
2: 唱歌跳舞的话，一方面身体能达到一个出汗的这种机能的一个改善，代谢机体的废物呀，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通过情绪的宣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不爽都喊出来。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台手术，其实很明显你的心跳就是在按你的固定的频率上跳动的，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节奏不能乱的。所以我们心脏可能一会儿60一会儿80，其实这个人体和音乐它是相通的。
1: 说得特别对，唱歌是需要节奏的，生活也是有节奏的，工作也是有节奏的。
0: 没错，
1: 所以人生最佳状态就是你的节奏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太会说了，
1: 看看我这主持的节奏也还可以哈、
0: 完美。
1: 谢谢吴映香，谢谢
0: 谢谢，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哇哦，太羡慕了。
1: 而且好消息，还是没有用求助，
0: 还没有。
1: 我一直在等待那个能够驾着七彩祥云来到开门大吉，一己之力打开所有大门的那个人，也许就是他。
4: 笑容
5: 写着自信，我会把大门开开吧。
6: 他不会去吧？
7: 到我极限了，
1: 他连这首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猜出来，我觉得他有戏。
8: 刚刚这个真的很难的。
9: 对啊，
1: 来吧，继续选择兔、龙、羊、猴、鸡。
9: 羊，
1: 万一是大的呢？
9: 没事，我儿子属羊的。
1: 儿子属羊，
9: 对。哦。
1: 羊，请准备。
9: 哇。还好也不是很大，
1: 这儿子真是十全十美啊。
9: 哎，基本上这号都出来了。
1: 10000元，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加油加油。

0: 我压根没听出来，
1: 听过叫什么？
2: 唱唱不出来了。
3: 你唱，你试一下，万一呢？噔噔噔噔噔，
4: 刚刚是听了一位像冰雨，
5: 应该不是，
3: 没有一点头绪，这真的没有头绪。
1: 他要求助了，
2: 我求助吧，好，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种？
2: 场外亲友。
3: 谁？
2: 一路向前，V字一生，
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秘密院区的急诊科医生。
3: 哦，
5: 也是我们搞科普的老师，
3: 他好像也在网上做了很多的短视频。

0: 学科普，
1: 我们来会一会这位医生。
0: 哎，没问题，
1: 读心
0: 能对，写着呢，眼睛里边
1: 能对。你相信他
0: 哈，相信。
1: 好，
0: 相信。
1: 这歌您听出来了吗？
2: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您确定没问题啊？
2: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我有点紧张。您之前也来过开门大吉吗？
2: 对，我之前去过开门大吉。
1: 您最后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吗？
2: 拿走了，我当时是11。哇、
1: 哦！您知道这首歌吗？
2: 看得最远的地方。
0: 看得最远啊、
3: 哦？不是这个，旋律很像。
0: 看得最远的啊，确实是这个调。
3: 不对。
1: 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
2: 没有，对就对。不对咱就走，对了咱也走，不对咱也走。其实东超医生呢，他是心内科的接入医生，在放支架，他每天做手术的时候要穿着30斤的铅衣铁线去做出病人，其实很了不起，
1: 很了不起，很辛苦。所以您更觉得要帮助他拿到家庭梦想基金，对不对？
2: 对。
1: 那如果您的答案不对呢？
2: 不对，回去接着治病人啊，很开心啊，我们讲了很多健康知识了，已经很不错了。
1: 那钱没了呀？
2: 心情好是最重要的，心情好健康。
1: 他还挺会说。好的，他的答案是
0: 看到最远的地方。
1: 好，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0: 接受，我相信威子老师。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了。哎呀，
1: 吉
0: 吉，
3: 有有有，哇，
1: 错的，
3: 好遗憾呀。
1: 不是，
2: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3: 我的心脏都痛啊。
2: 没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什么呀，我们都快哭了。没关系，就是因为相信了您，要您刚才不是那么斩钉截铁，我们就换一种求助方式了。
2: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没关系。
1: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看得最远的地方，你手足照亮模样。
1: 不是。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高爽。
0: 听过这首歌吗？
3: 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过。但这首歌你看，跟你又有联系了。嗯，什么牵着你的心跳啊，牵着我的心跳，
1: 左心房哈。
0: 所以歌名叫做，
2: 上班了。
0: 还是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
0: 歌名叫什么呢？
2: 千万次想象。
0: 千万次想象，我们也没有想过你是这个结局啊。刚才一个人的精彩呢。
3: 对，没事，我很知足了，能见到小尼哥，能把我的科普视频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去给大家去讲，其实我已经赢了。
0: 特别好。你自己脑海当中千万次的想象，你想看到的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3: 看来未来肯定是没有那么多重的病人，大家可以得病，但是不要重到那种急性心梗倒地啊，急性脑梗倒地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推崇一些科普视频的这种发放，让大家多看一些正规的科普视频，了解一些预防知识，然后降低这种发病率，这样的话能缓解家庭社会所有的这种压力。
0: 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全部
3: 清零。清零，
2: 但是他很厉害。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0: 味道，
1: 谢谢
0: 东北酿造，谢谢东涛，
1: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我们带着这股冲劲儿，咱们继续向前冲。刚才跟我说中间是不是？那中间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可以吗？
3: 可以，
2: 来吧 ，C 位走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4: 没有，这紧张啥的。
2: 来喽。即将继续挑战的是，
3: 手心都是汗，
5: 我也是，好紧张啊！
2: 七号，哦，梦想友们，开门
6: 大吉！
0: 你好，
7: 大家好。
0: 欢迎你！
7: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
8: 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最帅的男人了！
0: 这个评价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
7: 你
0: 要说央视最帅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下，
7: 世界最帅的，
0: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7: 对对，
0: 那你的标准跟我妈是一样的，在我妈眼里我也是最帅的，
7: 永远最帅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7: 大家好，我叫袁孝新，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孝庄村，是一名90后村主任。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因为我是一名村主任，我就想着给我们家乡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给他们改善适老化的装备。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7: 好。
0: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我的天哪！一、二、三、四、五，你这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呀、啊、你。六号门还在。
7: 我选鸡。
0: 鸡。请准备过六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太幸运了吧。

0: 想猜这个。
1: 唱。
2: 想说其实你很好。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0: 暖暖。
1: 确定吗？
2: 确定。
3: 对的，猜对的。
1: 开门。
4: 大。
5: 大。
1: 吉。回答正确，暖暖。这个你知道吗？
6: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0: 你好，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暖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特别好。怎么当上村主任的？
2: 因为我是在村里面长大的，就是我这些年发现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就想回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呢，就被我们的组织跟村民看上了。然后我们就选我当村主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到后来呢，经过一番的思想争斗，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我想着既然大家需要我认可我，那我就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2年了。
0: 两年干得怎么样？
2: 其实村主任真的是蛮难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邻里调节，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还是两个村民他们之间争。

0: 所。
1: 最后怎么解决的？
0: 到现场来，我们去跟他们划分一些界限这些东西。哦，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电维修，
1: 你还得修家电。
0: 村里面都是老人嘛，他们家那个电视没有那个频道啦，然后手机没有声音啦，然后这个没有网络啦，都要管。是2025年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直播开短视频。嗯，现在我眼下最最着急的就是把这个柑橘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重庆巫山县的夏庄村的脐橙。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干嘛来的。
0: 我在后面可着急了，
1: 是吧？
0: 我怕我
1: 就想上来
0: 带了柑橘，
1: 他砸得越猛，你就越着急，是吧？
0: 对。
1: 这样，我有个条件，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加油啊！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猴。还有十一，
0: 猴，我自己属猴了。
1: 猴，请准备。九号，不怕吗？
0: 反正就八九十二了，没差了。
1: 行，没问题。来，请按响门铃，九号门。

0: 唱。
1: 没听过，感觉完全没听出来，
2: 我完全没有任何，
3: 我也没听过。
0: 你试一下，哼一下旋律。
2: 你相信吗？
1: 那么有方向。
0: 干嘛呀？
1: 可能是听过，但是旋律有点不熟悉。
0: 求助吗？
1: 求助我的亲友吧。
0: 这样，我们让你看一眼表情，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呀，你们这个严阵以待的，整个就是个直播间呢，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看你们的小脸，一个个跟橙子一样。
4: 橙子一样。
0: 好，换一种方式吧。
1: 原音重现吧。
0: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歌名叫
1: 高难度的歌，好厉害。
2: 是我是如此相信
3: 周杰伦的什么，
0: 刚刚都唱出来了呀，他唱的啥？
3: 他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
0: 不是我说的啊，
3: 不，吐字有点不太清楚。
0: 歌名叫啥？
4: 如此相信，就叫如此相信。
3: 哎，等你下课蒙一个吧。
0: 等你下课，他连等你下课都知道，知道这歌名。
2: 虫子们还在等着你呢。
3: 我这听到他其他歌的，没有听。
0: 也听他的歌了是吧？
3: 对。
0: 那我只能宣布，很遗憾，杰伦也帮不了你，挑战失败。其实杰伦已经很帮你了，原音重现能直接把歌名丢到你脸前。
3: 对不起了，杰伦。
0: 你还吐槽他？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刚才听你唱了几句以后，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直到你唱到了副歌，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我是如此相信。我昨天略过了。
0: 他看了很多歌手的很多歌曲，他恰恰就把这首歌给跳过了，
1: 也很幸运呢。
0: 咱这个城市叫什么？
1: 巫山的柳河尔其城。
0: 那这个送给杨晓阳吧。
2: 好的，
0: 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不好？
2: 也祝大家都心想事成，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杨晓阳，谢谢。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帮乡亲们宣传，把这个橙子能卖出去，千万不要取消，拿上来吧。
1: 这个是我们的巫山的柳河尔其城。
3: 我好想吃。
0: 有什么特点？介绍介绍。
1: 我还是用首歌来唱几句啊，欢迎。

0: 等一年，我们的这个特点就在我这个歌里面，气力饱满，汁水多，是不是？
1: 你都不用说了，你去看我的嘴停不下来，你就知道橙子有多好吃。
0: 我们这个里面，
1: 而且
0: 刚开始
1: 跟一般的橙子不一样，它这个剥皮剥特别方便，
2: 好想吃啊，
1: 又好吃。
0: 我切的好吧？
1: 是我们的乡亲们种的好，还有我们家乡的水土好，这一切，所有人的努力，凝结成了这果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橙子，
0: 来自巫山的西城。
3: 祝福你们今年的橙子大卖，加油！那好吧，家里梦想基金奖池里8000元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中国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中国酿造，向乡亲们问好，好吗？
0: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最是吉祥。也希望大家借着这股吉祥，我们也好运来继续闯，好不好？
3: 好，
4: 来吧，雨露均沾一下，这一列也出一个，好不好？
5: 可以，
4: 来吧，
5: 来吧，
4: 继续闯，把这份吉祥、喜庆都一起传递下去。
5: 是谁呢？
4: 来吧，即将出场挑战的是5号，怎么是我？加油，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 你好，
6: 小明哥，你好，
1: 欢迎你。
6: 你好，
1: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舞蹈老师，我叫张丹。
1: 张丹老师前段时间有一段特别出圈的视频哈、这表情好丰富，干嘛呢？这是走错了是吗？孩子们，哎呀，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哎呀，高兴了，哎，好嘞，表情特别投入。你当时是在给孩子们做指导吗？
6: 对，是我们年底的汇报啊，然后我们的学生家长都在台下看着，然后为了给他们呈现最完美的一个孩子的表演，所以我在台下拼命的指挥他们，让他们做到最极致。
1: 他们都接收到你的信号了吗？
6: 可以啊，孩子从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表情传达，然后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表现了。
1: 很可爱的一位老师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6: 给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学校所有的孩子买新的舞蹈服。
1: 自己的孩子多大？
6: 12岁了，马上
1: 跟你学。他有学舞蹈？
6: 对，
1: 跟你学。
6: 对，跟我学。
1: 哟，那你肯定能教得好了，自己的孩子。
6: 没有，人家都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了。
1: 跟你撒娇你就心软了？
6: 对呀、那搬腿就别下不去嘛，狠不下去手呀。
1: 毕竟是亲妈呀。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开哪个？
6: 那我相信大家，选龙。
1: 龙，请准备。龙是12吗？8号。
6: 哦，谢谢大家，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7: 还有两个吗？
8: 两个最难的了。

0: 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怕伤害我。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0: 继续唱。
1: 后面不会了。
2: 谁跟我说啊？
1: 当当还是懂了，还是懂了，老哥。
0: 还是懂了。
1: 还是懂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那我就开了。我开吗？
1: 开。
0: 开不开？
1: 开。
0: 开。开。开。
1: 开。开始懂了。哎呀，终于反应过来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始懂了，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什么人都能被你教的会跳舞吗？嗯，
2: 应该是吧。
1: 像我这种四肢不太协调的人，以及像聂诗这样有舞蹈天赋的人，
0: 没有，我是一个跳舞会像跳广播体操的人。
1: 那就对了，来，要的就是这样的。
2: 那我今天就带你们俩跳着小舞蹈。
1: 太好了，老师，
2: 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花朵。

0: 茶收。
1: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后，他全身都有表情，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好的，谢谢谢谢聂石小朋友。
0: 戴老师，对了，小尼哥，我给你带了小礼物呢。平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哪个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看他后背立得最直，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漂亮的小贴纸。
1: 好的。
0: 好啊，我们今天给我们漂亮的小贴纸爱心奖励
1: 给我们小尼哥。贴在我的脸上吧。
0: 那贴在脑门上。哇，
1: 我说贴在脸上，你贴在脑门上。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张老师，我们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呀，当然。
1: 好的，我们选哪个门呢？最后两扇门是12和11。
0: 那我选12还是选11呀？选12啊，
2: 犹豫了。
1: 11是20000，12是30000。
0: 那就12吧。
1: 决定了。
0: 那就开大了，12。
1: 行。选择十二号门，兔。勇气可嘉。请准备。12号门，
0: 加油！
1: 30000，请按响门铃，祝你好运。
0: 12啊！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0: 好像没听过，懵了。
2: 重复一下旋律。
0: 没记住。
3: 没记住。
2: 完了完了。
0: 求助吧。
2: 此时不求，更待何时？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吧。
2: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原因重现。
4: 没听过。
5: 这个是那个谁唱的吗？那个谁？
6: 华晨宇的。
0: 好冷门啊，没听过。
5: 这十一十二太难猜了，这个
1: 太难猜了。
0: 心里的云朵，
2: 我觉得就是老师对孩子的期许，
0: 成长、绽放、进步。
7: 那个什么，有个太阳的阳在上，在里面啊。
2: 没事，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7: 向阳而生吗？
5: 有可能。
2: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0: 没有，
2: 没有任何答案，想不出来。
7: 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
2: 我学一下你那个表情。
0: 狰狞。
3: 狰狞。
2: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0: 怒放，绽放。
2: 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感觉像是绽放。
0: 确定吧，就这样吧。
2: 尽力了。
0: 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勇气可嘉。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大旗。哇，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啊，
2: 所以确实非常难。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哇，好多小天使。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你们好，海豚你们好，
1: 丹尼哥哥好，
0: 你还笑，姐姐的钱都没了，全清零了，这有你们的责任吗？确实也没有。来告诉姐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向阳而生。
2: 向阳而生，哇，厉害，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向阳而生。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我们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谢谢你们。有什么话对你的孩子们说？
4: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状态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都能严谨，然后努力，积极向上，可以越来越好。
0: 我能感觉到张老师在讲述这段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觉得他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是特别特别纯粹的。今天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们会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继续加油。
4: 谢谢，
0: 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
4: 谢谢。
0: 好了，
4: 谢谢小宁哥。
0: 礼物送完了，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来往那儿看，35000元，来，
4: 没关系，
0: 抱歉，全部清。

0: 继续加油，掌声送给张丹老师，谢谢，谢谢小尼哥。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奖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剩下的十一号题是加油啊，看最后一个花落谁家。
2: 来吧，抓C位那个。
3: 中间吧，C位可以吗？可以，
1: 正中间，来让我们开一开，能够让医生都冰封起来的门，会是什么样的一扇门？
2: 好紧张。
1: 来吧，最后即将打开这扇冰封已久的十一号门的人是。
2: 四号，
1: 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2: 你好，
4: 向你哥好，
2: 新婚快乐，刚刚结婚，
4: 对，我是去年8月17号办的婚礼。
2: 这是我父亲哦，这是你啊？对，你怎么唱的是豫剧吗？
4: 豫剧，苔花匠。哇，那你爸也是演员是不是？他是非常著名的豫剧演员。哇，在前面的那个新郎官。哦，看到了，
2: 嚯。
4: 好特别的一场婚礼啊！是的，
2: 在河南是不是唱不了豫剧就结不了婚啊？没有，唱得真好。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
5: 贾元，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2: 你还在上学？
4: 我研三，
2: 就已经结婚了。什么专业？
4: 民族声乐。
2: 那他是干嘛的？
4: 他是医生。哦，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4: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哇。
2: 别开门了，我们喜欢听八卦。那个，怎么认识的？
4: 就是有一天我发高烧了，我两个闺蜜就陪我去医院，然后我就碰到了她。嗯，她是检验科医生。
2: 检验科医生。
4: 然后她给我扎手指，当时我也很紧张，她很有耐心，就是等着我，也没有着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是
2: 这样。
4: 哦，她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看着她的眼睛。一下就是。
2: 心动了一下，
4: 被电了，麻麻的感觉。然后他就咔扎了下去，扎了下去。哎，然后呢？那会儿
2: 心动了吗？嗯，很心动啊。
4: 我现在都已经心跳了。然后那个烧的更厉害了，
2: 烧的更厉害了。
4: 然后是我跟我两个闺蜜说，他长得好帅啊。
2: 然后闺蜜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4: 对，然后一个就。 立马帮我写你好，给你加你微信吗？闺蜜帮你写的这个字条，
2: 对，然后另一个闺蜜呢，就一起撺掇我，啪啪，
4: 然后纸条就递过去了。
2: 哦，所以她接受了，
4: 就是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互相相中了对方，然后一起走到了现在，
1: 一见钟情啊，
6: 太浪漫。
2: 如果你当时没有被撺掇着勇敢的，
4: 那就没有了，
2: 那就没有后来的。
4: 没有，因为我不是那么主动的人，而且最神奇的是那天他也是帮别人值班。哦，缘分，缘分呢，来了倒都倒不住。
2: 无数种的机缘巧合，推着你们两个人逐步的靠近彼此，
4: 是的，缘分的，
2: 啪的一下，那一针扎进了心里，
4: 扎进了心窝。
6: 哇，
1: 好浪漫啊。
4: 你跟你老婆也去安院是吗？并没有。我最后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跟他结婚，是因为他为了我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然后所以为了我就一起回了河南。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2: 想看演新郎官也没让我们看啊。
4: 他在。
2: 老公很帅，很秀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你像儿媳妇儿，他像亲儿子。小伙子，你挺会扎哈，一扎扎出个媳妇儿来。行了，哎呀，今天你是来开门的哈，聊半天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4: 愣是忘了。
2: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爱人买一把吉他。来吧，那就赶紧进入正题。

0: 零号门请就位。杨万源，加油，
1: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1: 加油，
0: 来吧。

0: 噔噔，他什么歌呀？
1: 旋律已经忘记了。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刚才你在按门铃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张老师看着我说：“我会，这个我会。”
3: 他听出来了。
2: 你确定你会吗？
3: 最起码很熟悉。
2: 最起码很熟悉，说明他不知道歌名。求助吗？
3: 求助。
2: 最后一扇门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肯定能猜得出来，
3: 我选关键词。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几个字？四个。
3: 光。光。
4: 光。
0: 这确实难猜。
1: 还有什么光呢？
3: 阳光、微光、目光、星光、月光、日光。
0: 目光。目光所及，四个字啊。
3: 霞光，霞光万丈。
2: 时间不多了。
0: 阳光路上吧。
2: 阳光路上，这是你的答案。
0: 对。
2: 还想得到别的吗？
0: 再蒙一个嘛，蒙一个别的。没有。
2: 真没有了？
0: 没有。猜不到也没关系，阳光路上这个寓意很好呀。
2: 好，确定吗？
0: 嗯。
2: 那来吧。
0: 肯定不对。
2: 一起期待。开。
0: 开门。
2: 门。
0: 大。
2: 大。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2: 急。张丹老师。歌名叫什么？说。
0: 我不知道。
2: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实力也就这样吧。
3: 但是我确实很熟悉
2: 啊。
3: 希望的种子，当当
2: 当。这样，如果一会儿歌词里面有希望的种子，
3: 杨慧先给我，
2: 我就给你再加送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是什么呢？
1: 但是这个旋律很熟悉。
2: 对。

0: 和光同行，对吗？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确实有种子，
1: 希望的种子。
2: 行，我就算你对吧，但是这个歌名叫
3: 和光同尘。
1: 哦，同尘，
2: 和光同尘。那这扇门我们就没有成功的打开。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开门大吉，
2: 燃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有个小小的要求，爸爸是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我们能不能请爸爸给我们唱一段？
1: 好呀，
0: 爸爸给我们来一段好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门大吉，
4: 你说过当叫人杀情人杀，岂不能少被坚守将家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烈士的笔单，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开门大吉。

太好了。那为了您这个祝福，我们开门大吉也得办他个100年。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下期再见。东谷玉品先生的礼盒送给你，好吗？谢谢谢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8: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12: 好嘞，
6: 100个赞，
2: 可以的。骄傲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
4: 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5: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3: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1: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3: 对对对，
1: 阿里郎。
0: 啊、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1: 你呢，李翔？
4: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1: 闪着电光就来了。接下

0: 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1: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2: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
1: 是，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

0: 绳子。
1: 呼呼的小伙子跳得不错。

0: 喜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九零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哦、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尽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准备闪亮的灯球，5、6、7走，换手，再来一次，来个最酷的直。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3: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2: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
4: 什么？
2: 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5: ？OK 的，没问题。
4: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蛤蟆镜啊。蛤蟆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5: 先戴上蛤蟆。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再移动。

0: 手，再拉着来，对，再来。
1: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谢谢孟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3: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他的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1: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3: 对，是的。
1: 对，我也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3: 对对对，是的。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就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
0: 嗯，
1: 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的，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2: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
0: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2: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
0: 嗯，
2: 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
0: 嗯，
2: 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境。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

0: 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烧丰满的这个这小孩，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1: 没错，
0: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哦啊！
2: 这汗没白流，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1: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0: 前卫的，
2: 很前卫，
0: 很前卫的，
1: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2: 对，
1: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0: 他最燃烧，
1: 他能够投入进来。
0: 对，他最投入。
2: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3: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我上舞台前我都会说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对，
2: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3: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2: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0: 啊，剑。
1: 剑。
0: 哎哎，好专业。
1: 这太极拳？
0: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1: 藏族。
0: 藏族。

0: 啊，爱里兰。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
3: 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4: 路见不平，
3: 路见不平，
5: 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2: 剑花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对，
3: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吼。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好。
1: 女侠您好，
2: 有失远迎，
1: 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3: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

0: 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那个是队长吗？
2: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2: 啊，是。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3: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2: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
0: 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多大？
2: 嗯，90年。
0: 90年。
2: 对，
0: 你多大？
2: 我90年。
0: 你是最小的。然后又是队长。
2: 是的。
0: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2: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0: 58年的。啊，
1: 哇，60多了。
0: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4: 我叫张艺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剑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嗯，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呀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呀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0: 家里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4: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嗯，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0: 越跳越年轻，
4: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0: 你组织起大家
1: 是的
0: 一起来跳舞的
1: 是的哦，
0: 是什么样的契机？
1: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啊！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翔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翔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不不不。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哦。
1: 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七七腿。
0: 翻身。七。翻身。七。啊。是笑有声了，对不对？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1: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0: 这个键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0: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0: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

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您。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2: 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1: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就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6: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
7: 《大明迪宫》。
6: 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2: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6: 有精气神，
2: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3: 哇、哦、谢谢老师，
6: 四盏都全亮，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
3: 5、6、7，哇，
6: 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8: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场，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9: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10: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6: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2: 海淀爷们儿，
6: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2: 海淀男团，
4: 听潘老师的，
6: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0: 主持人好。
1: 您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对对对，
4: 就这件衣服，
3: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不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

0: 大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的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1: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着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0: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1: 70岁，厉害厉害。
2: 我应该是海宁哥的元老队员吧。海宁哥呢，有海宁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宁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1: 好，您再把话筒一个您身边的微笑叔，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3: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后来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这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4: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学，所以咱俩一样。
3: 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争取跳好了，好不好？
4: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1: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5: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4、5岁、5、6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6: 他搓动作搓得最多，
5: 对，
4: 但是他最开心。
5: 哎，他错了之后

0: 爸，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1: 我在跟上呗。
2: 对，
0: 真的是好。
3: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了，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4: 谢谢老师。
5: 谢谢潘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会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2: 好
0: 好好，
5: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1: 他们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3: 对，
1: 潘老师，
3: 对，
5: 要哪一张？
1: 您说，
3: 云中舞。
5: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3: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维波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苏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苏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嗯，
5: 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1: 听潘老师的。
3: 云中舞。
5: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5: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6: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5: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6: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5: 我姓潘。
4: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哦，
5: 谢谢，不急。
0: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6: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7: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8: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0: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9: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去1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舞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8: 这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10: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

0: 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1: 谢谢，谢谢罗老师。
2: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3: 谢谢老师，
2: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3: 谢老师，谢谢。
4: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名，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5: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4: 必须点赞。哦，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程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这些姐妹们

0: 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双眼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衣裳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0: 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它都是拧请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
0: 是的，
4: 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0: 谢谢，
1: 又专业又体贴，
0: 是是。
1: 要不陈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0: 好啊。
1: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4: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
1: 全是老师啊。
4: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0: 跳一下顶水舞吧。
4: 可以啊，咋顶？
0: 这个手呢，把着。啊，
4: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0: 这样啊。
4: 来，把着。啊。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2: 肯定得把着，
4: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这样，把这儿吗？啊，
0: 把这儿，
4: 把这儿吗？
0: 对对对，右手跳啊，把啊。
4: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1: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4: 来，我看着你。哎呀。这怎么还有个脚啊？
1: 顶手、扛手、扔手。哎呀！
4: 不行，文博，我学不
1: 会。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4: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礼一样。
0: 就是骨骼礼。
4: 但是骨骼礼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1: 沉撩腿，沉撩腿，
4: 还有个撩腿，
1: 沉撩腿，
4: 撩腿，
1: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0: 对，这个是赫布里边的那个

0: 啊，
1: 喝不
0: 啊，喝不，就这样算对吗？
1: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2: 救救我！
1: 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0: 那行，两个手就
1: 啊，两个手来，
0: 这两个手跳吧啊，
1: 嗯，来。

0: 不错，这怎么还转我反面了？我就要转这边，转我反面。啊，还要收住。啊！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相当好。
2: 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3: 好的，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4: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5: 走，哦，谢谢。
6: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手，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4: 好，谢谢陆老师，
3: 太棒了。
7: 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9: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10: 说啥？
11: 3秒钟过去了。
10: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2: 两个手灯球，
13: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7: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

0: 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哥。
1: 谢谢，来有请多娇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娇舞蹈团。
1: 邀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谢。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意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1: 霹雳贝贝怎么样？
2: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1: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3: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2: 那就是那个。
4: 就是您宣布就好。
2: 对，您宣布就好。
0: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3: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0: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2: 这个给啊，
11: 我点赞。
7: 找你。
0: 恭喜多交舞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1: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0: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2: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3: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0: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哇，骆老师，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2: 叫我把家打扮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好像是那些家
0: 父。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一定把秦腔唱。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刚才啊，跟您老去取礼物去了。
3: 什么呀？
2: 这是今天我看您的一份礼物，一片孝心。这是竹子。哎呦，
3: 这我也不是熊猫啊。
4: 爸爸，我爸爸，爸爸，
2: 哎，
4: 不是，帆哥，你别捣乱呢。
2: 我看大伙都答应了，我也跟叫一声。
4: 我说这医院外边这么乱的，
2: 不是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4: 我来看我未来岳父来了。哦，
2: 我也是看我未来老丈人。
4: 哎，是吗？啊，
2: 他住哪个病房？
4: 就这屋。
2: 巧，我也是啊。那走吧，赶快去看。
4: 别，不是，先别进去。
2: 怎么回事？
4: 帆哥，你不知道，我未来老丈人特别不喜欢我，一点不给我好脸。
2: 我大概知道什么原因。嗯，可能大家不知道，小胜这个人嘴不会说话，你不像我嘴那么甜。所以我老丈人一看我会说话，他就喜欢我，他支持我所有的梦想。
4: 那你说这话咱俩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
4: 你让大伙看看啊。
2: 区别也不是很大，自信一点好不好？跟我学一会儿进去，我怎么跟我老丈人说话，我嘴多甜，你照着我那样去说。
4: 就是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保证行，肯定有个改观，好不好？
4: 好，走走。
2: 哎，爸爸，睡着了。
3: 帆帆啊，
2: 爸爸来看您来了。
3: 快来离我近一点。
2: 气色好多了，
3: 是不是？哎呀，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呢。
2: 知道，爸爸，其实我也自责呀。我平时工作太忙了，要不然我就在这儿搭一个折叠床，我天天晚上伺候您，陪您。哎
3: 呀，有这心就行了。嗯。
4: 爸，我来看你来了。哎，爸，你是不是想说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哎，爸，我就是自责呀，我真应该在这儿摆张床，然后让你躺这儿陪着你。
5: 一成，哎，这是老人这周的伙食菜单。哦，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挺好的，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2: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5: 不客气。
2: 爸，您看看，这是菜单。
5: 嗯，给，这是老人的 CT 片子，老人家刚刚做完手术，麻药劲儿还没过呢，一定要注意多休息，不然可能会有术后反应。
4: 那我就放心了。
5: 脑子有问题吗？
2: 爸，刚才护士说啊，说您身体恢复得不错，
3: 是，
2: 这我就放心了。
3: 我也觉得恢复不错，
2: 是
3: 吗？你看我这腿脚啊，这胳膊这特别灵活。
2: 您起来运动运动，来，爸，抻抻。
3: 你看，这腿脚
2: 真年轻。我爸，爸，我这毫不夸张，我实话实说啊，您至少还能活500年，轻轻松松的。
3: 哎呀，拉倒吧。
4: 爸。刚才护士说你可能有术后反应，那我就放心了。爸，大夫说你得多活动啊，啊，多，我帮帮你。
3: 走，走。
4: 爸，就你这个身体状况，最多还能活5年。爸，你先躺会儿，我出去一趟啊。
2: 哦，爸，您稍等一下。哎，
3: 好，你忙你的。
2: 怎么样，
4: 凡哥？不错啊，
2: 不好使吧？
4: 我老丈人也没打我，也没骂我，
2: 那就有进步了。
4: 行吧、啊，但是还有个事儿啊，我给我老丈人带东西了，不会说呀。
2: 给岳父带东西了？
4: 那可不，
2: 我也带东西了。
3: 你也带？
2: 我带了。还是老规矩，一会儿我进去，你看我怎么跟我岳父聊天。
4: 好，
2: 你按我那个说，好吧？
4: 行，
2: 站着看着啊。哎，爸。
3: 哎，
2: 我刚才啊跟您老去取礼物去了。
3: 什么呀？
2: 这是今天我看您的一份礼物，一片孝心。这是竹子。

0: 哎呦，这我也不是熊猫啊，
1: 不是让您吃的啊。都说竹子啊象征着长寿，我祝您老就像这竹子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喜欢吗？
0: 喜欢喜欢，这个寓意太好了。哎呀，我感动。哎呀，我扬起来。
2: 爸，我给你带礼物了，你看，王八汤。这王八象征着长寿，我就希望您像这汤里的王八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哦，不是爸，我的意思，你比王八活得长。不是，王八没你活，你俩活得，你俩一块儿活得长。
3: 爸，我再出去一趟啊。
1: 这么快？怎么了？
2: 不行了，凡哥。
1: 怎么不好使吗？
2: 好像不高兴了。
1: 哦，你这样吧，你也是确实是笨，我教你也是有点费劲。咱们大老远来看岳父，咱们把正事儿办，明白吗？正事儿。
3: 不明白。
1: 跟我学好不好？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2: 行，
1: 好吧。
2: 行，
1: 保证你不吃亏，兄弟。爸爸，哎，我又回来了。哎，哎呀，我刚才出去接个电话，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工作。哎，
0: 说。
1: 是这样，最近呢，我们单位小王啊，买车了，他未来的岳父给买的，小赵也买车了，也是他老丈人给买的。结果这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刚才他打电话，他说非要给我买一个。我当时我就义正言辞地给拒绝了，我说人家都是老丈人给买，你亲爸爸给我买，您这不是挑拨我和岳父之间的关系吗？
0: 哦，是有点挑。没关系，回头我也给你弄一个。
1: 真的呀？
0: 真的。
1: 谢谢爸。
0: 哎，应该的吧。
1: 我正需要车呢，要不然看您老来不方
3: 便。爸，我刚才出去接了个电话。我们单位啊，您不知道，小王买车了，是未来岳父给买的。小张也买车了，也是未来岳父给买的。我爸听说这事儿啊，非要给我买一辆，我当时就把他拦住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这明显不挑，他挑你呢。不是，我那意思，等您出院了，我给您也买一辆，啊，这样您以后就不用骑您那小电驴了，对吧？别别，怎么了哥？
1: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示范的是要一辆车，怎么到你那儿变成搭一辆车呢？你是听不明白中国话还是傻呀？
3: 不是，帆哥，我老丈人挺不容易的，我就孝敬孝敬他。
1: 你这叫大逆不道！你知道什么叫做孝敬吗？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不差钱，他需要的是陪伴。没有车，我怎么陪老丈人？
3: 反正我觉得你这样不好。
1: 不是，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我跟你说，就你这样，你们俩早晚得黄。哼，行，你小子不听我的是吧？爸，
0: 凡凡，
1: 您说，咱买个什么车好呢？
0: 你这样，爸呀也不多，就这10万块钱呢，你拿着随便买一个吧。
1: 谢谢爸。哎呀，这不好意思。
3: 爸，你想买个什么车呀？这样，我这儿啊攒了10万块钱，您拿着，您就看着买。
0: 我呀，
1: 爸，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啊，我和小高呢打算登记结婚了。
0: 好事啊，
1: 您开心吗？
0: 开心开心，
1: 我们都激动坏了。但是这马上就生孩子了，您愿意让自己的外孙子在我们这儿挤着吗？很封闭的。
0: 是，那这样，你们俩结婚到我那三居室去，我一个人好办。不行，我出去租个房。
1: 别呀，你还没、啊、你还没有中介电话呢。我这有正规中介电话，要不
0: 那你帮
1: 我记一下。
0: 这路
1: 多少钱？
3: 我看你是真不要个脸了，
1: 怎么跟我爸说话呢？你
3: 什么人呢你？
1: 我怎么了我？
3: 你人不就闺女跟你搞个对象吗？怎么的？房也给你了，车也给你了，钱也给你了，怎么着？退休金每月都打给你是怎么着？
1: 兄弟是这样啊，可能我们俩有误

0: 就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孝敬的方式。
1: 什么孝敬？你那是孝敬吗？你
0: 怎么不是孝敬了？
1: 有你这样的吗？
0: 我孝敬是我爸爸，又不是孝敬你老丈人啊。
1: 不能这样。
2: 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病房，要吵出去吵。
0: 走，隔壁病房吵去。走。
2: 等会儿，一床的住院费得结一下了。
0: 谁是一床？
2: 家属听不明白吗？
1: 一床，这儿一床，这是二床，
0: 这是一床。
2: 对，
0: 家属。
2: 没错。
0: 抱歉，我跟他闺女还没领证呢，现在还不是家属呢。
1: 这一说到交钱就不是家属了。刚才给钱的时候可亲着呢，
0: 我跟你说，我跟谁都亲。
1: 你就跟钱
2: 再吵，把你们都轰出去。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0: 再说一遍，
2: 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0: 爸，我领完证再来看您。
2: 什么人呢？
1: 护士，我爸这住院费，我现在就去交去啊。
2: 好。
3: 不用，
1: 爸，你别这该交。哎，不
4: 用了。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女婿多好啊，人又老实还有担当，不像我那个呀。
2: 刚才那个确实不咋样，就会耍嘴皮子。
4: 可不是嘛，我可不能把我姑娘嫁给他呀。
2: 对，要找就找个老实的。
1: 看我干嘛呀？
5: 喂，陈旭呀，
1: 是我，
5: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啊、
5: 我跟你讲、啊、最近我开了一个正宗的东北烧烤，
1: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啊。回来了。哎呀，嘿
5: 嘿，儿子回来了。哎呀，快让妈抱抱。哎呀，这大宝贝，哎呀，真好，这儿子。哎，快站好了。哎，滴滴滴滴，
1: 你家怎么还安检呢？这
5: 快把那包都放下啊。嗨，你说你这孩子，嗯，不是妈说你
1: 怎么了？
5: 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哎呀，
1: 给您带的。
5: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赶紧把东西放下，哎，洗手准备吃饭。
1: 进家就吃饭，
5: 那早给你准备好了呀。
1: 还是我妈，我尝尝。
5: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不是，哎哎，嗯，什么动静？
5: 你来电话了？什么动静？
1: 嗨，
5: 什么动静？真是。
1: 喂
5: 喂，哎，是晨曦吗？哎，
1: 哪位？
5: 老同学都忘了。
1: 老同学
5: 没听出来呀，小学咱哥俩还同桌呢。
1: 嗨，你说小学同学呀？
5: 我听说你回老家了
1: 啊。回来了。
5: 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快出来吧。
1: 什么？我就出去。
5: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咱们小学同学聚会啊，老师跟同学们都来了。哦，一听说你回来，大伙儿都特想你。赶紧出来，快出来。
1: 不是，老同学，我可给你告个假。
5: 怎么呢？
1: 我刚到家。
5: 好了，
1: 是吧？我没跟我
5: 好了，好了，好了。哎，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5: 大伙儿都听见了吧？啊，出不来。
1: 不是，
5: 能跟咱一块儿吃饭吗？
1: 不是，
5: 名人知道吗？老师，你听，这就是你教的学生。
1: 你瞧瞧，你老同学，
5: 我跟你说，不跟你逗了啊！位置发你了，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1: 不是，老同学，哎哎，我说喂，
5: 儿子，
1: 哎妈，
5: 谁来电话呀？
1: 小学同学，哦，非要叫我出去聚会去。
5: 那刚回家都出去吃饭呢？
1: 我。哎呀妈，我不去、啊、我不去、啊、
5: 没事没事，妈都问问、啊、那老师跟同学们都挺想你的，你快去吧。
1: 嗨，我这刚回来在家陪您呢。
5: 妈知道、啊、妈不着急，后边还有好几天呢、啊、你快去。你
1: 那我去了。
5: 去吧去吧。哎，你看你瞧见没有，嗯，刚回家头一天没陪上吗？是不是？
1: 别着急。
5: 怎么呢？
1: 还有第二天呢。
5: 第二天啊，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来。
1: 哦，是啊，
5: 当然了。哦，叮铃铃，叮铃铃，哦，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5: 喂，
1: 哎，哪位？
5: 是陈曦吧？
1: 啊，是我。
5: 我
1: 谁呀？
5: 常志堂，常大夫。
1: 哟，常大夫，
5: 听说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5: 最近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 要不说还得多亏您
5: 呢。怎么呢？
1: 您给我调完血糖以后啊，我现在正常吃饭血糖都不高了。
5: 哎呦，那可太好了。出来吃饭吧。
1: 出来、嗯、啊，
5: 你不是说吗，没事请请我，咱们这么多年朋友好没见了，我请请你怎么样啊？哎呦，
1: 那哪成啊，还得是我请您。
5: 行
1: 行，
5: 中午十二点咱哥们儿不见不散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儿子。
1: 哎哎妈，
5: 又谁来电话啊？
1: 常大夫。哦哦，他非、我非请他吃顿饭。
5: 应该的啊、你那个哥们儿啊，没少为你这个身体操心。
1: 是是，
5: 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1: 行，
5: 快去吧，快去吧。
1: 妈，那我晚上回来陪您吃。
5: 中、
1: 晚上吃，
5: 晚上妈做好了等你。哎，快去吧。哎，叮铃铃，叮铃铃。
1: 怎么又来？
5: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5: 哎。是晨曦吧？
1: 哎，哪位？
5: 我。
1: 哎，谁？
5: 老唐。
1: 哦，唐哥。
5: 哎，
1: 嘿，
5: 儿子。嗯，谁来电话？

0: 话呀？
1: 老唐，
0: 妈知道。嗯，这个人妈可知道。
1: 您知道？
0: 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腰强，没事总请你吃糖。
1: 我知道我这血糖怎么高的了。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呦，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1: 那可不是。
0: 是不是？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啊、还是你儿子在北京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一份子去的吧？
1: 嘿，您记得还真清楚。
0: 这一晃多少年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说巧不巧啊？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你能来吧？
1: 能。
0: 哎，就知道亲兄弟错不了。这么着，哎，晚上哥请你吃喜糖。哎，儿子啊，走啥呀？
1: 老唐啊，儿子过满月叫我去，
0: 应该去啊。你儿子过满月，人家也去了，这叫礼尚往来，咱不能差这事儿。快去！
1: 哎，你吃饭我不怕啊，关键是老请我吃糖去，我这血糖，我这
0: 孩子，嗯、啊，少吃点呗，
1: 少吃。
0: 再者说，血糖高了，你不认识常大夫吗？嗯，你记住妈的话，嗯，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厂之糖，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腰强请你吃糖，嗯、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腰强，请你吃了糖，血糖要是往上涨，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家的大夫唐志堂给你降降糖。认识唐志堂不怕唐腰强，见了唐腰强就找唐志堂。
1: 好，
0: 哎，快去吧。
1: 行行，那我去。哎嘿，
0: 前没有。两天了没赔上、哎、两天了、
1: 啊、好嘛，真没赔上。嘿，
0: 我跟你说，到第三天啊，你没睁眼电话都能给打醒了。
1: 哦，是啊，
0: 当然了。哎呦，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啊、
0: 陈曦啊，发小都忘了。
1: 发小，
0: 我跟你说兄弟，我听说你回来了啊。
1: 啊，回来。
0: 我妈可是你粉丝，
1: 不是
0: 就爱听你说相声、啊、你今儿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我还想在家陪我妈呢。
0: 不是，我妈说了，兄弟你今儿得帮我，你要不出来我妈以后就不认我的儿子了。
1: 我要再出门我妈该不认我了。
0: 嗨，你真不在。
1: 喂，
0: 叮铃铃叮铃铃。哎呦，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啊、
0: 是陈曦吧、
1: 啊、是我。
0: 你瞧，
1: 是
0: 你瞧
1: 干什么？
0: 这出了名以后脾气就是大呀。
1: 啊，谁呀、啊、你
0: 老领导都忘了。哟，
1: 老领导啊，
0: 听说你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0: 咱原来同事都特想你啊，委托我呀组织组一块聚一聚。
1: 是是是，
0: 今晚上咱不见不散、哎、啊。哎，定
1: 好嘞。我说老领导
0: 叮铃铃叮铃铃。哎呦，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陈曦呀、啊、
1: 是我。
0: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啊、
0: 我跟你讲、啊、最近我开了一个正宗的东北烧烤。
1: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
0: 我就想约你一起吃个饭吗？
1: 不行啊老朋友啊，我这不行，我这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下午晚什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这是什么味儿啊？你是哪儿的？你是
0: 没有关系了啊，没有关系。你下午晚上都约出去，我们又约撸一个下午串了。
1: 有下午撸串的吗？
0: 不见不散了。
1: 不是，喂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陈曦呀、啊、
1: 是我。
0: 妈呀，你知道我谁不？
1: 你谁？
0: 你赵哥呀。哎呀
1: 妈呀，赵哥，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回来回来。
0: 哎呀妈，咱哥俩多年没见了、
1: 啊、那是
0: 得聚聚嘛。
1: 聚啥呀赵哥？
0: 咋的呢？
1: 我是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哎呀妈，安排这么满呢。
1: 嗯呐，
0: 你这么的兄弟啊，听我的啊，这么的哥，白天你忙你的，半夜两点哥带你唱歌去，好吧？
1: 哥呀，我得搁家陪我妈。
0: 谁信呢？
1: 谁、嗯、
0: 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
1: 不，哎呀，
0: 老太太睡眠要真不好，你带老太太一块来就完了呗。
1: 赵哥、啊、我的赵哥，我没听说过半夜两点带妈上 KTV 的这玩意儿。
0: 就这么着了啊，不见不散啊。儿子啊，今儿又不在家吃饭了。
1: 妈，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我呀，
0: 这不好几天了吧？到了第四天，我跟你说，你一睁眼呐，
1: 我先把手机关喽。
0: 儿子，关手机做啥呀？
1: 妈、啊、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啊、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别联系我。
0: 怎么的？
1: 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0: 好儿子、啊、
2: 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
3: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只剩最后100天了，今晚的节目咱们
4: 等俩点了，啥时候开席呀、
2: 啊、哎呀，那可能小亮的车是不是晚点了，孩子都饿了，不行咱就现在开吃吧。来开席。
4: 开席我得讲两句啊。
2: 他饿不饿？那讲吧。
4: 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啥呢？孙超的儿子常亮一会儿就回来了，呱唧呱唧来。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后爸呀。你说这人有毛病吗？
2: 没有。
4: 是不是这人有毛病吗？这可是后爸呀。哎，一个

0: 爸，你说他是后爸，
1: 你有毛病好像是。你老说我是后爸干啥呀？
0: 妇孺皆知啊，
1: 那没你能传出去吗？你坐下。那我儿子回来，我讲两句。
0: 后爸讲两句啊。
1: 你往后别上我家来，行不行？
0: 行行。
1: 那个，俺家小亮呢，考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不容易。今年呢是放假头一回回来，完了谢谢你们陪我等他。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不是干啥？停！干啥？真上我家搂席来了？我跟你说，你们这都是搂席呀、啊！你们真搂啊！你们
0: 不是？我说你俩是怎么一点不给小亮留啊？
2: 那你倒是把你怀里那瓶酒拿出来呀！
0: 我不寻思孩子不喝酒吗？
2: 酒是不喝，那汽水呢？
0: 啊，就你眼睛尖，一天就你眼睛尖。
3: 不是老于那个啥，我刚才听说个事儿啊，亮搁北京上的说。师范大学怎么现在吃饭都得上北京学去了？
4: 看你啥耳朵呀，小亮哥上了师范大学，美术咱也学画。
2: 妈呀，啊，你儿子才学画呀？那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我儿子都学会走了。那个师范，给叔叔大爷走一个。
1: 啊，你不带，
2: 你快点。
1: 哎呀，爸，那我不愿意在长辈面前表演节目。
2: 那孩子怎么不听话呢？随谁呢？
1: 我也纳闷了。
0: 我
1: 没你，
0: 行，
1: 我跟你说，就你们这生活环境，俺家小亮能考出去都不容易。再说，
0: 确实，小亮这孩子命好，因为啥呀？嗯，他妈走得早。
1: 你那是人话吗？你
0: 不是你不没走吗？
1: 啊，怎么还有点可惜了？还有点
0: 这什么话？你是他后爸。他现在算你独子啊，你一个人给这独子拉扯这么大，哎，
1: 这是不是就叫扯独子？
0: 这什么话呀？
2: 有你啥事啊？咱们聊点正事儿吧。哎，你说小亮今年呢也快20了，完了呢还天天管你叫老孙老孙的，嗯，那他啥时候改口管你叫爸呢？嗯，
1: 哎，那没日子了。啊，小亮那孩子那脾气多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小时候他妈让改过一回口，当时就离家出走了，最后是我喊他爹才给哄回来的。
3: 你喊他爹，
2: 我们要是能有招让他改口呢？
1: 啊，你有啥招啊你啊？
0: 咋的？我读点啥的？
1: 老于，你要抬杠，我跟你们这么说啊，你们要是能让小亮管我叫一声爹，我给你们10000块钱。
2: 爹，10000块钱。对，干啥呀？你爹我在这坐着呢。再说你管他叫爹好使吗？是不是？
0: 爹，
1: 你叫也不行啊！这玩意儿你爷俩抢啥？要人小亮叫啊！
2: 哦，明白了吧？得小亮叫，也就是小亮只要是改口了，你就掏这10000块钱，对不对？啊，
1: 对，我说到做到。
0: 咋的，老郭？
2: 咋的，老于啊？
0: 比比呗，
2: 比比呗。别吃了，走，回家想招去。
0: 姑娘，爸回家教你个招去。嗯，
1: 放下。这都啥人呢？这都是。哎，
5: 老孙，我回来了。哎，
1: 亮回来了，赶紧快收拾收拾，冷不冷？
5: 还行，
1: 快赶紧吃饭，他们刚走，那饭还热着呢。快，来，
5: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没事，有啥事儿说呗，还想跟我说个事儿？快吃。
5: 那个啊，我想叫你一声爸。
1: 谁让你叫的啊？谁呀？
5: 我自己想叫的啊。你不乐意啊？
1: 我乐意，孩子，我能不乐意？我乐意，能不乐意吗？我省10000块钱，我
5: 啥10000块钱啊？啥10000块钱？
1: 不是，你吃着，你听爸跟你说啊。我有个朋友，他呢也是后爸，完了他那儿子不像你似的，你上来你就改口了，他不改口。他说他跟朋友说那个说谁要是能让他儿子管他叫声爹呢，他就给谁10000块钱。
5: 那还是人吗？反正我要是那人儿子啊。我这辈子不再认他了，你说对吧？
1: 对。
5: 你那朋友是谁呀？
1: 我不认识啊。
6: 亮回来了。
5: 郭叔，哎呀，郭叔，哎呀，
1: 小亮哥，哎、你
2: 这那个亮啊，嗯，十八跟你好久没见了，他想跟你唠唠啊。
1: 小亮哥，嗯，那什么，
2: 你按我教你的来。啊，
7: 干！小亮哥哥，人家想死你了啦，你想不想人家乐啦？乐啦！
2: 亮啊，你不觉得十八说话的这个语气有点儿
5: 嗲？哎，
1: 那字不念爹吗？
5: 什么玩意儿？
1: 妈呀！

0: 孩子，你一直管嗲念爹呀？我天哪，人家都发嗲，你发爹？我天，你几个爹呀？
1: 他玩几个爹？那怎么说话？你别来了，那学都白上了吗？爹嗲你分不清，
2: 这不理想的招吗？
1: 你别质疑我。
2: 那我还有个新招，
1: 啥招啊？
3: 小亮哥，那个你刚回来，我们爷俩跟你玩个小游戏呗。
4: 啥游戏啊？
3: 我俩比划，你来猜。
4: 行。哎，
1: 你要跟谁比划？
4: 郭叔。他要跟你比划，
1: 你要跟谁比划比划？
3: 我要跟你比划比划，
1: 这就是你想的新招啊！哎，反了你了还？你还敢跟你爹比划比划？
3: 不是，
1: 干啥？
3: 跟他出去说，
1: 这俩再说，
3: 咱俩回家说。
1: 这他不听话，我这这不听话，你们你听不听话？
4: 郭叔慢走。哎呀，
0: 这啥玩意？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爷俩的父子关系，是吧？
4: 他俩不都一直这样吗，老孙？哎。
0: 不是你咋不叫爹了呢？刚才不是改了吗？
4: 我你说我都叫了20多年了，突然之间一改口吧，你让我酝酿酝酿，
0: 啊，还酝那这么着，那这么着，咱俩呀，就从明天开始叫，今天咱就踏踏实实酝酿，行不行？
4: 行，
0: 来，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锣鼓喧天，锣鼓响，鞭炮齐鸣，鞭炮鸣。
0: 那孩子，你上我家干啥来了你啊？
5: 我是校联欢会的主持人，来采访你们家的感人故事。
0: 啊，我们家不感人，去出去，去。
5: 你看，你看，你现在就在感人。小亮哥哥，
4: 我接受你的采访。
0: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这不行啊，这是他爷俩想的招。
4: 其这能是什么招啊，老孙？
0: 你叫啥？
4: 老孙。
0: 哦，对，还酝酿呢，那踩吧，踩吧，没事，踩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这对父子啊，是一对父子。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儿子常亮。站在我左手边的，
0: 不联欢会吗？哭啥呀？
5: 是他的父亲孙超。啊，
0: 这好的真快是吧？
5: 常亮，那年冬天零下40多度，你还记得吗？
4: 我当然记得，那年很冷很冷，也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就跟大铁门粘在一起4个多小时，最后。是老孙把我啃了下来，放在怀里暖了一宿，才把我缓了过来。
5: 你难道不想对他说一声？啊，
0: 我想说，我告诉他冬天铁是甜的，他信了，粘上了。
5: 那啥呀，孙叔？常亮，那年夏天零上40多度，你还记得吗？
0: 我们家这净极端天气，我们这
4: 当然记得，那年很热很热。也不知怎么，我就上吐下泻，好肚拉稀，最后是老孙背着我走了2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了市医院。
0: 那个，我第一回做饭，不知道豆角不能生吃，中毒了。
5: 常亮，你刚出生没几天就发了高烧，是谁在你身边没日没夜的看着？
0: 那是他亲爹，那时候我俩不认识呢，那是。
5: 挣点钱太难了。
4: 亲戚。
0: 你还别亲戚了，别亲戚了，亲戚什么？你这孩子什么毛病？这是。
4: 其实我知道。你刚刚说那些是不是开玩笑呢？
0: 不是啊。
4: 那我在你手里面活这么大，还挺不容易的哈。
0: 亮，我吧，其实也是头一回当爹。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等以后你当爹了呀，你就都明白了，啊，
6: 嗯。进来，来，
0: 我是
6: 往里进。哎，坐。亮，玉叔，哎，你，我批评一下你仨啊，就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吗？是不是还得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招轻易不使啊，好好学了点，学好了啊。我说亮呢。管他叫声爸，输给你5000，
4: 再少点。
0: 不能叫。老于，你招呢？这就是你的计谋吗？我告诉你，来3回，你现在最次，你知道吧？孩子不能叫，你要因为这个叫，就属于因为钱叫的我，咱爷俩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咱不叫，8000。

0: 能叫，他就是喊到9999，咱也不叫，这里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来，我问一下子啊，我在咱这片说了算吧？
2: 算。

0: 孩子，你们俩算个小游戏，我叫你一声，你叫我一声，我先叫爹，不接受。我怕你以后不认我。
1: 你现在就没认我呀？现在，
0: 亮啊，你爷俩是个的阎王了是吧？啊，
2: 我问一下，问个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0: 算。
2: 死了，不算。
3: 咋样？那喊上瘾了你还？那谁家能掏出大些钱呢？
0: 不，你就图这挣钱。
4: 哎呀，不用了，爸有。
0: 你爸有啥？
4: 咱有，
0: 那你
4: 爷俩
0: 怎么是给你留的证据？
4: 老孙，
0: 你把街坊邻居叫来，是拿钱压我跟你改口，对不对？
5: 没有，
0: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亮明天回来你们再过来。
1: 啊，不陪你等了。
0: 不用了。
2: 你自个儿行吗？
0: 我没事，我自个儿待会儿没事。
3: 啊，行，那孙叔我们走了。
1: 哎，撤
2: 撤
1: 撤撤撤。
0: 那走了叔，明儿再过来。
1: 啊，
0: 嗯，拿着吃孩子。
3: 嗯。爸。
1: 啊。
3: 把遥控器还给人家呗。
0: 老于，你说你老拿我遥控器干啥？你家有电视吗？你们家？哎，犯不上。
4: 我回来了。
0: 哎，亮回来了。
1: 这是我给你带的北京烤鸭。
0: 哎呦我天哪！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这个，你下回别带了，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带这个多麻烦呀。
1: 不麻烦。
0: 嗯。
1: 那个，
0: 嗯，
1: 是我下车时候给你买的。
0: 啊，那不是北京烤鸭，这是东北烤鸭，这是。行，挺好，我留着。快，赶紧收拾吃饭啊！
1: 你尝尝吧。
0: 哎。快，我给你留鸡腿，快吃来。
1: 我说你尝尝，爸。老爸，你总说我是你。

0: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送给我的，里边有炭。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
1: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给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 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老头儿，给我出来！
2: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说了。
3: 夹死你们了！爸，您干嘛呢？我这不浇花的吗？啊，
0: 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3: 还来个人？什么人？
0: 我男朋友。
3: 啊？你交男朋友了？
0: 怎么了？
3: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3: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0: 您25干嘛呢？
3: 我照顾你呀！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0: 合，他巨蟹，我双鱼。

0: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1: 我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0: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1: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0: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1: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0: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1: 您自己拿去。
0: 这跟你说的。
1: 嗯，
0: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2: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就是这件。
0: 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0: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0: 退下。
1: 诺。
2: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2: 没有啊。
0: 哦，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2: 拜拜。
0: 哎，
2: 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0: 休想。嗯，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2: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点等着我呢。
0: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0: 让你进。
2: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我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0: 出去！
2: 哎呀，别吃了！
0: 走，
2: 怎么还吃呀？
0: 滚！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哎。还真来了啊。
2: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3: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3: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3: 哦，
0: 坐。
3: 您也坐。

0: 什么坐在这里？
1: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在没工夫里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啊，
1: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给
1: 你
0: 动不了。
1: 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1: 住口！干嘛呢？你跑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1: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

0: 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你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太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爸，爸爸，谢谢你，我的樱桃就是

0: 说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
1: 哎呀，
0: 你这
1: 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啊，明白了。该您道喜，
1: 你别走了啊，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0: 这是缝纫机吗？
1: 这不是我看胶
0: 卷。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是
0: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嗯、它叫琴呀。
2: 拿我照片当桌面，家整的还挺好看。
3: 那是大壮。
4: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5: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6: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

0: 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4: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5: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儿先说一说。
4: 不能说。
6: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7: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8: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7: 这是我的出生日，
4: 太珍贵了。这个，
5: 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9: 我是演唱最快的人。
4: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5: 都够专业，
4: 这没法选。
10: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1: 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2: 你几个人啊？
13: 等我是乐队。
11: 快，
14: 爱我的人。
11: 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15: 我赢了，你请我吃饭。
5: 对。
15: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5: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5: 你要加入吗？
1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7: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
16: 我们
17: 不见不散。

0: 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活军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今晚我们在山西左权，一方以英雄为名的热土，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问候。那首先要向左权的父老乡亲问声好，各位好吗？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吗？这份热情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那今晚我们将一起用民歌唱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歌唱美丽的家乡和最可爱的祖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世纪60年代，一首阿瓦人民唱新歌将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传唱到了大江南北。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阿瓦山，听一听暮鼓声声中阿瓦人民的幸福欢歌。
1: 大家好，我叫纳日，这期呢我会和我的老师纳布拉一起来演唱我们县的县歌阿瓦人民唱新歌。今天我带来与民歌相关的物件，就是我头上的这一个佤族独有的发箍。敲起暮鼓，我们就会唱起民歌，跳起舞。这个发箍就是我们必不可缺少的物件，它可以帮助我们不让头发挡住我们的视线。然后这个发箍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图案，然后我手上的这个呢，就类似于我们在敲打暮鼓的时候的一个动作的图案。这次呢是和纳布拉老师一起同台，纳布拉老师是教我唱原生态民歌的老师，那时候呢老师都会经常带我们去上舞台，而现在我是带老师上到更大的舞台。

0: 这两首歌呢都是佤族的民歌。佤族呢是生活在我国云南西南部的澜沧和普洱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它的语言呢属于南亚语系，在当地的民间有很多关于白衔鸟的美丽的传说。除了佤族以外呢，哈尼族也视这种美丽的神鸟为吉祥物。神话传说当中关于白衔鸟也是以口传的民歌的形式流传到了今天。另外一首呢就是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呢润泽了几代人。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先有了音乐的旋律，后有了歌词。歌词当中呢有这样江三木罗，江三木罗呢在佤族当中呢是一位英雄，那后来呢被作为民歌当中的一个衬词一直传唱到今天。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呢，江三木罗是佤族民歌的一个具有极高辨识度的文化的象征。
1: 下面这首歌曲啊来源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传唱千年的兴国山歌，它也记录下了革命战争时期一段段扩红之前的动人佳话。那哪一位阎锡营的成员要和民歌传唱人刘果林合作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2: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在安徽芜湖长大，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传唱人是刘果林老师，我们共同演唱《十送红军》。刘老师出生在红色故都江西瑞金，首先从他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十送红军的革命故事，并且他对作品的处理和情感的处理更加细腻更深。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是小的时候在 CD 里面爸爸妈妈播放这首歌曲，感觉这首歌曲很婉转动听。长大了之后呢，了解了他的历史，更加想深入的去演唱他。

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赣南客家山歌。这一组歌曲呢，它就是作为赣南地区客家人很有代表性的一些山歌的一些音调吧。1929年到1934年的这个年间呢，赣南地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呢，急需补充到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要补充力量。鉴于当时呢，我们的队伍力量比较薄弱，于是就有了扩红。扩红呢，就是我们军队的宣传队员们要在当地走家串户，去用文艺的力量来宣传革命的意志，来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呢，参加到红军的队伍当中。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组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多个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们都广泛参与其中，一起唱响家乡民歌，共同祝福家乡的发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为自己深爱的家乡唱响民歌的，请看。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洪果果，我的家乡是浙江杭州，
2: 我家乡的民歌是采茶舞曲。

0: 我的家乡在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安徽的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1: 我的家乡是湖南湘西凤凰，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湘西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

0: 花篮，编编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高博，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美丽的地方，有一首内蒙古的民歌《草原晨曲》，我们想双翼生马，飞驰在草原上。啊吼！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让大家一起感受民歌的魅力。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位为家乡唱民歌的藏族歌手，他用一声声的祝福唱出了对高原和雪山最真挚的祝愿，也唱出了每一位游子对家乡最深的思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歌手阿兰为我们带来吉祥三句。

0: 谁的有为扎西秀。
1: 我们听到的这首吉祥三句呢，从学术上来说，这首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首民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把它视作为一个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一首创作的歌曲。大家听到的演唱者呢是用藏语来演唱的，汲取了很多藏族的一些有特色的旋律的音调。它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流行歌曲，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视

0: 为具有浓郁的藏族民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身在他乡的一个藏族的女孩心系家乡、心怀祖国的一份真情的表达。
1: 青山无言，永怀碧血，太行山上有这样一群最质朴又最勇敢的妇女，她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大批革命后代，她们被称为太行奶娘。在左权，几乎村村都有太行奶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伴着开花调的旋律去听一听太行奶娘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妮，来自山西左权。今天我演唱的歌曲是太行奶娘的主题曲《太行娘亲》。《太行奶娘》这部剧呢，其实是取材于我们太行山上这一英雄的奶娘。
3: 抗战时期呢，就是八路军总部设在我们麻田嘛，为了转战，就是自己生下的孩子呢不能由自己来抚养，所以说呢就把这些孩子们放在当地的老乡家，老乡们呢也义无反顾的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日本来扫荡的时候，就是知道当地老乡家有这个八路军的孩子，就挨户去搜，就问谁家藏的八路军的孩子，但是那老乡呢就宁可把自己的孩子去献出去，把八路军的孩子留下来。
2: 我与这个太行奶娘有特别的渊源，我在里面其中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八路军的后代。今天我来唱这个主题曲，我觉得最合适不过。在我们左权嘛，就是每个人都会玩扇子，都会跳小花旗，也都会唱民歌。
3: 这段红火热闹，就是说表演的是就是军民鱼水情，那会儿老百姓和八路军一起正月里面闹社火的情形啊，所以说这音乐比较欢快。你看里面有锣鼓，在舞台上还有舞狮子的，
4: 还有
3: 垒社火的。对，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这个舞台上，让全国的人们都能了解我们太行山上有这么一群伟大的太行奶娘，让他们铭记历史吧。对，让这个现代年轻人也能明白我们太行奶娘这个伟大的母爱，为大家舍小家的这种精神，是吧？我要把这个太行娘亲唱给全国的观众。
4: 是。

0: 太行娘亲这首歌实际上是一首插曲，它来自于歌舞剧《太行奶娘》。这部剧呢，赞咏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这个妇女，她们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代，为我们的革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太行奶娘都是基于当地的民间音乐。那么左权当地最著名的就是开花调和小花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部民族歌剧。这一首插曲让我们特别记忆犹新的是，它使用了桃花红、杏花白这样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旋律。这首歌呢，是开花调里最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么从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民族歌剧它的发展的方向深深地扎根在传统音乐的土壤中，才能够被老百姓所喜爱所接受。
1: 从《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始，花儿就成了人们寄托情感和歌唱的对象。从古至今，有多少诗词歌赋都以花儿为对象啊，尤其是民歌里有太多的花儿了。既然我身后都是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那我们就来考一考他们好不好？我开个头，大家一起好吗？

0: 哎，怎么就我一个人唱啊？你们也得来哈，我只是给大家开了个头。接下来，民歌飞花令现在开始，来，踊跃，接下来谁先打头阵？花儿，唱。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安徽芜湖，我给大家演唱一个江苏的拔根芦柴花。

0: 考勤。还有还有，一定还有，接下来谁来吧。
1: 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唱一首山东的对花。正月那得里来，什么那花儿开呀？正月那得里来，迎春花儿开呀！哈，哎呀哈啊！
0: 还有谁？来，
2: 我来自辽宁大连，那我来一首东北的正对花。
3: 正得里里开的本是什么样的花得啦？正得里里开的本是迎春花。
0: 接下来还有吗？来，这儿来一首。
4: 我来自

0: 好的，谢谢。
1: 唱了这么多花，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种很特殊的花，它生长在贵州的黔南，它的名字叫刺梨花，它是我们布依族的族花。接下来一首歌曲叫《好花红》，就跟着刺梨花有关。我们研习营的哪位成员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好花红》呢？我们掌声期待。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明。这次我和婉欣飞老师带给大家的是贵州民歌《好花红》。《好花红》这首歌是布依族的民歌，这首歌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很活泼，表达的是快乐。我和婉欣飞老师合作得很开心，他给我分享了关于他的民歌故事，以及他们布依族的生活状态和方式，这些帮助到我了去了解关于这首歌。他还知道我怎么样的在舞台上去表演，非常感谢婉欣飞老师。我在贵州三年多了，我已经把贵州当成自己的家乡一样。好花红这首歌在贵州大大小小的都会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好画红这首歌呢，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布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布依族呢，它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和四川。布依语呢，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它跟壮语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布依语呢，它分为了黔南、黔中和黔西三个。

方言区，那当地呢又把它叫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土语区。其中呢，好花红就属于第二土语区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民歌。当地把用汉语唱的民歌呢叫明歌，明亮的明；布依语唱的歌呢叫土歌。1959年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民间歌手把这首好。

0: 把自己流浪在异乡的那种思乡之情啊，都写到了这首歌里，让歌者进入到流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胡德夫先生自弹自唱的《橄榄树》，我们就能感觉到胡德夫先生内心涌动的这种橄榄树的情怀。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橄榄树》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三毛心中的这棵橄榄树啊，代表着平和，代表着顺利，代表着博爱，同时我觉得也代表着团圆，更代表着希望。他把自己的

0: 立以后东北人民的幸福的生活。那么这首歌呢，它具有浓郁的东北风，比如说在东北民歌当中，呆呆啦呆呆这样的旋律，那么新货郎打起鼓来敲起锣耶啊，就是这样的旋律，就是借用了东北民歌旋律当中东北风的最典型的这个一句。另外呢，在节奏上它也极具特色，就是我们东北民歌当中呢会有这种闪板以后的这种起句哈，那比如说打起鼓来敲起锣耶，推着小车来送货，是这样的一个起句，非常的具有这个东北的这种音乐的性格。那么因为这个旋律的借鉴，还有这种节奏型的这种巧妙的运用呢，充分的把东北人民这种热情开朗质朴还有幽默风趣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人们的性格展露无遗。
1: 亲爱的朋友们，1935年5月，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国际家之头人小叶丹以水代酒，在彝海之滨结下盟约。五彩云霞空中飘，天空飞来金丝鸟的歌声至今仍然飘荡在大凉山间。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演唱这首好听的情深意长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黄甜甜，这一次我是和切比尔里老师共同演唱情深意长。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打动我的其实是它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彝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还有他们对友情的重视打动了我，所以我才去想演绎这一首歌，想去体验一下彝族人民的热情，同时也想把彝族人民的热情分享给大家。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民歌传唱人浮花金老师。浮花金老师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浮花金老师是带着任务来的，要给大家教一首黎族同胞世代口口相传的歌谣。
1: 大家好，我来自海南，然后我的现在要教大家的是我们非常黎族原生态的民歌嗷嗷调。嗷嗷呢就是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呢就是伙伴朋友之间的含义，另外一种含义呢就是爱人恋人之间的含义。哦，
0: 所以不同的关系唱出来的嗷嗷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大家学习这首嗷嗷调，唱给自己最亲爱的人听，好不好？来吧。

0: 好听，
1: 好听。
2: 其实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黎族歌曲，比如说五指山下、万泉河旁诞生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它每年都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响起，已经成为了海南岛一张响亮的名片。这首歌曲就是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大家都熟悉吧？
3: 熟悉。
2: 所以接下来呢，浮花金老师要和我们研习营的一位朋友一同唱响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究竟跟谁？看我们的成员的服装就能猜出一二了。一位来自大连的姑娘，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来来来来来，穿上了美丽的黎族的服饰。
4: 是的，
2: 大连的姑娘唱黎族的歌曲有没有难度？
4: 有难度，但是老师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教的。
2: 唱第一句让我们感受一下。
4: 哦巴喷皮嘞巴老伦拉，
2: 怎么样，胡老师？
0: 挺好的，非常好。
2: 太好了，我们已经特别期待了，掌声送给二位。

0: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呢，是出自舞剧《红色娘子军》，产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那么为了做《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呢，咱们的前辈作曲家也是深入到海南的五指山区，吸收了当地五指山歌的一个特点。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这个特点在哪儿呢？前一句滴答，这是一个五度下行的跳进，紧接着下一句哒哒来嗦，一个上行的四度跳进，这个在五指山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呈现的。那么这个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旋律呢，被作曲家采用到了我们的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开头。万泉河水清又清，奠定了这首歌的一个基调，也是这个它的原声民歌五指山歌的一个魅力所在。
1: 朋友们，中国民歌是对劳动人民生活情感的质朴白描，更是一本记录历史记忆的有声史书。今晚我们在歌声里听见一段段鲜活的历史，读懂一份份对家乡的眷恋。我建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民歌传唱人，谢谢他们的真诚，谢谢他们的歌声，谢谢。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8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相约下一期节目，唱无家无国的豪情和荣光，下期再见。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0: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0: 尊敬的访客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天文馆星空展厅。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空，探索宇宙的奥秘，感受星空的浩瀚与美。星空展厅是我们天文馆的核心展区，这里采用了最新的天文投影技术和虚拟现实设备。
1: 你在哪儿呢？别逼我报警啊！
0: 这展示了我们。
1: 你到底在哪儿呢？
0: 壮丽景象，您可以看到。

0: 意境的恒星和星月，感受银河的宏伟与神秘。另外，您还可以切身实际地感受到宇宙中的各种奇妙现象，如超新星爆发、黑洞、脉冲星等。
1: 这儿。
2: 这来了，
1: 累了，出来透透风，换换脑子。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1: 谁跟你说的？
2: 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1: 查了，就是贫血，没什么大事。
2: 你确定？
1: 确定。我要不给你看体检报告？
2: 吓死我了。
1: 你看，
3: 盾牌座 UY， 目前已知的最大恒星。
1: 太阳在它面前，都只是一粒微尘。跟它比起来，我们都太渺小了。

0: 你请个长假吧，回家歇歇。
1: 请不出来。
0: 那就别干了。
1: 不干了，你养我。
0: 我养你。
1: 不要。
0: 为什么？
1: 我这么能干，不用你啊，我养你还差不多。
0: 你就请个假，歇一段时间，把身体调理好。
1: 我身体没问题。
0: 你这脸色那么差，还叫没问题啊？你的工作没那么重要，他们离了你，饿不死。
1: 我先扛一阵，扛不住了，我再跟你说。
0: 扛不住就晚了。为你好，你怎么不听劝呢？
1: 我好累啊，我不想吵架。

查了，欠揍。哇！

0: 等会儿。
1: 什么？
0: 这是周爷爷给的方子，睡前泡脚补气血。哦。别光哦，回去得泡40度水，拍照片给我。
1: 你想看我脚丫子？你是变态吗？走了。
2: 注意安全。

0: 你从不问想让我靠在的肩膀，在音乐就在这故事之上独笑一笑，可是我好想握紧你
1: 我的手，紧紧握在。

哼。

0: Hello，Hello，
1: 在干什么呀？
0: 好巧，你感冒啦？
2: 没有啊，
0: 怎么鼻音那么重呢？
1: 有吗？现在呢？
0: 你哭啦？
1: 没有。哎，你别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我都多大了？
0: 你上回回来就不对，脸色不好，
1: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2: 我那是累的，你放心吧，我以后

0: 不熬夜。
1: 你下回你得按时吃饭啊，吃点好的，工作别那么拼命。
0: 你要实在放心不下，我就回来。
2: 哎呀，别来回折腾了，来回的路上也挺累的，
1: 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好好休息。
2: 我说真的，快递在哪儿不能干啊？
0: 我回花街，我重新开个站，咱俩一起干，绝对赚钱。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妈，我想家了。
1: 啊，
2: 没事，这事不着急，我先把北京
0: 这所事儿料理完，我就回家。
1: 华子，这可是大事，不好开玩笑的，要想清楚啊。
0: 放心吧，没多少事儿，过不了多久我就把自己托育回你身边，急件。我先挂了啊。
1: 哎，那个华子刚才说他不想在北京干了，他要回来。
3: 是不是他单位出什么事儿了？
1: 没说呀，他就说想家了。
4: 谢总，你那个兄弟太过分了吧？
5: 哪个兄弟啊？
4: 邵星驰，身为203的站长，竟然允许他手底下的骑手每天只接30单，其他的都甩给202和204，怎么着？
6: 就203的骑手是最多吗？其他片区的骑手连死活都不管了呗？
5: 邱总，你是负责售后服务这块的。203工作有失职的地方，你可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啊。
4: 好，我一定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但是邵站长可是你谢总最好的兄弟，我处理他我得先给你知会一声。
5: 那我还是那句话，凡涉及公司业务必须照章办事。
4: 好啊，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怎么办了，到时候我处理的狠了，回头你别怪我不懂事儿，
5: 啊！哎，下回进我办公室，记得敲门。
7: 咱不是之前就说好了吗？203我做主，凡事按我的规矩来。
5: 你规矩错了也不能改。
7: 绩效现在不理想，我知道，我有我的计划。
5: 我相信你有后手，
8: 但骑手还信吗？
5: 等大家都走了，你留个后手有什么用啊？
7: 要是按照公司那种办法来，大家都乱套。
8: 那是因为你把他们都给养懒了。
5: 你知道之前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才让骑手适应现在的配送节奏吗？可你呢？大家来工作是为了赚钱，不是度假。
7: 你要是觉得我干得不好，你就换个人当站长，别说别的。
5: 203骑手收入比其他站点低多少你知道吧？大家出来工作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你不能跟大事拧着来啊。
7: 那你知道一个骑手一天要经受多大压力吗？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在街上跑，顾客骂，商家骂，路上行人骂， 上海有一个。

0: 退单、差评、投诉的，公司就得罚。你让骑手怎么办？他们活该不当人呐。
1: 那你让公司怎么办？如果我们跑得比别人慢，
2: 如果商家跟顾客对我们不满意，我们还怎么跟别人竞争啊？
3: 竞争，竞争！
0: 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我就头大。市场这么大，必须得争第一吗？必须得赚个头破血流吗？咱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运河里那么多船，有的船开得快，有的船开得慢，我没见得开得慢的船就被淘汰了。
2: 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航道。现在我们是在同一个航道。
4: 这两年的百团大战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我经历了。你知道有多少公司在百团大战中破产了吗？蜜蜂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几十万员工跟骑手的共同努力。一旦我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几十万人瞬间失业。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你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他们只会抱怨管理层的无能。203现在的情况，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要改规矩。从这个月开始，203必须要做到跟其他片区同频同步，要做到超时率控制在5%以内，无差评，无投诉，只要做到了，绩效翻倍，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哥，你其实也不用太难受，你的好意我们私底下都知道，大家都夸你是个好人，谁要说你不是个好人，我跟谁急。当年在练歌房，我让那一屋子客人欺负你，看不下去了，冲出来帮我挡酒，还让人家揍了一顿。
1: 废话，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受欺负了，我眼看着呀。
0: 哥，你的好我们其实都知道，但你这个人就是太好了，你什么事儿都替我们着想，但你想的太有点虚，不接地气。
1: 你也觉得我错了？
0: 你没错，谢总错了。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呀？
0: 穷呗，穷怕了。哥，干我们这行的，起早贪黑忙活一天，回家的时候要是能发现账上多几百块钱，那就是高兴。工作再辛苦再累，那看着钱包里的钱变多了，心里头也踏实。哥，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举个例子，谁要是拦着不让我挣钱，我就跟谁急，哪怕他是真心为我好。
1: 你不怕累死啊？
0: 真要是扛不住了，就躺下呗，总比穷死强。
2: 前些年，我来这里之前，雄心万丈，觉得自己有手有脚，也聪明能干，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混出个样来。可是混到现在，还是啥都没有，每天还得挤公交车、地铁，睡地下室。我每次看到那些灯火，无数个小区，无数盏灯，竟然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我们这种人，在这里，注定就是个过客。

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

0: 您甭客气，我跟海阔都是同学，论辈分我矮着您整整一辈呢。海阔在北京挺好的？
1: 挺好的，做程序员，跟网和一个公司。
0: 哪个公司？
1: 叫蜜蜂，送外卖的。哟，
0: 那是大公司啊，市值上百亿啊，还是海阔混得好。
1: 再多钱跟他们也没关系，也不是他们的呀，跟你不能比啊，对不对？
0: 我就是个小老板，没见过啥世面，也就做做咱们当地的小生意。但是啊，今天我来是跟叔商量一个大好事儿。您看啊，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淮扬菜大受追捧。前几天市领导给我提了个想法，他们想在市里办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
1: 哦，哎，这个想法好吧？
0: 可我说，只有地儿没有人不行啊，咱们得请一个淮扬菜的大师。可是咱们洪淮淮扬菜的大师也就属您了。我们是想请您出山去我们那儿讲学，只有您来了，这个传承基地才有价值。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百年的运河人家给搬到市里面，把淮扬菜给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尝到您的手艺。
2: 好久不见啊！
0: 我呀，星驰同学，
1: 三梁子。
3: 哦，三梁子呀！我听说你现在可是大老板了。
0: 哎，没有没有。
3: 今儿怎么想到花街来了？
0: 我来呀，是想请周叔叔啊，不，周大师出山，一起在市里合作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
4: 哟，叔叔。
0: 那我先走了，您合计合计，我等您消息。
1: 好，
0: 啊、
1: 好，好，好，好。
4: 阿姨，咱回去。
3: 好，好，好，好。
4: 先走了，是吧？
3: 走，
4: 快走
3: 啊！哎，都基地了，周师傅，好事儿啊，买卖越做越大了啊。
1: 小兰。
5: 别别别，我来。
6: 睡着了，
1: 啊，爸，我跟您说呀，以后不能在这儿睡，啊，这外面还下着雨，这万一着凉了怎么办？
6: 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呀？
1: 今天学校临时放假呀。
6: 啊，行。吃饭了吗？
1: 吃了。
6: 有点乏，我也补觉去。
1: 好，
6: 你要是饿了吧，就去马姨那儿吃。顺便呢，上条鲟鱼过去。
1: 好。
6: 你要是不愿意念书，就去学厨吧。既然你高兴。支持。改革开放前，厨子会被人瞧不起，现在不会了。厨艺也是艺，
1: 对，
6: 一个好厨师就是个艺术家，就靠着高超的手艺，是吧？赢得了天下。你这么信，是骗天的。

0: 马奶奶。马奶奶。马奶奶。我老公啊。马奶奶。
1: 老爷子，老爷子。
2: 这是整天了，
3: 没见马奶奶。

0: 哎呦，出什么事儿啊？啊！不是，老爷子，那马奶奶她回家探亲去了。啊，
1: 对，她儿媳妇又给她生了一胎，她回去伺候月子去了。
0: 对，
2: 对，伺候月子。
0: 对，
1: 儿子不死了吗？
0: 媳妇怎么生了呀？
1: 儿媳妇又改嫁了，跟别人生了个儿子。
0: 啊。 马奶奶就是心善的，不是自个儿的亲孙子还去照顾。是。马奶奶走了，那司仪以后怎么办呢？
1: 司仪由我们照看呢，你放心，饿不着他。
0: 哎哎哎，对对对，
1: 有我们。
0: 那就好，那就好。天成，嗯，再出船。 带条鲫鱼给马奶奶送去啊！那玩意儿催奶。
3: 哦，这事儿我明天就办。
0: 行，说一声就，没说一声，
3: 嗯，
0: 也没说呀。
3: 小心脚底下。

0: 来吧，先喝着吧。
1: 来，给我，
2: 来，
0: 来。说吧，
3: 什么事儿
0: 啊？
4: 老赵，
0: 哎，
4: 你们家这饭店多少年历史了？
0: 100多年，从开业那天起就是名店了。哎呦，那个时候，扬州的、苏杭的盐商专程坐船过来吃饭，那个小码头根本就挤不下，人挨人呀，站都站不住。
1: 要放到现在，最起码是米其林二星了。
0: 哎，
4: 米其林可不懂中餐，搁我师傅那厨艺，给8星都不够。
0: 哦，对对对对，还有一次，前一阵儿从台湾来一个老爷子过来吃饭啊，专门给我看了一张老照片。他说他爸爸解放前就在这儿吃过饭，后来去了台湾，在台湾心心念念了一辈子呀。
4: 哦，
0: 结果这个老爷子一听说这个饭店还开着，专程从台湾过来吃我的古法菜。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呢有责任也有义务让更多的人吃上咱们这个运河人家的菜，对吧？
3: 对对对，
0: 听他们家玉玲说还要在市里开个店，这是好事儿。就两个
2: 啊，
0: 那个店我得盯着呀，我脱不开身。
2: 是因为盯着那个店吗？
0: 啊，

0: 咱们在一起多少年了啊，还不把我们当自家人啊？
1: 没有啊。
2: 没有什么呀，
1: 燕子都跟我们说过了。我就这么说吧，之前燕子和海红还有玉玲去医院看别人怎么照顾病人，发现这个护理专业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是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他们就拿回来一本小册子啊，天天学习。你看，这密密麻麻还记了很多笔记呢。你就放心吧，按老爷子交给我们，不会让他受一丁点委屈，啊，不会让你操一丁点心。
0: 哎，都是一个院儿，你就说，跟一家人有什么区别？自己家老人生病了，你说我们能不上心吗？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3: 哎，你看啊，嗯，哎，
0: 他们呀，把这值班表都列好了。咱们这个院子呢，就四户人家，七个大人，陈瑞加上他爸，就是我们还是有时间轮班的去照顾他的。这样呢，一不累，细水长流；二呢，也显得自然，
3: 是吧？不会让老爷子起疑心。还有呢，我们呢，建了一个微信群，你一会儿也加进来啊。以后，只要是老爷子的事儿，咱们就在群里头沟通。
1: 是啊，现在多方便，有什么情况群里发个消息，我们大伙儿一起上。
3: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个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啊。
3: 这是我知道，
4: 人家研究了好长时间了，
0: 就按这个就按这办，你放心吧，不会出事儿的。
5: 我呢，这不是故意瞒着你们，我是真觉得怕麻烦。哎，话说回来了，你媳妇这嘴也够快的。
1: 那要不是我媳妇儿，
5: 那个，行了，不说了。啊，感谢哥姐，来，
3: 哎，谢谢。见过客气了啊。
5: 二尺口才啊。
6: 叔叔，哎，叔叔，你看迎出来了。
7: 来了
6: 啊，考虑好了
7: 啊。大梁子，本来我想给你打电话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当面跟你说的好。
6: 你说，我让法务把合同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股份的分成比例您放。
7: 你先别着急呀，你得先听我说完呀，啊？你的这个事儿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6: 为什么？
7: 你看这个店啊，100多年，啊，这么跟你说吧，从清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客人坐几天几夜的船，专门过来吃饭。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6: 你说。
7: 你看这棵树，
8: 包括这银河哦，还有这牌子，来这儿的客人啊，吹着永和的风，听着花街的叫卖声，他们吃的是菜，可品的是花街的味道。
7: 所以说呀，一方水土成就一方菜，如果真的离开了运河，我觉得运河的菜就没有味道。
6: 那您的意思是我？
7: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基地的创意非常好，那如果把基地拿到花街来办，我肯定来，义不容辞。
6: 可是这个花街的客流量和势力比还是差点意思。
7: 对呀，我知道啊，所以呢，你们就好好弄你们的，啊！叔叔就谢绝你的好意了。
6: 您这么好的手艺，这非要留在花街吗？
7: 留在花街吧，啊！就不耽误你的功夫了，你去忙吧。
6: 打扰了，叔。
7: 不好意思啊。
9: 孙总来了。
6: 哟，阿姨。啊。那我先走了，叔。
7: 好。

0: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回去了啊。兴致回来到家玩啊。哎，
1: 不好意思了啊。
0: 这怎么，买卖没谈成呀？啊，
1: 我把他给拒了。
0: 拒了。
1: 1947年10月，解放军途经水浦镇，幸有当地男童姓周名义仆。对了吧？啊啊！熟悉地形，帮忙传递消息，顺利获取盐城情报。
2: 你看，在这儿呢吗？这就是我，这是我，这是我。我那时候我就记得呀，那时候有一个更高的战士就问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熟不熟悉小路啊？我那会儿那就是个野孩子，天天往山里跑，那家伙去跑到山上哪个小路，必须就是说麻烦呀，还。

0: 这是我父亲呢，1929年就在这儿吃过。你看这匾，
1: 哦，
0: 就在这儿吃的呀。

0: 这段时间，你考虑好了。我只有这两种选择吗？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手术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不断长大的问题。但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开颅。手术过程中不可控的因术很多，而且术后也有复发的可能。
1: 那保守治疗呢？
0: 这东西长大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它会继续压迫你的神经。
1: 我想好了，就继续保守治疗吧。
0: 你确定？你还很年轻啊，可以试一试的。
1: 不了，比起冒这个险，我更想抓住一些能抓住的东西。
0: 那行吧，你再想想。

0: 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1: 心里特没劲，觉得没意思。
2: 根据你的病情，我建议你还是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3: 我现在要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系统里边多了一个污点。
4: 这一单的钱我赔给你，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撤销？
5: 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吗？给我跪下！
6: 嘿，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被开除了吧？
7: 没有。
1: 真的？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2: 我给你带吃的了，在你家门口。
0: 我回家过年，正在去火车站路上。
2: 过年？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啊？
1: 我还打算开车回去呢。
0: 开车太累了，还是高铁方便。
2: 你这也太突然了，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回家了。
0: 我想我妈了，我妈也想我了，反正我这边也没什么事。你什么时候回啊？开车还是高铁？喂，
2: 宝子，你最近怎么了？
1: 不是说好一起回去的吗？
0: 啊，我这边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

0: 哎呀，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打个电话，妈好去车站接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那事儿不多，可以提前回来，正好多陪你两天。
0: 怎么这么呢？快快快，回家回家！忘了合同了，
1: 估计过两年吧。外卖行业最近忙，我是快递，接近年底，商家都不发货了。
2: 回来的正巧，你看看，周老板给的熏鱼，晚上做来给你吃，有口福。
3: 华子啊，华子起床了没有？这都几点了？
2: 哎呦，华子，快起来！
3: 大白天的在屋里待着怎么行啊？
2: 起来，起来，晒晒太阳。今天外面的太阳可好了，乖乖乖。
3: 有累，晒太阳也累啊，大小子。
2: 乱糟糟，
3: 像鸡窝一样。怎么掉这么多头发呀？啊？
1: 我操心的事太多了，可是这已经比之前好了。有一阵我都快秃了，看我发际线。哎
2: 呀，你看你，
3: 你这是累的，干工作累的，赶紧辞职回家，别在北京待了。妈能照顾你，啊？爸妈又不指着你挣钱，你在家待着，永远有口热汤热饭吃。妈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啊！你说话表个态，怎么了？啊？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唱歌了。啊？以前司仪在的时候，我不敢唱，怕刺激他。现在可以随便唱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偶尔的孩子想快跑。
2: 你呀、啊，还跟小时候一样疯疯癫癫的，看以后哪个男孩子能吃得消你。

0: 好呀，比原先摆摊赚的多了，而且不用天天日晒，舒服。你要是回来想找点事儿做，我就把这店给你，我再去盘个别的店。
1: 可千万别呀，我可不爱开店。
0: 那你想干嘛？
1: 你管呢？我在北京那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再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回来，是吧？
0: 啊？那。这次回来了？
2: 哎，爷。
0: 哎，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
2: 早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回来了。
1: 哎，你自己回来的？他俩呢？
2: 他俩是成年人，自己会买票。
0: 你吵架了？
1: 不知道。
0: 没事儿。这离放假还早呢。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工作不忙吗？
2: 我之前有点累，就跟孟和请假了，提前回来陪陪你。
0: 你不是被开除了吧？
2: 没有。
0: 真的？
2: 真的。我回来之前把事情都忙完了。
0: 你也没个正经文凭，咱也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你能进蜜蜂全靠孟和帮衬，所以再苦再累也得好好干啊，别给王和拖后腿。
1: 嗯，
0: 行，妈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2: 嗯。

0: 有空吗？陈姐喝茶。
1: 大晚上喝什么茶呀？喝酒。
0: 不是你那小酒量，
1: 你喝我陪，行不行？
0: 行，走。
1: 我记得这家店以前是网吧吧？
0: 对啊，咱们之前经常来呢。哎，我们三个当时冒充李宇春跟你 QQ 聊天，那次都给你气哭了。
1: 你还好意思说，那次把我气够呛，还好忘喝找不回来。
0: 他怎么找不来了？
1: 他请我看李宇春演唱会来着。
0: 我也买票了。那天我刚到的时候，他们说你俩刚走。下次李宇春要是再开演唱会的话，咱们一起去吧。
1: 行，
0: 就咱俩，没别人。华子，以后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待了，累了想回家了，陪你一起。以后不管你想去哪儿，想做什么，我都陪你一起。
1: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家呢，我也不需要你陪，我现在一个人特自在，真的。
0: 那你以后也一直打算一个人吗？
1: 以后就找一个特宠我的，我想去哪儿去哪儿，纽约、巴黎、马尔代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天送我一束花，卡随便我刷，那家里那车多到车库都停不下。我小时候没见过世面，蹭根雪糕都觉得开心。现在长大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实惠一些。

0: 我想的没错吧？没错。来，祝咱俩以后都幸福。
1: 必须的。

0: 还不走？马上，还有份市场分析，财务部门要看。哎呦，
1: 大年二十九了，你想在北京过年？我就
0: 写完一会儿就回去，开车回。不行就别回了啊！我陪我妈过完三十，咱俩初二三一起开车回呗。你好好陪陪你妈吧，我得回，找华子有点事儿。
1: 电话里不能说。
0: 不行，必须当面说。
1: 行吧，那一会儿开车注意点啊！
0: 嗯，
1: 我先走了。
0: 给阿姨问好啊，
2: 早点回啊！
0: 嗯，
2: 注意安全。
0: 哎。

0: 哎呀，万和回来过年了，怎么回来的？开车还是坐飞机？
1: 开车。华子呢？回来就找他呀。这家伙一声不吭，自己就跑回来了，也不等我，太不仗义了。
0: 就是，这孩子，你说回来一起多有伴儿是不是？
1: 你叫他，他睡着呢。
2: 华子，
0: 万和回来了。
1: 睡懒觉，等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
2: 这个点还睡着呢。
1: 哎呦，昨天跟星驰出去喝酒，半夜才回。你开车辛苦了，赶紧先回屋休息，饿了到家来吃饭。
2: 哎，
1: 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
2: 好嘞，姐，我跟老孟请了，年终奖打了三折。无所谓，本身也没打算

0: 给我留一口啊。
1: 你不配，
2: 因为你203站点的骑手年底都没有红包，如果你这两天老是打喷嚏的话，就是他们在背后骂你。
0: 骂骂呗，骂两句又不会掉分了。
2: 华子怎么样了？你们俩昨晚不是喝酒了吗？
0: 怎么了？我现在连跟他单独喝酒的资格都没了。
2: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0: 你们俩聊什么了？
1: 你俩聊的内容会跟我说吗？吃完了把碗刷了。

0: 好的。
1: 刚起啊。
2: 早。你开车回来了？
1: 啊，开了一宿，早上才到。
2: 累吗？
1: 还行。
2: 你一会儿补一会儿觉吧，不然晚上撑不住。
1: 哎，晚上有个地方一起放烟花。
2: 再说吧，天这么冷，我也懒得出。你先睡会儿吧，我去我妈店里帮忙。
1: 华子。你身体好些了吗？
2: 放心吧，我早好了。

0: 这房子挺好玩。
1: 来来来，哎呀，华子，别开电视了，快快快，过来吃年夜饭喽！哎呀，快快快，请上，请上。
2: 哎，你说不热吗？
1: 你忘了，这是你跟你爸攒钱给我买的。平时我舍不得穿，这过年了我还得穿一下。
0: 年的多新鲜，红红火火的。
1: 就是，吃大
0: 餐。咱们先碰一杯，碰一杯。
1: 来来来来，碰一杯，新年快乐！
3: 新年好，新
1: 年好啊！哟，莫可来了，
3: 皮棒做多了，我妈让我拿一盘过来。哎
1: 呀，真是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0: 你坐坐坐坐坐坐。
1: 那快陪你叔喝一杯。
4: 喝一杯，喝一杯。那个，我不喝了，我爸妈在家等我，我晚点过来拜。啊，
0: 等等。叔，那个，你叔我也没什么好酒，把这些拿上去给你爸喝。
1: 拿上，这个华子。
4: 那我先回去了。好。
0: 那个，等会儿你跟你爸说，我过去找他喝酒。
1: 对，叫你妈过来啊，我们一会儿吃个饭，好吗？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
5: 没有。
1: 你看看，他们肯定有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还是大事儿。
6: 哎，我求你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行吗？我店门好像没锁，我去开一个。
1: 哎，

0: 你们俩之间是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啊。
0: 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1: 我哪儿躲着你了？你最近挺敏感啊。
0: 完了，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儿

0: 我本来不想说的，谈场感情。那既然你问到这儿，之前真的挺喜欢你的，从小到大都喜欢。我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人，一个叫李宇春，一个是你。但那天亲完之后。 我感觉瞬间就崩了，
1: 崩了。为什么？
0: 心里特没劲，觉得没意思。我之后才意识到，我喜欢你，只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并不是我的本性。 那些年，我们都长大了，也是时候该告别童年了。

明天就行了，对对对，还没出。

根据你的病情和目前的状况，我建议你还是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0: 孩子，脸色好多了啊！那天呀，可把我吓坏了。那两天没休息了。
1: 啥？
0: 咱们跟孙主管合并怎么样？
1: 合并？啥意思啊？
0: 都一个公司的，流程走起来也快，合并之后规模更大，效率也更高。
1: 千万别！他们干活太糙，完全不管售后。
0: 而且，孙主管那人对员工特好。没事，我先找他聊聊。

0: 你要跟我谈合作呀，没问题。但是你这条件有点像耍流氓啊。
1: 细节可以谈吗？
0: 就你们那点业务还想跟我谈细节啊？
1: 我们的业务量是一般，但是我们用户粘性高啊，都是回头客。这总部后台的好评量，我们也是常年高居榜首。
0: 成本也高啊，都像你们能干活，公司还赚什么钱啊？
1: 咱俩合作期间，你们丢件是谁找的？爆仓又是谁腾的地方？你们的客户和员工打起来了，是谁帮着处理的后事？你这儿是赚钱，但你隐患也多，再这么干下去，你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孙主管，我们的优势是注重售后服务，你们的优势是走量，咱俩通力合作，也许还能赢，单打独斗，到最后都是一死。

0: 哎，孟总，您怎么来了？刚好路过，看到整栋大厦只有你这亮着灯。哦，
1: 这一时忙，这个忘了时间了。哎，新的导航系统测试结果一级棒。
0: 这次干得漂亮！啊，这次还是时间有点紧，如果再多给我半年会更好。如果你能早来公司，他们能少走很多的弯路。啊，您过奖。之前万和替你申请过期权，是我没有同意。毕竟你来公司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贡献。滥上是公司管理的大忌。
1: 理解，理解。好。

你先忙。哦，对了，明天上班的时候去趟法务，我让他们准备了一份期权的合同。期权不多，算是公司对你的一点心意。别太晚。哎。

0: 有很多上学的、上班的，又赶上早高峰，刚下完雨，有很多泥泞、坑坑洼洼的，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啊，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撞着。哎，醒醒，打起精神来。
1: 哥，啊，差不多放我们走吧，早点开始，早点达标嘛。
0: 我这不没说完呢吗？
1: 哎，不就是控制车速、检查车辆、注意安全、耐心服务吗？来来回就这么几点，
2: 就是
1: 我都会背了。
0: 行，那要不你当站长？
3: 哎，行，
4: 对，我也行。
5: 哎，好了，
6: 想过吗？那今儿天儿这么好，那单子肯定少不了啊，就靠今天股上个月亏空嘛。行了，大伙儿走吧，出发吧。
0: 走吧，注意安全啊！
6: 走，
0: 别撞着行人。
6: 走，
0: 哎，不会，
7: 好了，别了，
0: 开慢点，千万别着急啊。
8: 今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移动支付的便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电话或在线平台订购外卖。据统计，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50%，尤其在一线城市，外卖已成为许多上班族和学生的日常选择。多家外卖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通过提供优惠券、快速配送等手段争夺市场份额。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9: 哎，你好，就是 B 部。

0: 你打电话给他，
1: 你不要放上。
2: 大哥，我赶时间，你冲着冲着
0: 我。说了，不让上。
2: 不是你们这儿怎么这么麻烦啊？区里拐弯的本来就不好走。
1: 对不起，这是规定。
2: 哎，大哥，哎，我是给您送外卖的外卖员。哎，大哥，不好意思啊，您下来取一趟吧，我这上不去，您通融通融啊，谢谢。快点！哎，
3: 那这样，
2: 哎，大哥，这外卖怎么弄的？
3: 不是，我没点。
2: 哎，大哥，您点外卖了吗？
3: 没有，没有。
2: 这外卖是你点的吗？
4: 外卖是你的吗？
2: 大哥，这外卖是你点的。
5: 你有新的蜜蜂外卖订单，请接。

0: 喂，
1: 我的外卖呢？
0: 哎，大哥，我外卖已经给您放那儿了呀，我这急着取下一单呢，我还拍照给您发过去了，就在前台那儿。
1: 什么都没有，根本都没送到我手上。
0: 不是，那我等您半天，您不下来，我才点的已送达呀。那我后边还那么多单子呢，我也没法敢等您啊。
1: 行，你有理是吧？你送到我手上了吗？等着我去举报你吧。
0: 喂，大哥，大哥，喂。
2: 我这个月已经超时三次了，本身就已经罚了不少，我现在要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系统里边多了一个污点。我跟公司的人打听过，

0: 他们说我现在就相当于进了那个黑名单，以后平台再派单，他就不会优先派给我了。那我还干啥呀？我不就完了吗？我哥，
1: 你知道完了，你不小心点儿，
2: 哼，跟我走。

0: 哎，哥，我和我们领导在楼下等您呢，您方便下来谈谈吗？
1: 他说了没空，凭他怎么出
0: 来？大哥，我是跟您联系那秦总，叫我们领导。哎，
2: 您好，
1: 干什么？
2: 对不起，我跟我们的骑手跟您道歉，今天这个餐没有送您手上，实在抱歉。
3: 一个中途，我是不是等了一小时？啊，那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晒，我饭我都没吃上，你在这道个歉有用吗？
2: 实在抱歉，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一单的钱我赔给您，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撤销一下？
3: 我缺你这点钱啊？
2: 不是啊，
3: 我凭什么撤销投诉啊？是不是你们工作有问题？
2: 是，
3: 凭什么让我撤销？
2: 是我们的问题。
3: 我给你俩上课。投诉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懂吗？
0: 我工作哪有问题？哎，别说
3: 你
0: 打人
3: 了，你别臭送外卖的，我喊什么呀？哎，
2: 你这么说话不对啊！
4: 你是来道歉的还是找茬的？啊？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行啊，
3: 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不会啊？给我跪下！
5: 左边，行了，下来吧。
6: 那早点休息。
7: 好。
6: 晚安。
7: 晚安。
6: 拜拜。

0: 他是做什么的？
1: 投资。
0: 赚钱吗？
1: 一直在赔，不过他家有钱，他家开矿的。你还想知道什么？
0: 其实你用不着躲我，我这个人要脸，不合适了我就卷铺盖滚蛋，不会缠着你的。
1: 你是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这样？
0: 难道不是吗？
1: 那你愿意那么想，我也无话可说。我呢，很简单，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想舒舒服服的跟你过点小日子。所以之前我想让你买房，但你二话没说你就拒绝我了。
0: 我不想买房，是不想花家里的钱，我想靠自己的努力。
1: 可是我等不及了，我马上快30了，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我同寝室的姐妹最次的住的天鹅湾，开的是X5，就我连出门打个车我都得算计着，只要一堵车司机一绕路我就心慌。

0: 我是985的毕业生，我拿过一等奖学金，跟你活成这样像话吗？
1: 穷，还是原罪啊？
0: 海阔，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很抱歉，我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再去啃你画的饼了。你能理解我吗？

0: 嘿，怎么又是你啊，大警官？
1: 不是找着正经工作了吗？好好的瞎折腾。
0: 那哥们欠揍。您要是我，您也动手。
1: 这话你跟我说不上，就跟你领导说去吧。
0: 领导？
1: 嗯。

0: 我得回老家了。
1: 怎么那么突然？
2: 本来已经要入合同了，因为少卿池的事又往后拖延。
3: 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
4: 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份啊？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5: 我有什么错？
6: 我好几个骑手不干了，还把电动车给骑走了。
7: 未来三天有大暴雨，
8: 要在三天之内让叶永亮再上一个新台阶，
6: 咱们就上硬仗了。
9: 乃四白不说啊，以后我再也不来往了。

0: 今天你打到手，我绝不还手。来，
1: 你一天不给我惹事儿，浑身不舒服是吧？
2: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
1: 我不管你为什么，你把人家揍了，人家直接发了微博，我撤热搜都费劲。
2: 他不拿我们当人看，
1: 我活该揍他。
0: 霍金石，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是吧？
1: 我没什么见识。我不懂你们大公司奇奇怪怪的规矩，
0: 不懂你可以问我。
1: 算了吧，谢王河，我倒希望你能问问我。
0: 你说，我听着，我看看你有什么委屈。
1: 我希望所有能跟着我的人都能被当成人看，都能被认可，都能被尊重。但是你，就只把他们当成赚取利益和扩大资本的工具。
0: 然后呢？
1: 你以前不是这样了，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我觉得就算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你也会理解我。
0: 所以呢，
1: 你这样咱俩没法聊。
3: 我告诉你，你知道光蜜蜂一家一年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吗？你知道有多少人靠送外卖养家糊口吗？
0: 你心善我理解，你不能自私啊！当初你说想当站长，我用期权做担保，我让你当了。可你呢？你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带领大家，差点就把站点搞黄了。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
1: 你张嘴闭嘴赚钱，
2: 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份啊？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0: 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有资格觉得钱不重要。但是当所有人都等你下锅的时候，钱非常重要。我知道你一心为大家好，然后呢，人家不认，然后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
1: 外卖员是，
2: 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知道吗？
0: 我是扣他们钱了吗？还是我给他们涨的提成和奖励？我提供就业岗位，他们愿意来就干，不愿意就离开，没人逼他们往死里干。
1: 你制定的规则就是在诱导他们，你懂吗？
0: 那我告诉你，竞争社会，你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我们已经成年了，不是小时候过家家，还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邵金石，咱们俩都是北漂，这么多年了，受了多少苦你心里有数啊。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我想好好干，我想证明自己。可你呢？你拿着我拼命争取来的机会，你想实现乌托邦，没问题，我支持你，我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但是以后请你用自己的钱跟资源来过家家。我祝你成功。

0: 你在哪儿？
1: 啊？
0: 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1: 不要。

0: 你怎么了？袁总了，谁甩了谁啊？你觉得呢？为什么？说话！穷问，还能为什么？你告诉他你有期权了吗？
1: 我得靠钱才能留住他，那否则你以为靠什么呀？靠你长得帅，靠你有腹肌，你有吗？别老想着考验人性，没意思。别废话，
2: 什么事儿？
1: 我跟星驰。
2: 掰了，哦，你不惊讶吗？你俩掰了多少次了？哪次掰不说啊？以后我再也不来往了。结果呢？
1: 这次可能不一样了。
3: 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舆论把这件事情炒得也越来越热。
4: 王总，
1: 丁伦本来已经要如何合同了，因为少卿池的事又往后拖延了。
4: 对不起，他已经辞职了。
1: 他的事，我会妥善处理。早就应该处理了，那个孙子就是害群之马。行了，聊正事儿。
4: 这一阵跟云图的竞争加剧，压力很大，我打算申请补贴。
5: 终于扛不住了。
1: 之前是谁，死活坚持非要补贴啊？
6: 此一时彼一时嘛，这次补贴不是给骑手，而是给商家。凡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商家，每单补贴3到5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跟我们签独家。
1: 签独家难度不小啊！
6: 我做过调研，有戏，还会基于大数据也做过分析。又是那兄弟，这回靠谱吧？不会再害我。
1: 我坚信，这次肯定能成。那谁负责这次的地推啊？我想想，找个合适的人选。
5: 现在找来找去又找到你兄弟那儿，像我们这个级别的大公司，任人唯亲的事情不可以再发生了，好吗？

0: 邱总属什么的？
1: 狗啊。
0: 啊，难怪。
2: 啥意思？
3: 狂吠，还爱咬人。你打过疫苗吗？
4: 向好，你没事吧？你信不信我能咬死你啊？
3: 邱总，生意场拼的是实力，打小报告非但成不了事，还让人瞧不起你。
4: 我同意，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本事，我成不了事儿，我也能让你成不了事儿。老老实实的啊，千万别翻到我手里。

0: 喂，
1: 谢总，这里出事了，你赶快过来。
2: 同志们，我干了，
3: 怎么回事？
4: 谢总，
2: 老子不干了，凭啥不让我走啊？
3: 这车不是你的呀？
2: 那他们都走了，你不拦就拦我呀？
5: 什么情况，
1: 谢总？是这样。
3: 哎，你回来，
2: 赶紧说。
1: 邵站长出事之后，有好几个骑手不干了，还把电动车给骑走了。当时邵站长看他们年纪小，没有钱，就没让他们交押金。
2: 这不是胡闹吗？
1: 之前都是邵站长做的保，我觉得他能给追回来。
5: 他已经辞职了。
1: 啊，
5: 接下来你做203的站长。
1: 我不行。
5: 不行也得行。
6: 小将，祝贺你啊。
7: 谢谢老总。
6: 这个公司不但给你们这个站点送来了奖状，还给你们奖励10万元。
3: 好，好，
6: 好，小夏，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
7: 这么着急啊？
6: 谢谢。我这次来啊，除了给你发奖金和奖状，还要想代表公司，邀请你能够回总部，给大家做个培训，介绍一下企业管理经验。
7: 长期还是
6: 坐下说。是这样啊，不管是培训部还是宣传部啊，你随时可以入职，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经过高层的一致讨论呢，认为你是最佳的人选。
7: 我是真想去。
6: 有顾虑？待遇方面嘛，你也不用担心，绝对比现在要好。
7: 没顾虑，我得回老家了。
6: 回家？
7: 红槐市，在江苏，一座运河边的小城。
6: 怎么那么突然？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7: 北漂太久了，感觉有点虚。不过谢谢你，也谢谢公司对我的认可。这个奖状，给我的北漂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8: 呀，是不是要升官了？
7: 嗯，但我没同意。
8: 啊，那为啥呀？
7: 我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哎，婶儿，晚上加两个硬菜吧，庆祝一下。
8: 行，你想吃啥？
7: 我都行，挑大家爱吃的。
9: 好，爹。
8: 陈宁，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新职员有麻烦了。
8: 啊？
7: 在酒吧吃。

0: 炸酱面，真有品味。怎么了？
1: 上次千万和也是在这儿，和你说的话一模一样。你来该不会是想劝我俩和好吧？
0: 我没那么无聊。我和他也好久没联系。
1: 为什么？
0: 忙啊。
1: 不是你们俩之前不是？
0: 不是什么？
1: 没什么。我跟谢万和就是不来往了，也没结仇。这样，
0: 那你接下来想干嘛？
1: 我有哥们开了个店，改装越野车的，我想过去试试。
0: 赚钱吗？
1: 不知道，先试试吧。
0: 要不，你来我这儿试试吧。
2: 使小件装入车内，大件固定车顶。第二，扫描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分拣散件还有小区件。第三呢，处理不了的问题及时上报给问题部，就这么简单，我估计你一下午就出去了。
3: 夏主管这是真要收编我？
2: 怎么，你想反悔啊？
3: 不敢。
2: 你就干活，你要干不好今天晚上不准吃饭。
3: 这老板真是当久了，现在这劲儿越来越跟三良他爸似的。
4: 哎，姐，你行，我错了，服了，脖子断了。
3: 早知道这样，我真不来了，比谢茂和还残暴呢。
5: 残暴？
0: 万和？
5: 你说我残暴？
3: 不爱听啊？我可以挑你爱听的说，说你冷血行吗？
5: 你当面说我可以，背后说人不讲究。
0: 哎，你知道他脾气，他呛两句你不舒服是吧？
2: 万和，万和，万和。你等等，我跑不动了，我。
6: 华子，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哎，喝点汤。接了吗？现在身体怎么那么差呀？这跑这么几步，喘成这样。
0: 今儿有点贫血，谁让你跑这么快？追都追不上，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星驰在你那儿干得不开心，所以我让他来帮我。
6: 他闯那么大祸，还死不认错，谁开心啊？
0: 是，打客户是有点过。
6: 有点儿？
0: 非常过，要换我也得开除他。
6: 我可没开除他，是他自己要辞职的，因为他这个事儿，我现在在公司我都抬不起头来。我每天那么多事情，那么忙，我还得去帮他追电动车，我凭什么呀？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6: 我有什么错？
0: 他是你兄弟，他做了错事，你得好好跟他说。
6: 我还要怎么跟他说呀？
0: 我说他怎么就听呢？
6: 你让他去跳楼，他也会去的。

王总，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但是你不能拉偏架。我怎么拉偏架了？你觉得我就是个黑心资本家，我混得比星驰好点，你就下意识地认为我会以事欺人，对吧？但我没有啊，我也就是个打工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助理，可实际上我连 VP 的权限我都够不上，星驰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我得用我之前积攒的所有的心力，我才能解决。好了，你可以帮亲不帮理，但是千万别因为他弱小，他值得同情，你就觉得我在欺负他，这对我不公平。

0: 我这怎么办？要你罚款啊！是吧？拿不局，你知道吧？不是，是不是这样的话，我这突然给我打电话，不是催我，然后你让你干，他非得说给我这样。
1: 哎，哎，石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2: 石哥，最近怎么样？
1: 好啊，挺好的。
2: 你怎么在外面吃饭呢？那个小食堂停了。
1: 停了？为什么？嗯，可能领导怕耽误事儿吧。
2: 不是，吃个饭耽误什么事儿啊？再说了，那小食堂又便宜又干净的。
1: 徐哥，我们特意为了吃顿饭跑回去，路上得浪费不少时间。然后那个，这为了省得快把卯的，也不太值当，哎，就在这儿了。 连顿饭都吃不好，哪有精力干活啊？胡闹吧！刚买了点面包、饮料，吃不饱吃这个。
3: 师哥，
4: 您看看。
3: 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
4: 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3: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4: 有什么意义吗？
5: 规模现在越来越大，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
3: 行。
4: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哎，
3: 那个员工福利呢？外卖员。
4: 对，之前绍兴池在203站点搞了一个小食堂，给外卖员送盒饭，效果还不错，我想在其他站点推广。这个203都快被他搞砸了。 事实证明，他的经验并不可取啊，也没有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否则在绍兴池被开除的时候，站内也不可能没动静吧。去忙吧。

0: 怎么那么灵啊？就不能猜不对一回啊？
1: 你这弄的也不怕扎着？
2: 愿你有灾。

0: 不愿意待，我就走。
1: 正好，
2: 我也烦着呢，我陪你喝点儿。交押金，电动车卷走好几辆。
0: 你告诉谢宝和，丢的电动车我都给他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自己掏钱赔公司。
2: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
0: 我懒得搭理他，连他看见他就烦。
2: 这次打算持续多久啊？
0: 一辈子吧。海波，你也甭劝我，万辉说的也对，来北京就是来赚钱的，但我觉得我也没错，我就是想活得有点肉。

0: 阿姨，我在这儿。
1: 谢谢谢谢啊，王岩儿，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2: 我，你哪来的？
1: 你小姨在网上看新闻，说你们殴打客户都让人家给告了。
2: 你听我说，你听过了。妈，你能不能别听网上瞎咧咧呀？他们都胡说的，我根本就没动手。
1: 那到底是咋回事嘛？
2: 我就是正常送餐，那顾客欺负人，那师哥看见了，他知道，他就急了。
1: 邵星驰，就是那个开练歌房的小老板呐。
2: 啊，虽然这次他都帮我打了两次架了，现在工作都打没了。

0: 阿姨。
1: 星驰。
2: 阿姨，您怎么来了？
1: 星驰。
2: 哎哎哎，你这是干嘛呀？走走走，咱屋里说去，走。
0: 来。
1: 我养这孩子吧，心善，可是他就是死犟的，说什么都不来当面道歉的。这次真的是对不起你了，让你受委屈了啊。
2: 没事，阿姨，不怪他，这事翻篇了。
1: 王源，他对不起你呀，孩子啊，对不起你呀，我这当妈的呀，这个孩子。你拿着啊啊！
2: 阿姨，我都说这事儿翻篇了。
1: 不是，你听阿姨说，这么多年你照顾我们母子俩，阿姨念着你的好啊，这个钱你拿着，阿姨心里就好受一点啊。不是没有两个钱，你只要拿着，你就当阿姨向你买个心安，行不行啊？好孩子，拿着啊，拿着。我们先来北京生活吧，就想着。陪着儿子近点儿，挣的能比家里多点儿。可是来了以后才知道，不是想的那

0: 你这偷偷摸摸干嘛呢？
1: 你管呢？你来干嘛？
0: 没事啊。
1: 没事你就赶紧出去。
2: 大半夜的孤男寡女，笑话了。
0: 不是，哎，你还在乎这个呢？
1: 妈，我不是女的吗？
0: 啊，是是是是是，我错了，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2: 你到底什么事？

0: 我想回家。
1: 怎么？你想当逃兵？
0: 之前我总是憋着口气儿，想着我自己能混好点儿，就把我妈接过来。但我现在扭头一看，别人的妈来了北京之后好像都不开心，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不在，累了闷了，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打麻将永远三缺一，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去混。
1: 我本来还打算把这个账盘给你。
0: 给我？给我你干嘛去啊？
1: 快讲。那年你们都要来北京，我就想着就剩我一个人，我无聊，你们一个个都在北京见世面，就我在家，过几年等我们重逢，我都成闰土了，见了面还得鞠躬，管你们叫声老爷。
0: 哎呀，不至于啊。
1: 我当时又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被你们落下。我这不就跟来北京了吗？但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累，每一天都心力交瘁。我现在觉得不值得。
2: 那就回，一起回。哎，
0: 等回去之后我找你。
3: 早上生成了，那未来呢？它会回旋或者是缓慢移动。
4: 雨水从四川、西北地区东部一路蔓延到华北这一带，越深的地方雨势越强。像北京，在今天午后甚至出现了白昼如黑夜、暴雨如注的场景。
5: 有信心吗？
6: 信心谈不上，但是我们全体上下都会拼死一战。
5: 还不够。为了打赢这一仗，公司下了血本，把补贴提到了上限。如果输了，资本不会再给我们任何机会，地轮更是想都别想。所以这一仗不成功，则承认。
6: 明白。
7: 好，好。我知道，一定一定。未来三天有大暴雨，咱们就上硬仗了打。
8: 这暴雨天送外卖，上头光顾着开心了，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外卖员？

0: 园有多不容易啊？
1: 没辙呀，这风和日丽的，谁点外卖呀？你通知一下，把明天早晨会提前半个小时，把大家动员起来。
0: 站长，咱要不要再多招一些人呀？这几天都走了好几个了，这招的都是新手，这订单一下进来，咱接不住啊。
1: 我已经跟公司提了，公司也很为难啊，人手本来就不够，其他平台还到处挖人，咱们只能自己想辙了。
2: 啊，这两个人单子。
3: 不好意思，谢董，久等了。您看看，生意伙伴们，我们这一到中午这个出餐的时间呢，旗下的几十家加盟店一出就是几千单，这么大的量，您这一家未必全吃得下，要不让我再签一下别的。
4: 这个您不用担心，多少单我们都吃得下，要么独家，要么我们终止合作，您自己选择。
3: 何必呢，谢总？我觉得如果都按照你们这种做生意的话，咱们这个行业早晚会被做死。
4: 您只管选择，不用评价。
2: 谢总，您让我再想想。
5: 这个是
6: 海淀的市场份额基本和云浦持平了。
7: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只是刚刚战胜对方，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仗要打。
6: 今天中午我们基本和云浦持平了，不过他们击杀上得很猛，把时间缩短到了32分钟。
4: 他们不要命了吧？
6: 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未来3天有大暴雨。
7: 都听到了吧？对外卖行业来说，恶劣天气就是我们的旺季，老天爷都来帮忙了。马上下达通知，全员动员起来，我们要迎接未来天气的挑战，要在3天之内让业务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8: 是。
7: 各位，离我们战胜云图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开始。
9: 请假，大家都干活呢，我歇着不合适，走了。
10: 都去了你就不赚了呀？
9: 别闹了，好不好？我一马上就回来。
10: 没事，你放心去，我陪他去。哎，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9: 谢谢啊。哎，走了走了走了。
10: 你在路上闪开点啊！
9: 好嘞。
10: 哎呀，下这么大的雨，你小心点啊！
11: 从今天开始，3天之内，24小时随叫随到，这一次绝对不允许出现一

0: 今天订单太多了，吃不下了。
1: 吃不下也得吃，
0: 要不把送单时间延长一分钟吧。
2: 现在正是拼速度的时候，
3: 谁快谁就赢了。你知道一分钟多重要吗？
0: 现在微信拿了，
4: 不用抢了，
0: 这
4: 快
0: 站
5: 住！
6: 不好了，把你的胸电池都泡了。
4: 备用电池，
6: 快！
4: 快点啊，兄弟，救援起来，开始抢单。赶紧抢单，把我带给他上。
2: 音乐系的果然不错，今天的订单涨了30%，
7: 云图也涨，
2: 但绝对数不如我们多。
3: 好，
2: 继续冲！
3: 告诉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停。
2: 明白。

0: 真羡慕你啊。
1: 哈，
2: 说走就走，都这个岁数了还这么任性。
1: 我那是混不下去了，被淘汰了，好吗？
2: 借口。
1: 真的，之前我觉得自己点背，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笨。

0: 我真的这些年干啥啥都不吃，
1: 你只是没长记性，
0: 对吗？做事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耐心和毅力。汪和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咱俩强。所以啊，
1: 他比咱俩都成功。他知道你要走，本来想来送你的，确实是忙不过来了。
0: 没事儿。
1: 你们又不是不回华姐啊，好好的，华姐姐。

下次再回报何家，记得替我往他钥匙孔里塞个泡泡糖。

0: 醒醒醒醒，华子来电话出大事了。
1: 小何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
2: 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
4: 电瓶不能白死，我就算活着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
3: 星驰走了，华子因为小何的事儿也跟我闹翻了。

0: 听过，
1: 太伤感了。
0: 那是啊，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0: 感谢您。
1: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0: 对，
1: 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0: 先熟悉熟悉。
1: 我姓吴，哦，我叫吴南言，啊，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0: 哎，这是他，
1: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哎呦，说心里话啊，啊，不值一提。
0: 啊，嚯，还挺谦虚的。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啊，
0: 嗨，我也不值一提。
1: 好，不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哎，行了，
0: 不是，
1: 干嘛呀你？
0: 不是，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
1: 啊啊，
0: 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1: 没听出来
0: 啊，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1: 我不。
0: 不是，干嘛不啊？
1: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0: 不是，这什么脾气呀？
1: 来嘛，这是。
0: 行了，我自个儿来啊。
1: 你自己说。哎呦，
0: 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1: 他叫王萨摩。哎，这个品种、
0: 啊、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
1: 哎，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
0: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1: 你得改。
0: 我改什么？
1: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哎
0: 呦，我还真不信。
1: 你来，你试试。
0: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嗯。
1: 不是，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0: 我火了。
1: 对呀，
0: 火了我也不改啊，我就叫王萨摩。好，王志博。
1: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0: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哎，
1: 这您还甭说啊。哎，
0: 对吧？哎，
1: 确实是这样。哎，我对他很了解啊。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
0: 是，
1: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啊，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0: 练嘴，
1: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0: 多严格。
1: 我搭档就做了这一点了，啊，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0: 你看看，
1: 全是血，知道吗？
0: 给肺练炸了，
1: 真玩命下功夫啊！哎呦，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0: 人一般人来不了，
1: 一张嘴花着急了。
0: 那是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0: 这背半截馋了。
1: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背这个喇嘛，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0: 不是这。给哑巴练的会说话了是吗？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0: 板凳真客气。
1: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
0: 标兵厉害呀！
1: 出了东门往西走，出去碰见人咬狗，狗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0: 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多厉害！
0: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1: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0: 这行业不容易。
1: 相声不好说呀。
0: 是。
1: 想火更难。
0: 哦，那是难上加难，
1: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0: 哦，那成名成腕
1: 啊，就是。哎，想火吗？说，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说一，
0: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问的就，
1: 怎么了？要下蛋是
0: 吧？下什么蛋？
1: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0: 想。
1: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0: 想。
1: 哎，你想多了。
0: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1: 你多余想啊。
0: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
0: 这不闲的吗？

0: 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1: 有啊，
0: 有办法。
1: 改呀、啊，
0: 我怎改什么？
1: 改行啊，
0: 啊，直接不干了。啊、
1: 对呀、啊，
0: 我改行干嘛去？
1: 唱歌去啊。
0: 不是这唱歌行吗？
1: 你看那明星多火呀、啊，唱歌的。
0: 不，都有谁呀、啊？
1: 邓紫棋。
0: 哦，这是大明星。
1: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0: 不，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1: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哎嘿，
0: 这首歌叫《泡沫》。
1: 光良，
0: 啊，光良我知道。
1: 有一首歌叫《童话》，
0: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1: 太伤感了。
0: 那是啊，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0: 太伤感了。哎，我问问你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能问，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1: 什么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人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不不，我这不是瞎改啊，
0: 这还不叫瞎改？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0: 这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
0: 搞怪的？
1: 对呀、啊。哎
0: 呦喂，行行，我就问你，刚才那个是什么？
1: 悲伤改愉快。
0: 像这样的还有吗？
1: 有啊。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听过吗？
0: 我听过，
1: 原唱这么唱的啊。可惜不是你，哎呦，陪我到最后，
0: 多忧伤啊！
1: 就不能激情点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好汉歌听过吗？
0: 大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惜。
0: 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1: 对，
0: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不，你等会儿，哎，你是不是不服我呀？
0: 这我能服你吗？
1: 好，你不服我吗？
0: 我不服。
1: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你现场挑首歌，哎，我当场就给你改，行不行？哎
0: 呦，我说一首歌，你还能改喽？
1: 没问题啊。
0: 那得嘞，那、啊、我挑一个最简单的、啊，
1: 好吧？
0: 哎，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本来嘛，
0: 周杰伦唱歌时候嘴里边秃噜秃噜，听不清。
1: 我要唱这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着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1: 小群找武术老板练铁撒刀刷牙扎枪，你弟子够不擅长，还有进重造叠补塞，他们的儿子我习惯出招就二楼木盖，怎么到千分棍把我都耍得有模有样，怎么比鸡腿喜欢双截棍耳柔中带刚，要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真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哈哈哈哈，快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哈，快使用双截棍，哈哈
0: 哈哈，你这是新老相结合，
1: 我这是脚踹王萨摩，
0: 去你的！
2: 那这扶手你扶吧，
3: 还是你扶吧，
2: 你扶吧，
3: 你扶吧，
2: 你扶吧，
3: 我扶吧，
2: 妈，我真服了。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3: 哎哎。
2: 嗯，哥们儿，喝水不？
5: 谢谢，
2: 不用谢。
3: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2: 我好意思。
3: 啊，啊，
2: 啊，嗯。
5: 嗯，哎呦我，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0: 也困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哦，
0: 我上个厕所。
1: 去吧。
0: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1: 哎，
0: 够不着啊。
1: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0: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1: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0: 这个是我。
1: 嗡嗡呀，我说命运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你哎呀什么？
0: 我牙疼。
1: 你不会号脉啊？
0: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1: 哎呦我！
0: 都什么玩意儿？
1: 大窗户真亮。
0: 啊。哎呦我！
1: 大过道真宽，
0: 哎呦我！
1: 大天棚真白，
0: 哎呦我！
1: 大动车真快，
0: 哎呦我！
1: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0: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1: 不合适吧？
2: 合适，
1: 不合适，
2: 合适，
1: 不合适，
2: 合适，
1: 不合适，
0: 合适。
3: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1: 哎，
3: 身份证。滴，您的呢？
0: 您的呢？
1: 报号行不？啊，
3: 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
1: 帮我拿一下。
3: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1: 我自己拿。
3: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0: 自重啊。
1: 哎呦我。
0: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1: 没脸没。
0: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1: 进隧道怎么了？谁打我？
0: 谁呀？
1: 谁打我？
0: 谁呀？
1: 谁打我？
0: 谁呀？
1: 进隧道是吧？啊，你看前面
0: 什么？
1: 隧道啊！啊，
0: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1: 是吗？啊，
4: 谁呢？
0: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1: 而且脸还疼。
0: 那这扶手你扶吧。
1: 还是你扶吧。
0: 你扶吧。
1: 你扶吧。
0: 你扶吧。
1: 我扶吧。
0: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1: 我让不过你呀。
0: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1: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0: 没必要吧？
1: 有必要。
0: 来，
1: 没必要了。
0: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打年糕的。
1: 打年糕的。
0: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1: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个打碟的。阿旺阿旺五阿五阿比的阿旺五，
0: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1: 阿旺阿旺五阿五阿比的阿旺五，
0: 嘿打嘿打嘿，
1: 阿五阿比的阿旺五阿旺阿旺五，
0: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4: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 继续
0: 来呀！哎，
1: 不喝，不玩，不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的。

0: 他吗？啊，那是爱他。
1: 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2: 呀，在那傻乐啥呢？
1: 看小品呢嘛。
2: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1: 嘲笑。
2: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哎，
1: 这你说说对了。嗯，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
0: 哥，哥，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2: 哎呀，老伴儿啊，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3: 出去，出去，从我家里出去，哎哎，出去，哎，出去。
2: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2: 谁呀？啊，
3: 是陈大国呀。哎，
2: 想起来了。
3: 啊，老伴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2: 也没走啊。来来来，
3: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嗯、
2: 老伴儿啊，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3: 谁的忌日？
2: 纪念日
3: 啊，纪念日啊。
2: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嗯、来，哎、嗯、哎，
3: 咸了，
0: 净是。
2: 嗯，老伴儿啊、嗯，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 那我成不能忘呗。
3: 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2: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3: 那倒没有，哎，隔一天打一回呀、啊。
2: 哎，嗯，老伴儿，哎，你看看，这是啥？
3: 啊，这录音机呀、啊，是搞对象那前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2: 他呀，还能出声呢、嗯。
3: 是啊，
2: 你听听。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
3: 呀，心底。朋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3车间呐，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儿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整、哎、乌鸦来了。
2: 陈大国同志你好。
3: 王明明同志，嗯，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2: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嗯、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3: 啊。再见啊！哎
2: 哎，回来呀、啊！跟你闹玩呢，你看你。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3: 那你要这么说，嗯，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2: 是吗？
3: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哎呀，挺好。
2: 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3: 是不是啊？
2: 陈大国同志，嗯，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3: 是啊，嗯，我也觉得你挺好。
2: 是吧？
3: 出去，哎，出去，从我家里出去！你怎么老在这儿？
2: 你看你又忘了。
5: 妈，我回来了。哎呦，
2: 儿子回来了。
5: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6: 妈。我爸咋样？
2: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3: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出去！
2: 没事，别着急。你看又忘了，
5: 这也不是事儿啊。
2: 儿子，啊，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5: 我咋帮您演呀？
2: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5: 我没及，你打我干啥？
2: 叫爸！
5: 哭！
2: 哭！
5: 爸！
2: 哭！
5: 爸！我爸打我爸！哎，
3: 王冰冰。你咋能打孩子呢？
2: 想起来，我算是整不了了。你问问他。

0: 爸，
1: 咋回事啊？过，因为啥打你啊？
2: 我语文没考好。
1: 那你就给爸念念作文。
2: 我
0: 对，念念作文。
1: 作文，
0: 我给你拿作文。
2: 来来来，
1: 挺好，
2: 您坐。
0: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2: 作文，我和我的家。
0: 好。
2: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0: 喂，于总啊，哎，哎，
1: 孩子念作文呢。
0: 啊，念作文。
2: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0: 让那小子别走啊，在这等着我。哎，
1: 孩子念作文呢。啊，
0: 这
1: 电话挂。
0: 你念下一段。
2: 念下一段。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1: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
0: 哎，孩子念作文呢。
1: 这是念作文吗？都有男的回来了。
0: 就是你写啥呢？对对对，
2: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1: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回来不完了吗？
0: 我
1: 还整男的干啥？
2: 我改吧。哎，
0: 你直接结尾吧。
2: 我念结尾，念结尾。虽然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哎
0: 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1: 挺好。
0: 写的多好啊。
1: 出去，出去。哎，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哎呀，
2: 妈，妈，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3: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2: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3: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1: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快走快走。
3: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1: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走去。哎，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4: 那得找人修去啊。
5: 哦，来人呐！
6: 乘客您好，鉴于机场出入港乘客较多，请您尽快通过安检，并办理出境手续，以免耽误您的行程。谢谢。
7: 人呢？又没人，谁的班啊？李静，又是李静，扣你半月奖金。
5: 哎呀！完犊子了，这半个月又白干了。
7: 你在这儿啊？刚才我8点钟来一趟，现在12点了，4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5: 又生气了。
8: 我不就搁桌子底下捡笔来的吗？
7: 捡笔你能捡4个小时啊？
5: 你还说骂话。我不得看看那个笔是不是我的吗？这么大呢。
7: 我冷静，我冷静。
8: 不是你这你消消气儿啊。
9: 哎，你好，这是绿色通道吗？
5: 是。
9: 啊，太好了，人少速度肯定快。
5: 人肯定是少，速度嘛，尽量吧。
9: 这有什么的？不就盖个章的事儿吗？
5: 那也得按流程办事儿啊。
9: 那这还
5: 票、身份证。护照，脸上有个痘儿。哎，
9: 你管得着吗你？你快盖章啊，我着急啊！
5: 着什么急呢？看摄像头。
9: 哎呀，

0: 面。
1: 早说呀，我真的。人呢？人呢？
0: 这儿呢。
1: 你上底下干啥去啊？
0: 护照掉桌子底下了。
1: 那你给我捡起来没有啊？
0: 我刚要捡，你又给我叫起来了。
1: 快捡，快捡，快！我这着急。
0: 好嘞。
1: 哎，我都在底下挖地道呢，要跑啊！我护照你捡起来没有啊？
0: 找了好半天呢。
1: 你烦了吗？这个，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要我那护照。
0: 知足吧，找四个多小时呢。别怕了哈。
1: 你赶紧找我的护照，
0: 我再给你找。
1: 快！这可拉倒吧，我自己捡吧。
2: 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加拿大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哎呀，飞机要起飞了，你可得抓点紧了。
1: 你就是我的亲妈呀！给出，快！你搁这捣蒜呢？你搁这儿
0: 又说那话，我可得蘸点印泥呀！
1: 哎呀，行了，都杵漏了都，太磨叽了这个！
0: 哎呀妈呀，还摸我一下，大哥呀，留个电话吧。
3: 李静。
0: 微信也行。
3: 你刚才又磨叽了，
0: 又说那话。什么叫刚才呀？我不一直都这么磨叽吗？
3: 行，你别在这干了，我调你去安检部。回来，啥意思啊？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走。
3: 去安检部。
0: 怎么又见面了呢？你说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待着，赶紧的，快。
0: 完犊子了，我机器卡住了，
1: 赶紧到快修啊。
0: 我不会修啊。
1: 那你找人修去啊。
0: 来人呐，机器卡住了！
1: 你这么喊谁听得见去？我不管，你把我箱子给我整出来，快！
0: 没事儿。
1: 哎，你都给我脱了吧你！
0: 哎呀，心肝脾肺肾长得还挺全的，肾不好，头发也少。哎呀！
1: 我们肝还不好呢，太磨叽了。
0: 哎，哥呀，哎，
1: 这姑娘长真难看。
4: 大哥，
1: 这是你们公司的风格吗？
4: 去哪儿啊？
1: 你瞎呀，自己看。快点，我着急，快起飞了。
4: 啊，不让进，你这章扣脸上了，你得扣到最后一页，要不然明天再来呗。你看，整个小红脸蛋，哎呀！

0: 不对呀、啊，你刚才不是调安检部去了吗？
1: 别提了，那机器不是完犊子了吗？我又调回来了。妈，你停！那照片跟本人那都不符了。
0: 盖戳。
1: 莫急呢，护照又掉桌子底下了。
2: 怎么又没人呢？
3: 哎，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0: 墨迹，太墨迹了！
2: 李静，你又墨迹了？
1: 你又说那话？
2: 你被开除了，
4: 你被逮捕了。
3: 他
4: 涉嫌非法集资，畏罪潜逃。感谢你们拖住了他。走，
0: 你快带我走吧，太墨迹了。
2: 磨磨唧唧的性格太理工了，你说
1: 不是啊？那个完犊子了，那戳还没卡呢，要不我给你卡一个？
5: 两千
6: 啊，对，
5: 哎呦，太好了！我和你爸正商量呢，年后要买个大房子，正确两千，
7: 让不让人睡觉了？出去！
3: 不是，哎，媳妇儿，开门呐！你咋又把我撵出来了呢？
8: 欢迎收看《越战越勇》。
7: 那你早上你练什么主持啊？你让不让我睡觉了？你给我出去！
8: 哎，媳妇儿，开门！你给我整外边，让人看着多不好啊！媳妇儿，我还没吃早饭，老公饿呀！媳妇儿，呀。
3: 哎呀呀呀！
8: 干嘛？别拍！
3: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这是啊，这么大主持人看着镜头，咋还紧张了呢？
8: 小伙，你误会了啊！哎
3: 呀，这今天穿的这么有气场，这是干啥去呀，方哥？
8: 啊，是我那个马上要主持一台大型晚会，我比较有经验，必须我去。
3: 啊，主持晚会去？
8: 对。
3: 那不用问，这是最新款的礼服啊。嗯。我方哥真有钱，做西服还做个貂绒的，本命年红色的哈，就是有点掉毛。现在主持人都得自己带饭呢？
8: 不是，
3: 那带饭也就罢了，主持人都得自己从家带话筒了吗？
8: 啊，这是为了卫生，对吧？我平时我还带个。
3: 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咋还用有线话筒呢？
8: 哎，这你就不懂了。主持人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工作当中去。
3: 那人出来了，话筒线咋还放家了呢？
8: 不懂吧？嗯，无论人在哪里，都要对家人有一份深深的思念。
3: 拉倒吧，刚才我都看明白的了，让嫂子给撵出来了吧？
8: 你才让媳妇儿给撵出来了呢，
3: 进不去了吧？
8: 我啥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啊？观众朋友都知道，那在家我说老算了。我说一，没人敢说二。我出门根本就不带钥匙，走到门口咔咔一咳嗽，上面灯亮，这边门开，媳妇儿咔脚垫一铺，拖鞋一放，啊，你回来了。哎呀，
3: 那你咳嗽一声，我们看看好使不？
8: 没必要。
3: 来，
8: 扰民，没必要。
3: 那我试试呗。
8: 你试啥？
3: 哎呀，你真好使啊！
8: 好使吗？啊。
7: 老规矩，两样里边选一样，贵族半个小时再进来。
3: 方哥呀，你得跟嫂子说呀，那不能是个老爷们咳嗽一声他就给开门啊。
8: 是媳妇，你这样危险。
3: 再说嫂子说的真有力度，贵族半个小时，哥你绝对是主持人当中的贵族。
8: 不是，有这导演
9: 干啥呢？
3: 大导演，你这是干啥去了？
9: 我这媳妇儿非要包饺子，我给买点菜去啊。哦，你们俩这是？
8: 我俩排练。嗯，过两天他上我们节目。
3: 对，
9: 太棒了。这你一看就要把有限的工作放到无限的时间里面去。
3: 是，还有对家人无限的牵挂呢。
9: 一边去。我上。

0: 我上去了，我上去了，来了，摁电梯，摁电梯。哎，那什么，一会儿这个排完练下楼吹饺子去啊。哎，
1: 好，好看我们能不能进屋吧。哎哎哎哎哎，
0: 谁电话？喂，谁呀？妈呀，不是你，你不用来了，我俩明天就回去啊啊啊！到小区门口了，不是我。
1: 我妈来了，
0: 嗯，她看着我让媳妇撵出来了，她不得着急上火吗？那着啥急呀？
1: 那多光彩呀！这么的啊，哥，来不及了，<笑>那个，
0: 终于知道让我坐会儿了。那个，一会儿啊，这么的，我妈来了之后，我见机行事，完了你配合我，我说啥是啥，行不？
1: 不行，不行。
0: 哎，行，那你要那么的，咱俩谁也别想好。
2: 我把刚才录那段视频发网上去。哎哎，
0: 我就说，著名主持人杨帆疑似婚变。
1: 你把手机给我收起来。
0: 哎，我现在就发。
1: 你给我收起来，
0: 我就发，我就发。
1: 行，那好，我配合你，好吧？
0: 够意思啊！
2: 弟弟，
0: 删了吧，视频。
2: 弟弟，
0: 哎妈，
2: 妈，
0: 你咋来了呢？我不说明天就回去吗？哎呀，
2: 我知道你最近演出忙，太辛苦，这我不远吗？ 过来看看你啊！来，你怎么在外头啊？快进去，进去吧。你们俩小时进不去啊？那个，
0: 我没带钥匙。
2: 怎么了？
0: 你儿媳妇买菜去了，没俩小时回不来。<笑>
1: 真是，
2: 买菜要2小时，做什么动物不成成。
0: 回来，我说他，你先回去吧啊！
2: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等。正好我得好好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媳妇儿。他。
1: 这个是谁呀？哎，
3: 没错。哎，
2: 就是我。不认识。那是我新收的小徒弟。谁是你徒弟？阿姨好，我是他徒弟。刚才你叫我什么？阿姨。你看看，你看看，孩子，你听着，师徒如父子，既然拜了师了。
1: 他就如同你父亲一般，啊，我是他谁呀？我是他妈。那你想想，你得叫我什么呀？奶奶。凭什么呀？奶奶，过年好。嗯，这就对了嘛。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弟弟呀。嗯，你以后也要带他像亲生儿子那么带。
0: 放心吧，妈，以后他就是我亲儿子。
1: 你回去吧，那就我不回去，我回去干啥呀？啊，
2: 这不我在吗？正好教教你徒弟怎么当徒弟。你看你啊，你看你这个样子，真是太没有规矩了。这儿就一只垃圾桶吧？你师傅站着，你坐着，像什么话呀？切！
1: 脾气这么暴。哎，
2: 你刚才不是说上瘾吗？
0: 赚到大钱没？啊，赚着了。多少？2000。2000。2000？太好了，
2: 我和你爸正商量呢，年后要买个大房子，正确2000。你俩换套房子，差2000块钱。哎呦，
1: 给家小狗狗换个大号的房子，这钱给妈。钱打到你卡上了吗？
2: 打到我卡上了，
1: 我早就知道咱家那狗窝呀，得换了。哎呦，我得回去看看这卡里有没有倒钱。啊，
0: 走啊，妈。哎，
1: 阿姨啊，
2: 不再看孩子表演表演呢？这
1: 孩子，这他哪有狗重要啊？
2: 赶快把视频给我删了，我配合的还可以吧？
1: 行行行行行，
2: 我给你删视频。
1: 坏了坏了，我妈回来了。
2: 不对呀，我听那声音怎么像我妈了？
1: 儿子，
2: 我妈来了。
1: 哎呦。
2: 妈，儿子，孙小好烦烦。哎呦，妈，
1: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啊，我刚主持一台晚会，妈，你看我这最新的演出服，漂亮不？哎呦，
4: 漂亮！我儿子穿什么都漂亮。
2: 看我妈多会说话。
1: 你在楼道里干什么呢？
2: 啊，那我忘带钥匙了，想回家进不去了。我媳妇儿，她出去买菜去了。
1: 但是他磨磨唧唧的，
2: 这俩小时才回来，真是够呛。
1: 看看我儿媳妇多好，买菜做饭多贤惠，你呀以后少欺负人家。
2: 我欺负？
1: 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哎呦，这是谁呀？
2: 啊，你说这傻子，他是我徒弟。
1: 我凭啥是你徒弟？
2: 配合啊，配合。
1: 阿姨，
0: 凡凡，
1: 妈呀，给你送压岁钱来了。
2: 哎。
1: 给你徒弟压岁钱了吗？

0: 我凭什么给他压岁钱呢？哎呦，你刚才还说呢，师徒如父子，嗯，收徒弟，怎能不给压岁钱呢？啊！哎，没关系，阿姨给你啊。哎，妈，那我的压岁钱。哎呀，行了，你都收徒弟了，就没有压岁钱了啊！来，拿这个孩子，拿着阿大个。
1: 哎呀，这孩子两千块，
0: 两千呢，正好一对快板钱，我给你唱一段去啊。哎呦，那个，
1: 行行行行，阿姨以后再听啊。他们呀都等着我跳广场舞呢，我先走了。
0: 阿姨真是好热情，
2: 什么热情？你可真行，黄鹤，还骗了我妈两千块钱。
0: 什么叫骗两千块钱？啊，那是刚才我管人家叫阿姨，人家给我的。
3: 行，你是真孙子，不管咋地，结果愉快。嗯，
0: 以后咱俩还得配合呢啊。
3: 好，估计这种事还是常有。
0: 哎，这媳妇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导演，
3: 你俩还在这呢？
0: 啊，
3: 你这一会儿帮我配合一下呗，我妈要来了。
4: 啊！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我就想找个同行啊，陪我一起吃顿饺子，在这热乎的过个年。大年三十刚送完最后一单，这眼瞅着十二点了，刚才呀我也点了份外卖，我看看到哪了啊？哎呀，5米、3米、1米，哎你靠点边儿啊，过了。<笑>
3: 哎，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这儿呢。
4: 不咋的，现在一份饺子还得俩外卖员接力送啊。<笑>我订的外卖，尾号3537吗？你订的？
3: 啊。
4: 哎，你一个送外卖的，怎么能点个外卖让我这个送外卖的给你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3: 那我这个送外卖的，怎么就不能订份外卖，让你这个送外卖的给我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笑>
4: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这是您的外卖啊，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亲。哎，
3: 兄弟，你是真不容易啊，这大过年还出来送外卖。
4: 哥们儿啊，你更不容易，这大过年呢，你还得吃外卖呢。<笑>
3: 行了，我接单去了啊。
4: 哎哎哎。
3: 你这外卖有问题，啥问题呀？尝一个，没问题呀。问题来了，吃客户的外卖，这是外卖界的大忌呀，差评。
4: 哎，你干啥呀？不是你让我吃的吗？你啥人呢你呀？态度还十分恶劣，
3: 还一点不温柔，必须差评。
4: 小哥哥，同是天涯沦落人，外卖何苦为难外卖？嗯，
3: 哥们儿，你给我一个差评，我这一天就白干了。另外，我都干了半年，一个差评都没有。
4: 一个差评都没有啊？
3: 现在有了。
4: 哎，
3: 哥们儿，只要你不给我差评，你让我干啥都行。
4: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
3: 是，
4: 那你过来。
3: 哎。
4: 好事成双，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那我不雪上加霜了吗？那你看咱俩谁有缸呗？你有缸，完了，
4: 你不得揪点什么吗？
3: 啊，再给我整点蒜酱，
4: 蒜啥酱啊？三十晚上吃饺子，你不得整点拜年嗑吗？ 我给你做首诗吧。
3: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4: 行，
3: 啊，那个，这个破车破马张飞辞旧岁，
4: 扬了二正过大年，
3: 哎呀，
4: 毛愣三光添一岁，死鸡巴，别说了，别说了，再说年都过不去，
3: 我能走了吧，
4: 兄弟啊，
3: 哎。
4: 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啊！
3: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就想找个同行啊，陪我一起吃顿饺子，在这热乎的过个年。你再吃俩，吃完你该忙啥忙啥去。
4: 哥们儿，你咋不早说？你给我吓得，你这手脚都冰凉。待会儿我饿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3: 吃。
4: 哎呀，
3: 这个饺子，
4: 我敬爹妈吧。
3: 好，
4: 过年回不去。

0: 俱佳，给你们二老拜年了，过年好，
1: 过年好。嗯，
0: 这个饺子呢，我就敬跟我们一样回不去家的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谢谢你哥们儿，也跟你拜年了，
1: 拜年了，
0: 过年好，
1: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哎，你好。
2: 哎，我外卖给我送哪儿去了？
0: 啥外卖呀？
2: 尾号3537的吗？我看你到楼下老半天了，怎么还没上来呢？行了，我下楼找你去。
0: 哎，哥们儿啊，你手机尾号不是3537吗？
1: 是啊，135尾号3537呀。
0: 完了，
1: 咋的了？
0: 完了完了。这个饺子是138尾号3537的，我给人家饺子吃了，我还搁这巴巴的搁这煽情呢，完了。
2: 我饺子呢？
1: 他吃的。
0: 不是你让我吃的吗？
1: 我让你吃的是我那份饺子，没让你吃人大哥饺子。
2: 哎，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0: 大哥呀，我送的。
2: 10个格，5个饺子。满10减5呗，
3: 满10减5，
0: 不是，我送来的时候吧是10个饺子，他非得让我陪他吃，
2: 那你吃没？
1: 我没吃，
2: 那不还是你吃的吗？
0: 等会儿大哥，我有点乱，我捋捋啊。我不这么的吗？我刚才我不过来了吗？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喂，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2: 啊，我说我知道了。完，你把电话挂了。
0: 完了，他就说他尾号是3537的吗？我把饺子给他，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
2: 咋吃的？
0: 我就搁这儿这么吃的吗？
2: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呗，我就又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之后，他说那不行啊，你得来个拜年磕。我说那我哪会，我给你整首诗吧，整完诗我刮，我又来一个。气氛不上来了吗？我气氛上来，我正好想我爸妈，叭，我就来了一个。完了，我看这些弟兄们回不了家也挺辛苦，叭，我就又来了一个。
2: 10个饺子，
0: 嗯，
2: 都让你造了。
0: 别别别，大哥，我就吃5个。
2: 那这10个不都没了吗？
0: 我刚才我情绪到了，我入戏了，我都吃饺子太香了，主要是。你这么的，大哥，对不起啊，我错了，我现在马上我就给你订一份饺子，他马上就送过来，你千万千万别给我差评，好不好？
1: 啊，差啥评啊？咱俩还得给你啊好评
0: 啊。我说啥意思啊？
1: 你看那儿。
0: 你妈，这咋还有摄像头呢，
2: 大哥。啊，我们是真人秀栏目组的，正在这直播呢，就是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外卖小哥多不容易，别动不动就给差评。
1: 对，
0: 不是真不给差评了。
1: 瞅给你吓的。
0: 那个过年的饺子真挺香，最好再给我来碗饺子汤。
1: 有
0: 吗？
1: 有。
4: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5: 那我再跟你合计合计啊。
6: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
5: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7: 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我后悔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感谢大家对于多多的支持。最近呢，据说喜欢他的观众比喜欢我们俩的还多。
1: 粉丝越来越多了。
0: 他会依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大家分享你的点歌祝福，跟我们一块儿来听那些好听的歌曲。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特别想问大家一句，此刻收听收看节目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1: 是的，也许你刚结束工作，走在回家的路。

0: 重伤，也许呢对着未完成的方案在轻轻的叹气，但没关系，不管你在做什么，不妨抬头看看此时此刻的夜空，你会发现有几颗星星在对着你闪烁。
1: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我挑选了一首《繁星点点》，想送给所有在各自轨道上默默努力的人，
0: 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可以成为夜空当中温柔的坐标，提醒着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你从来都不是那个孤独的光点。
1: 那就让我们从这首歌出发，带着想象与力量，继续在各自的轨道上勇敢发光。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崔小飞琴，他说给我家的孩子吴昆凌和吴硕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他们可以健康茁壮的成长，学习成绩越来越好，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
0: 杨友圈的好友星星岩也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2018年在西藏徒步时遇见了一位陌生人，他说那晚我迷路了，你举着手电从山坡走来，一路沉默着送我回营地，7年了我再没遇到过你，但每次听见这首歌我都会想起那片星空和你的手电筒的光亮，那黑夜里的光点是我见过最亮的一颗星，无论你在哪儿都祝你平安健康。
1: 一首歌两个心愿，一个呢是母亲把这首歌化作祝福的星光洒向自己孩子成长的每一天，另一个呢是驴友用歌声来珍藏7年前雪山上面那道温暖的手电光。
0: 所以星星的光亮呢，它可能是母亲凝视孩子未来的眼睛，也可能是陌生人毫不犹豫伸出的手。那就把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吴昆凌和吴硕，祝你们未来一路星光，也送给那位帮助星星眼的陌生人，你照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被别人照亮了。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烟火圈的好友 JXCC 留言说，月亮不会奔向你，但我会点首歌送给身处低谷的我们，相信我们终将上岸。我可以点一首只要有你吗？
0: 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嗯，
0: 其实我们都会在人生当中的某个阶段经历低谷，但如果这个时候啊，可以和朋友聊聊天，或者说像这位朋友一样点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听一听，其实都会帮助我们尽快的走出当下的情绪困境。
1: 对，这人生就得是有波谷有波峰，对吧？这样你才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如果你的人生的节奏就是一条直线一马平川，你想想其实也挺没趣的，对不对？把这首只要有你送给这位朋友，我相信你不会一直处在低谷当中的。如果你认为现在处在低谷，那未来的每一步都是上坡路。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
1: 继续看留言。
0: 央视频的好友198不倒数留言说，我觉得星辰大海是一首充满了治愈感和正能量的金曲，温柔却有力量的旋律搭配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的歌词，既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也传递了不畏迷茫执着追寻的勇气，成为了很多人追逐梦想时的精神注脚。所以我想点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不退缩，像歌里唱的那样勇敢地冲破阻碍，坚定地向前走。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留言既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祝福，同时呢又是关于这首歌的一个乐评，他分析得非常到位。
2: 是的，
1: 在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当中啊，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样的一首歌不仅能够舒缓我们的情绪，我相信它还会通过充满力量的歌词和旋律能够推我们一把，给我们助力，让我们跨越当下的困境。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星辰大海》送给所有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希望每一个追梦人

谢宗明，他说想点一首《天边》送给我的家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时刻，和妻子在黄山之巅看云海日出，与父母在呼伦贝尔大

0: 心里。
1: 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收到跟朋友家人一起旅行的一些留言，我觉得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不只是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你跟谁一起去看这个世界。我相信当我们若干年之后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彼此温暖的陪伴。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天边》送给谢宗明和你的家人，希望你和家人可以永远保有这样一份一起看世界的心情，也期待你们一起去打卡更多的风景胜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上上签留言说，我白天忙得团团转，只有晚上躺平刷手机的时候才感觉时间是自己的，想点一首《星空下的我》送给自己。我觉得这首歌能把我心里那点儿说不出的累和迷茫唱出来。其实我的生活无非就是一边咬牙硬撑，一边又不断地问自己到底图个啥。在来回来去的思想博弈当中，我突然觉得偶尔无所事事的发火呆也挺好。
1: 哎，这话说得挺实在的。其实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被快乐填满。
0: 没错。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浪费的放空时刻，其实才可以让我们迎来真正的思考和生活。所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上上签，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星空下找到真实的自己。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宁夏固原的朋友，他叫阿芬，他说，我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长途客车上，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车上的电视播放起了心情的 MV， 我忽然就清醒了。记得初中的时候，为了听周杰伦的歌，我一个月没有吃肉，从生活费里抠出钱买了一台复读机。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听音乐打开手机随时就可以听，但是总觉得没了那个时候的美好感受，是不是太容易满足的就会觉得不美好呢？
1: 哎，海洋哥，我觉得他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哎，
0: 是美好或许从来不在于是否容易得到，而在于我们和他相遇的姿态。那个愿意为一段旋律饿着肚子的少年，还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一直没有离开。这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
1: 是的，所以我们也不用伤感。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用那时的艰难来换此刻的轻易。也许下次我们觉得美好又变得模糊的时候呢，可以试着关掉一些看似的便捷，
0: 就是那个没苦硬吃。
1: 是的，我们再当一回那个为了一首歌愿意付出点什么，看似笨拙但是又非常专注美好的少年。
0: 把这首心情送给你，也希望它能够提醒我们，虽然时代变了，但是好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永远不会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好，你是多多。
0: 他永远在找吃。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杨友圈的好友，我的眼中只有你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让星送给他。天文学里有个定义叫做洛希极限，行星和卫星会因为万有引力不断的靠近，洛希极限就是它们之间的最短安全距离。一旦超过了洛希极限，潮汐力会把质量小的卫星撕碎，然后它便会化作星尘，渐渐地聚拢在主行星身旁，形成一个环，将行星环绕。我想对他说，你就是那颗行星，而我永远都是那颗被你的引力牵住而拥抱你的卫星。
0: 啊，这种比喻太浪漫了。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候真的就像星辰之间的牵引，不必融为一体，也不必失去自我，而是在各自的轨道上相互凝望。但是如果不慎化作星辰，也要成为拥抱你的那圈光晕。
1: 太浪漫了。
0: 要是没懂点天文啊和物理知识，这留言都看不懂。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充满了宇宙级浪漫的让星送给这位朋友和他的那个他。希望你们可以成为彼此的星空里那圈永远不消散的光，希望你们可以永远的温暖相拥。
0: 有一句小品里的台词就是，你们就是太阳，都要围绕着你转。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歌曲。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多民族同胞合作完成的故事片。反特加上爱情的题材非常的具有突破性，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着电影的播出可以说是惊艳四方，无论是从演唱还是从配器，都体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翻唱。所以最初这首民族风十足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1: 那么提到这首歌曲呢，就必须要提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雷振邦先生的作品呢，大多数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甚至有很多歌曲就是直接取材于民族民间的音乐材料。1962年的时候，当雷振邦

0: 等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邀请之后呢，他立即启程去了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他是先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呢又从北京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的乌鲁木齐，光是路上其实就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嗯，等他到了地方之后呢，他要体验生活，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到了很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种哨所，和很多官兵同吃同住同唱啊，体验生活，搜集资料。有一次何向导刚到哨所的时候，还没有进屋，身后就已经雪崩了。
1: 太惊险了，
0: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三个多月的这个采风途中，他听到了一首让他非常难忘的塔吉克舞曲《古丽碧塔》。这个歌曲呢，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就是从《古丽碧塔》改编创作而来的。
1: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起来就和这个创作过程一样，既浪漫同时又感觉有很多的故事感，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这个歌名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0: 这首歌曲它是以花儿为象征，那么在歌曲的含义里面呢，雷振邦老师他写出了边防战士对爱情对友谊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他们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看到了祖国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啊、友谊啊，还有要把敌人啊肃清的这样的决心。实际上
1: 一朵冰山上的花儿引出如此多的故事，唯美忧伤的曲调也让无数的观众动情。现在冰山上的花开得更红更艳，我们也跟随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脚步，一起来聆听这首爱人之间的高山之歌。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今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认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
0: 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2: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3: 啊，
2: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3: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2: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4: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
3: 嗯，排长，
4: 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
3: 啊，
4: 指挥部的信件
3: 啊，信呢？排长，我
4: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
3: 啊。是，
5: 走吧。
6: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7: 你的脸嘛，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6: 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1: 你看，你看，又是你！
8: 流窜在撒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嗯，
9: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4: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

0: 都可以去。
1: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0: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瓦普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1: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看了，小心点啊，
2: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0: 好，回来见。
1: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白头到了啊。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
1: 古兰丹，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0: 过来，大母，过来，大母，
1: 孩子，
0: 你，
1: 孩子，
0: 过来，大母，
1: 孩子，
0: 过来，大母，你醒醒了，你怎么了？过来，大母。
2: 完了。

0: 我，
1: 好了，回去谈吧。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薪水在交流探讨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雷振邦先生是这样一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人，那导演赵薪水也同样如此吗？
3: 是的，赵薪水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在拍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时候，剧本创作完成，那么薪水导演回到长春，这个时候呢，领导就对他的剧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剧中的这个班长不能死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这个内容不够健康，要换掉。那么赵薪水导演呢？

他就不同意修改，然后剧本呢就一直没有通过，直到原定的拍摄日期临近，赵导呢又一次找到领导，跟领导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在赵新水的这个坚持之下呢，厂领导尊重了他的意见，剧本最终没有改动，这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班长牺牲的悲壮情节，还有这首《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2: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把罗托杰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3: 哦，门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珍珠在召唤他。
1: 珍珠，
0: 江海丹，江海丹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3: 江海丹，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0: 哎，好了好了，蒋邯郸，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1: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0: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
2: 阿满巴依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3: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4: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攻。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5: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4: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3: 好啊，玉行家先生。
6: 阿米尔
7: 呀，
6: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
7: 嗯。

0: 阿米尔，
1: 有，
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阿米尔，哟，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路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2: 排长，
0: 嗯，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1: 是。

0: 古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老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那乌路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

0: 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1: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0: 你好狠心。

0: 姑娘大米，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2: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3: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2: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
4: 那我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
4: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古兰丹姆。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哪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1: 杨排长，我要和南屋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儿。
1: 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2: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3: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的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
4: 那我路子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0: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2: 老路子，住手！
3: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2: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4: 哎呦，哎呀，爸爸，你
2: 大叔，
5: 给我滚回去！
2: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4: 大叔，这是误会啊！
2: 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嗯，怎么这么巧呢？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1: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无组织、无纪律，哎，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呐。喂，哎，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一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明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蒋汉达尔，
4: 蒋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哎呀，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卡了。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哦，热力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了，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嗯，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我们接着继续来聊这部影片。您之前也提到哈，雷振邦先生他的作品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5: 对，
4: 会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所以在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中，雷老师又使用了哪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呢？
5: 首先是歌曲本身，它就来自于新疆的塔吉克民歌，它保留了不对称的三句体结构，一共是三句。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然后第三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一共是三句。它打破了原来我们在歌曲写作过程当中一般由四句起承转合这样的句式，所以呢，用这种不对称的美感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感觉。第二呢，他就是把这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热瓦普和都塔尔这两种乐器放在了伴奏里面，所以呢，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原汁原味。

0: 班长
1: 啊，
0: 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1: 啊，
0: 走。警惕。
2: 是。
0: 站住。
1: 啊，新娘子。

0: 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1: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0: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1: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
2: 哎，班长让警惕，不许乱动。
1: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2: 哎，你，
0: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1: 得得得得得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3: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1: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2: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3: 阿米尔，
0: 啊，布兰旦姆，你好啊。
4: 你好，我倒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2: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4: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戴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4: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4: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4: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
5: 知道了。这是爱情。

这天的怪天气，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2: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3: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峰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4: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3: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让郭兰丹姆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3: 是。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边锋。
4: 好。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新郎也被血光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
1: 走，
0: 把他抓来。好，走，
1: 是
2: 是，
1: 走走。
0: 三班长，等一等，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除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怀念战友》。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戍边战士。所以杨老师，您觉得这两首歌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1: 如果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了友谊，描写了爱情之外呢，那么这首《怀念战友》描写的是战友之情。这两首歌曲呢，他们都来自于新疆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素材，所以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在主题的描写上，他们是各有侧重的。而且呢，《怀念战友》这首歌曲在部队是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啊，因为战士们觉得它表达了战友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表达了这种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这样的感受。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老师，看到成片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对于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这首歌是在影片拍摄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开始进入创作的呢？
1: 开始呢，影片当中是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是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老师他们共同探讨剧本的时候决定加上这么一首地方特色浓郁的歌曲，作为结构影片结构剧情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咱们现在才在影片当中分为三次

0: 听到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一次呢，是当阿米尔误认为刚刚做了新娘子的这个贾古兰黛木薄情变心，那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和关于童年的这个闪回连在一起的，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叙事作用，也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诚挚的情感，还有就是恶势力残忍无情以及小人物对命运无奈的诸多复杂情感的交织，带有一种凄美的感觉。第二次呢，当排长对这个贾古兰黛木啊存有戒心之后，这首歌曲呢在放羊路上被用来试探，通过古兰黛木对这首歌的反应，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第三次出现实际上是真古兰丹姆和阿米尔重逢的这场戏，然后大家不仅仅再度重温了这首已经很熟悉的歌曲，我们还听到了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台词，就是阿米尔冲。
1: 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情感牵动人心，边防战士的生活也让人忍不住的共情。除此之外，冰山上的来客当中所展现的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也是让人忍不住多次观看的原因之一。高原、戈壁滩、雪莲花让无数的人心生向往。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部经典影片。
2: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
3: 请进。
4: 是。
3: 哎，不对，你们俩朝后路。
4: 是，
3: 我上去。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5: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3: 举手来。
6: 啊，
3: 举手。
5: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5: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3: 山里？老家在哪儿？
5: 叶城。
2: 叫什么名字？
5: 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
2: 哦，嗯，
3: 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5: 他，
3: 你自己说。
5: 孩子，自己说。
6: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2: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幸亏遇见了我。

0: 我来担吗？等一等，我来担吗？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

0: 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
2: 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跟我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牌的人。
3: 杨牌？我就是杨牌。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0: 精舍。
1: 要没警惕。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旦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看了，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
0: 任立普他们正在犯愁呢，
1: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3: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1: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4: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了，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太。

0: 周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风？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甲骨兰丹姆了。

0: 排长，检查的结果，贾国兰弹幕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唉，这回呀，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兹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里边坐。
3: 三娘妈的客，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3: 没想到啊，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欢迎你啊。
3: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阿明，该你的了。
1: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0: 大叔，要阿明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1: 都行，都行，都行啊！
0: 那你看着办吧。
2: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0: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1: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3: 来，哦，阿麦大哥，请这边坐呀、啊。
0: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4: 阿麦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5: 再过5天，就是巴洛陀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4: 好。
0: 好，巴洛陀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4: 机会好啊。
6: 尊贵的热力普，
7: 什么事啊？
6: 真神殿试巴洛陀杰结婚
5: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珍珠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珍珠啊，珍珠啊。
7: 回电，巴洛陀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哼，你好，
3: 你好。
1: 哦，
3: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3: 好。

0: 别着急，别着急。排长，排长，你看马都着急了。
1: 不要打枪，有自己人。

0: 兄弟
1: 啊，
0: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击。
2: 是。
3: 怎么？

妈妈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1: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 嗯，他们跑得太远了。来，我让他们回来。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雄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别动！别
3: 动！
4: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0: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2: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0: 走，快走，后边跟着。
1: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卡拉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3: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1: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演唱会的门票，作为总导演啊，我想把它送给一位特别有神采的人。

0: 在四川省遂宁市的龙凤古镇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有人说他富甲一方，手里有一万多件宝贝，也有人说啊，他其实就是个穷光蛋，穷到连锅都揭不开了。那么人们对他的评价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跟随我一起去探寻一下。
1: 他叫黄玉安，收藏的宝贝都是老电器。他这儿有中国第一台商用台式计算机，中国制作最早的麦克风，中国遥控电器的鼻祖，新中国的第一款电视机，中国第一款电风扇，中国第一款投影电视机，中国第一款单向窗式空调，中国第一款便携滑动式吸尘器。
2: 这个东西可不得了，
0: 这个是开国大典的同款的麦克风。
1: 这些都被他收藏在他的电器博物馆里。那么他是如何与电器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0: 黄导，我听说啊，在这个地方您为了放电视差点出人命。
2: 是的。
0: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76年，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就在这个墙上有一个柜子，就放在这个柜子上面。每天人越聚越多，到了最后那天呢，放的时候已经是好几百，接近上千人了，在外面等待。我说有人了，好哇，这好多人就进来了。我这个时候就把我踩到里面了，扔在里面乱踩，我全身都是伤，出血，脸上都是血。后来有好些人把我举起来，就举起来，就从那个像那个门上面，就把我一个一个在外面推出去了。都推到冲到医院去看了。我就说这个电视机太有魅力了，我一定要学电视机，我要学无线电，然后我一定要操出电视机。这是我们遂宁的第一台电视机。
0: 这个是哪年产的？什么牌的？
2: 这个是76年，飞越牌电视机。
0: 那现在这个电视还能开吗？
2: 能开，
0: 还有图像吗？
2: 还能图像，这个还是好的。这个它还能开，我再打开它，它都还能开。你看，现在已经有图像了。
0: 已经。
2: 这个时候当时无法贴上一个膜，这个彩色膜，它在黑白，你看就成了彩色了。然后加个放大镜。这个就远一点，它这个图像就很大了，
0: 就不仅仅是9寸了。
2: 9寸，它都远了就是10多寸了。
0: 那这台电视也相当于在遂宁的第一台电视机了。
2: 是啊，当时我们安起来的时候，几十里的人都来看这个，又没见过。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很神，这个玻璃框里面还会出人呢。还有的人老百姓说这个人就哪能钻进去的，还用这些法子说出来了，
0: 非常新奇。
2: 就新奇了，就是这样。
1: 经历了这次事情，老黄彻底掉进了电器的坑，不仅自己学着做电视，还收藏了很多各个年代的老电器。而在这些宝贝当中，最为珍贵的是哪一个呢？
0: 我看到这件，我都不敢碰它，因为我知道这是您的镇馆之宝。
2: 对，相当于是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中文电器，带中文字母，就是说产品呢是最早的了。
0: 这是几几年？
2: 1904年。
0: 哇，1904年，
2: 就是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就是关键是，它还是好的，
0: 还能亮。
2: 完整的，包括灯、灯罩这全套好了。通电给你看看。
0: 好了。
2: 我把那个电打开，你看，这拿开，你看这灯丝。
0: 灯丝已经红了。
2: 因为我要保护它，我现在降了压，低压供电。
1: 人家的博物馆是陈列，老黄的要求高，他博物馆的所有东西必须能响、能看、能用。一套自制的遥控器就是老黄的魔法棒，轻轻一点，沉睡的电器就能马上苏醒。
3: 是的，是的。
1: 而这，老黄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0: 在您这个馆里参观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所有的物件，所有的宝贝，都是您亲自去修理维护的，这个怎么做到的？
2: 我从小热爱无线电，后来有单位从事电器方面的工作，接触的电器很多，具备这一方面的一定的基础。

0: 然后自己嘛，有的电器没见过，就学，就是这样。电器它是一个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样，牵扯到很多类的电器。但是它牵扯到你如果是要每个东类电器你都要修复打理的话，那你每个方面你都要有足够的知识。
1: 在这个馆里，您看，您既是馆长，又是维修员，又是管理员，又是讲解员，这个怎么做到的？一人兼这么多职来经营这个免费的这个博物馆？
0: 人手的问题啊，因为没办法，像我们这情况下，我只有自己辛苦一天，就没办法。
2: 博物馆里仅老黄一人，想要妥善照料博物馆，必须拥有良好的身体，所以老黄每天早上都坚持打一套自己编创的健身操，雷打不动。硬朗的身体保障了老黄天南地北的跑，不断搜寻各种宝贝进入博物馆。那老黄又是怎样淘到的这些宝贝呢？
1: 咱们国家第一台台式的计算机，当时这个宝贝您能告诉我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淘到它的？
0: 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在网上发现我在收集计算机，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中国了啊，他说这个东西都我被带走了，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听到他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我就和爱人一起，两个人就赶火车到了北京，我就这样，我就把它包着。
1: 那这件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跑到您手里来的？
0: 这个东西呀，说实话，让我真的很多晚上睡不了觉。哦，
1: 这也是在上海发现的？
0: 不，在网上。
1: 哦，在网上。
0: 但是我一看，这个人有半年没上网了，然后我后来干脆没有反过，就把它买下了。但是买下了。半个月还是没很长时间没反应，都大概才是都快20天了。我才得到一个消息，哎呀，我太激动了。得到个消息后，我马上，我太激动了，我就马上赶车开车，就直接到了，连早点饭都没吃，直接就说了，直接马上就奔赴去了。
2: 出于对电器的热爱，老黄每次去买老电器几乎都不还价，这么多年来收了上万件老电器，他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0: 以前我那些钱早期都发出去了，在后期因为看到什么好东西，你都还要花钱买，开支很大。
1: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啊？你也不是一个富翁。
0: 是我们自己只有简洁嘛，像我们能卖的东西资产，像房子啊，我们原来我们还有几套房子都卖了，卖到现在只有做了了，做了现在没办法，都还要我们考虑是把最后的做的都卖掉了。
1: 那我听说您还没的可卖的时候还去贷款，
0: 是这个贷款。哦，
1: 那这些贷款现在还上了吗？
0: 现在贷款很多了，还没还上。
2: 老黄为了这个博物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屋漏偏逢连阴雨，老黄的妻子又得了癌症，他对老黄的这番事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0: 他说我是癌症，有他是没办法了。其实老婆还是一直支持的，只是说最近呢，他就现在他有点担忧，我挣国家那么多钱，你该明年银行的期限都到了，他说你还差银行几百万，就是两三百万，这个方面有一点焦虑，就是。
1: 是肯定担心啊，
0: 但是支持还是蛮支持的。
1: 其实听了您的故事啊，我们包括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您隐隐的担忧，您看。您开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不挣钱。然后呢，收了这些宝贝呢，又不忍心把这些宝贝卖了，那怎么来维系这个生活？
0: 现在我们只是挣了国家一点账，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租赁、我们考虑干啥的卖了，我们就把这个账能还去。还去呢，我们现在做博物馆只是一点租金。那一点租金嘛，我们两口啊一点退休费，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没问题，就能把这个维持下去了。
2: 有关部门得知老黄的情况，想要给他换个条件好的场馆，但老黄不舍得这个老地方。开这家博物馆，老黄吸引了许多朋友，他最自豪最开心的就是 每天。

0: 都有人来参观。
1: 欢迎小朋友，欢迎小朋友啊，小朋友来参观。这个是我的宝贝啊，1925年的，什么你们知道吗？电烤炉，我们中国最早的遥控，你们家里面有遥控吗？它是遥控电器的鼻祖，70-80年代的电视机。这是中国第一台商品化计算机。
2: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有神采就有朋友。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神采奕奕的人，有光芒的人。那你看，我们准备啊，在这个遂宁的体育中心举办一场叫《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这个呢就是演唱会的门票。我隆重的邀请您去看一场演唱会。
1: 好，谢谢师长，谢谢。

0: 真的好，真的好啊！你看那伙伴的怎么样？
1: 黄老，哎，您这么早就来了？
0: 哎呀，想看这个东西，我提前都来了，哎呀，激动的很。
1: 我刚才看您对这个感兴趣，是吧？
0: 对对对，啊，博物馆馆里面有一个，但是是早些，那个形状有点像这样，但是很早了，就太落后了。这个是无线发射，
1: 是
0: 很先进的，哎，这个好。
1: 然后这样，我带您到别墅再看看，好吧？
0: 好嘞，好嘞，
1: 好
0: 嘞，
1: 好。
0: 现在这个高清数字，
1: 对对对，
0: 加智能控制，
1: 对，
0: 无线传输，
1: 是，
0: 真巧，真先进，哎，非常好。
2: 旋律在夜空回响，灯光在舞台闪耀，老黄聆听的仿佛是一首穿越时光的交响。他终其一生守护的，从来不是冰冷的破烂，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工业记忆。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哇！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0: 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呀，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里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我们会选择其中一组优胜者来参加我们年度竞演的现场，那究竟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陪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来吧，准备好您的欢呼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古丽敏娜，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
1: 大家好。
2: 好。
0: 从这个大门走出来，满眼的都是热爱舞蹈的闪闪发光的这些人，心里肯定特别有感触，鼓励鼓励我们的各位舞者吧。
2: 跟这些漂亮的男孩女孩们在一起，你自己觉得好像也漂亮。
0: 我们愿意活得漂亮一点。
3: 对，
4: 我就想说舞蹈是对生活的热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尽情地跳起来，好好热爱我们的人生。谢谢。
0: 好的，
1: 不要在乎舞蹈是否专业和业余，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舞蹈会让你们感受到你想象不到的快乐，所以尽情的舞蹈吧。
0: 好嘞，舞起来。
3: 舞蹈不仅带我们快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坚持住了，坚持。
0: 那接下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大家记得吧，来吧，3、2、1，全民来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出场呢？来，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西部舞狂，春风绽芳华，绝世妃子笑，柔美大叔山海踏浪。来吧，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蔡明老师。
1: 绝世妃子笑，他们肯定跳爵士。
4: 那为什么是妃子笑呢？
1: 一定是女生是吧，潘老师？
2: 我想的是马上要上市的那个荔枝吧。
1: 哦，荔枝
2: 妃子笑啊，
4: 一骑绝尘妃子笑啊，
3: 一定是不一样的贵妃。
2: 绝世妃，
0: 那个姜老师你就忘了那个妃子笑吧。你看到别的你想到了什么？
3: 我觉得你看柔美大叔，我这一下感觉我也挺柔美的。
2: 好，会你好。
0: 你是柔美吗？你是刚烈吗？你是那个蒙古族舞蹈的时候你是刚烈款？哎呦，
3: 到下马以后就挺柔的。哦，
0: 温柔的柔。谁选一个？
1: 柔美大叔，来吧，
0: 来吧，柔美大叔闪亮登场。柔美大叔，
5: 大家好，我是董少华，在

0: 网上呢，大家都称呼我为华子大叔。我来自于山西运城关公故里。
1: 我看过您的短视频，就他说编了1000多条，网上数百万的粉丝量。
2: 膝盖的唱啊唱，很轻松的弹起来。
1: 为什么？您的好像特别好学，是吧？
0: 我想邀请我们的朱老师能跟在我后面，简单的我们去尝试一下。
1: 我跟着您跳吗？
0: 没问题，可以的。
1: 那我们不需要个排练或者教学的过程吗？
0: 你听我的口号，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1: 现学啊，
0: 注意状态啊，保持住啊。好，来，左十字步走，左抬手，来，胳膊抬起来，一二三四，脚下看脚看鞋，退。大姑娘出门，来，往起来，看见了大美人，看鞋子，来，膝盖的呼吸，描眉画鼻，画口红，收住，再美一下。
1: 哦，跟着您的口令，大家都能跟得上。
0: 是，就想把舞蹈的这简单的形式呢，我们让您真的是喜欢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吧，跟着我慢慢慢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哦，
1: 就跟着他，不需要练习，直接就能跟上。这是一种教学的方法，把舞蹈动作变成语言的线条，让大家好记。
3: 有这样的步骤哦，教学呢，一个是讲解啊，一个是示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纠正，这是当舞蹈老师的一个基本功。
1: 但是我觉得语言是特别有感染力的，本来舞蹈就对于我们来说是记不住舞蹈动作的，你给我一段词儿，我马上就能背下来，但是你给我一段舞蹈动作，我得且记呢、但你变成了语言，我就瞬间能记住。
3: 对，得有示范。
1: 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手中是有投票器的，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拼命的给他点赞，我们要攒够了1000赞的话，整个舞台就会成为金色舞台。你的团队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的，
1: 加油。

0: 哇，亮了，
1: 真的是很华丽啊。我发现舞蹈这个道具太重要了，这个一上来我真的是，这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山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伞。啊，结婚喜事儿，嗯，要把这些首饰呀什么的
1: 挂上
2: 去，亮出自己的东西去。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上下的颤动，然后呢大甩、大摆，还有就是旋转。坐这可以试一下。

0: 就是这样。哎呦，还真挺沉呢，这个不好把握呢。
1: 谷子秧歌。
0: 好快乐呀，虽然我跳得不好，但我很快乐。蔡飞老师，我觉得你什么时候试试这个，这挺有趣的啊。就是你的作品其实是跟各种非遗的道具其实相结合的。
2: 我是广场舞也编创，古典舞也编创，然后呢我特别喜欢民俗舞蹈，所以说我会研究一些民俗舞蹈来给大家去编创去研究。
0: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网上之所以可以有500多万的粉丝量，是因为他的教学，他这种很生动的教学。刚才我还在跟姜老师请教，以前潘老师也经常说，就是教学哈，怎么能让就是这颗种子种到孩子们的心里，同学们的心里，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好老师，他的那种感染力，就是让同学们真的是爱上舞蹈，而不是把它只当成一个生计。
3: 其实华子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让我们像我们都是零基础，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同时，然后跟着老师来学舞蹈。我跟华子老师跟了13年，跟他学了13年，他那个上课特别有趣儿。你比如说女儿情，女儿情在跳的时候啊，我们的动作做得不到位，他会说像你们这样跳，我要是唐僧，你们留不住我。成人舞蹈嘛，特别容易耸肩，然后看看你的脖子，天鹅颈，然后再练练你的腰，
4: 伸懒腰，
3: 整个给你身体往上拔。我觉得这样呢，一下就知道哎，这个动作要表达什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坚信了，跟着华子老师一根跟了13年
0: 啊。所以一个好的老师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
1: 是，这位老师的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你看，教出来的是一帮。整齐的女孩哦，
0: 是呢。
1: 而且她开始示范，你在后面跟着的，她所有的这一招一式呢，她基本上化身成女孩了。但是她刚才拿着这个伞的大伞出来的时候呢，她的动作是男孩的，是阳刚气的，因此呢。他可能具有500万的粉丝，
0: 男女都可以教学。对，
1: 那当然，舞蹈这个，是需要像他这样的编导老师来进行的啊。
0: 可否邀请一下，姜老师，您给我们说几个专业上的，他的精髓在哪里？您给我们点几句，我们大家都可以。回去之后都可以习得在心中。
5: 其实我一直等着，一直不叫我。其实对于专业动作好学，难就难在它的韵味上，就它这个噔噔噔，它每个节奏的不同，对它的韵味也不一样。但是有韵味有节奏，你的气息如果跟不上，它动作还觉得维吾尔族哼吧，男孩嗯。的那个力量，哎呀，怎么又不一样？
0: 就是沙漠康复的时候那个帅劲儿哈，
1: 没错，是的。
5: 那蒙古族舞蹈呢？它又还不一样，它不光有奔放，它有含蓄、柔韧、韧性那样的。比如它就呼吸，比如呼吸。对吧？呼吸，每个呼吸，
0: 对，
5: 其实都是在你气息和动作里头。每个民族的都有它背后不同的这样的历史，
0: 对，
5: 灿烂文化。那我们去跳的时候，不是光跳动作，怎么去表达那方水土？他人的那种情感和人的那种呼吸、饮食、居住，所有东西都赋予了他舞蹈生命。
0: 是的，舞蹈离不开生活，舞蹈离不开这。

0: 个民族他的性格。
1: 对，
2: 是的。
0: 哎呀，谢谢老师，我们受教了。
2: 谢谢。
0: 我觉得接下来在你的课程当中，老师的这种神韵，我觉得可以放在你的语言里面，因为你语言非常好。那姜老师，您到底是这个橄榄枝是给还是不给呢？您都上来跳了。
3: 好，
2: 必须。
1: 看起来我指导不了他们。给了的话呢，我就得指导他们。嗯，要指导不了他们呢，我就干脆就剩一剩，我先向他们学习。哎
0: 呦喂，您看您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啊！
3: 我就觉得一个舞台对一个人的一生中，他会有一点点滴滴的记忆啊，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把这一生把它串起来。嗯啊，所以我也觉得大家这次到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舞台，这就是春晚的舞台。嗯，我们春晚就在这个舞台上，一号厅。
0: 对啊，
3: 虽然景全变了，但是就是这个舞台，希望你们到这儿来可以享受这个舞台，然后变成生命中的一颗珍珠。
0: 真美好，
3: 我在心里为你们拍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觉得这段舞蹈无论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各方面都非常好。那么我呢，可能将来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但是我坚信在姜院的这个细心的指导下，下一步你们的作品会越来越精彩。感谢。
0: 好嘞。我觉得你特别美好的一个点就是把各种非遗跟你的舞蹈结合在一起，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元素跟你们的舞蹈结合在一起，大家能够爱上舞蹈，能够以舞蹈修心，特别重要啊。好的，再次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1: 老师。谢谢。
0: 好的，那第二组上场的到底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展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接下来各位选择哪一组登场？
1: 我能选吗？我想选西部舞狂。
0: 西部舞狂，
1: 对，
0: 这是你心心念念的那部电影。
1: 对对对，
0: 好的，来吧，西部舞狂。
2: 大家好，我叫周来吉，1969年生人，今年57岁了。从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霹雳舞。
0: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西部舞狂》，您参与了其中的拍摄是吧？
2: 对。
0: 男几号？
2: 男几号谈不上，有，3、4号吧。啊、
0: 哦，姜老师参加过霹雳舞的比赛，那是哪年来着？
3: 1988年，好像是7、8月份吧，就中国首届全国霹雳舞大奖赛。
0: 其实他也是在1988年夺得了，就是北京的霹雳舞的冠军。
3: 对，因为我们知道他获得了冠军，那
0: 是吧？哦，那太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
2: 好的。
0: 听说这个有一个看点，就是不光是他，四代街舞，我们当年叫霹雳舞的接力传承都来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霹雳舞接力。
4: 好，期待。

0: 想把 say 活一下。
1: 哇，
2: 真好！哎呀，我一开始还觉得你们有点拘谨，但到后来一点都不拘谨。

0: 我想问一下，哪四代？您是初代
1: 啊？对，我
0: 应该是第一代，啊、就我们属于一代啊，我们正好是第一代，是吧、啊？然后第二代呢？
2: 80、90后，
3: 对，90后、
4: 10后、
0: 10后、
5: 10后啊，
0: 有的是隔10年，有的是隔20年。
1: 不不不。我是70，69年应该算70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应该知道啊。70最标志性的状态是什么？每一个年代表达一下你们自己年代的那个街舞的标志。
1: 标志啊，好。
0: 这就是70后，当年的擦玻璃。

0: 哎呀，哎呀，各个小关节的动作有了。这就是在女生面前装酷的样子啊。到了九零开始技术技巧了。
1: 哦，帅帅帅帅。
0: 哎呀，我仿佛回到了舞蹈大赛的街舞现场。技术技巧拿到了一零后。

0: 的手势来表示赞扬。
1: Respect。
0: 真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一个状态。小伙子，街舞带给你什么？
2: 快乐。
0: 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2: 我觉得跳街舞感觉很帅，能让很多人认识我，在学校跳一场很出名。
0: 这实实在在的话，这个年龄谁不想在同学们面前有一个一招鲜？你呢？你为什么喜欢？
3: 我觉得我对这个文化性比较多啊，
0: 街舞文化。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当时吸引年轻的就是因为它有战斗力，它有创造性。我记得街舞大赛的时候，有个老师跟我说，说为什么那么受年轻人喜欢？因为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动作，那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街舞是有创造性的，那是街舞。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4: 我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喜欢他帅气的那个状态，但现在我觉得街舞我还在喜欢他，因为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我在没有跳街舞之前，我觉得我还是那种就是比较内向的小孩啊，不敢去表达表现自己。但是我跳了街舞以后，首先咱就说身体这块吧，就感觉明显的比以前硬朗了啊。
0: 然后
4: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然后用课余的时间去练舞，而不去想一些打游戏啊这些事情。然后再一个是因为我个人吧，当我的情绪得不到一个好的释放出口。

0: 的时候，我选择用舞蹈这个艺术载体去释放我心里边的那股发不出来的能量。
1: 街舞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精神，团结、友爱、和平，还有享受其中。
2: 我是因为看了老前辈他们那一代，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具体为什么，其实也没为什么，就是喜欢跳。
3: 哎，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我本能的喜欢，这也是一种爱。我不知道姜老师和古力老师以前认不认识他。
4: 我认识，我知道。
3: 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哦。他是学设计的。
4: 对。
3: 他在获得了霹雳舞的冠军，然后去新疆拍了戏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学习了，然后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
5: 不是，这个我是受你那个电影影响。因为摇滚青年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主角光环啊，拿着那个背着书刷子在街上墙上涂鸦。我一看，哇，好帅啊，原来跳霹雳舞就得会画画。后来我就走上了这条路。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哈。
3: 是。
5: 最终呢，我还是觉得霹雳舞也罢，街舞也罢，因为这个爱好帮我战胜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3: 有什么想象不到的困难吗？
5: 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我是去医院检查啊，查出癌症，完了以后当时人就崩溃了。后来就想怎么办呀，这个生活也要继续啊，孩子才6岁，母亲啊需要人养啊，家庭还在呢。后来就想调整自己，真正其实引导我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开始拿起了我将近20年没有跳的街舞。那个段时间呢，我觉得我很松弛，也在奋斗了很多年之后，突然体会到了，哦，其实这应该可能就是我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嗯，就这样度过了我的这个转移期、复发期，到今天已经12年了啊，12年了呢，相当于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了。
3: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种心态，好好的调整大家的心态，你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态度。
5: 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就想以一个参赛者的姿态再重新参加比赛，最后重新又走回到这个舞台，完了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愿意跟我一块玩，也愿意加我玩，我就特别高兴啊。
3: 真好，人生风雨，你们还年轻，但是总会遇到风雨，记住有一个前辈在你们前面，他面对生命的态度就像你们跳在舞台上的时候的样子，充满了战斗力和创新，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样子。当年他跟陈爱莲老师还是有缘分的。
5: 对对啊，1988年那个北京霹雳舞比赛第二天上午决赛的时候呢，突然通知决赛取消了。当时进入决赛的200多个孩子坐在那个崇文文化馆的那个地面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儿呢，因为评委主任是陈爱莲老师，完了以后陈爱莲老师当时就看着这些孩子坐在地下的孩子，就说了2句话。他第1句话就是说，孩子们，你们这里面有天才舞蹈家。第2句话就是，孩子们，你们要让全社会都知道，所有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
3: 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陈爱莲老师这一句话又恢复了最终的决赛，这些孩子们又有一个机会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陈爱莲老师留下的好大的福气，这让周老师也是记一辈子的事情，
6: 恩人。嗯，
7: 刚才说的友爱、团结、和谐
3: 啊，享受其中。
7: 我们中国这海纳百川，能够含的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都能出冠军。

0: 给。必须给。
1: 刚才我看那个舞蹈，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这70年代这个舞蹈，这是我的青春回忆，然后一代一代一代叠过来，一到这些孩子，所以我特别愿意为他们点亮这盏灯。走嘞，走嘞，我为孩子给你们点燃一盏灯，是为青春点燃一盏灯，孩子们加油！好。
2: 我是一个民族舞者，但是我跟街舞也是有过很多融合的一些作品，然后将来如果我能帮上忙，绝对全力以赴。加油，为你们骄傲。
3: 好的，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1: 张老师给了灯了吗？张老师
4: 能不给吗？我一定要跟他们一起战斗。
3: 全票通过。好，那接下来该谁登场呢？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踏清风而来，赴春山之约，以舞寄情岁月，热爱共赴芳华。
6: 舞蹈无关年龄，无关胖瘦，热爱无需限定，随心起舞，自成光芒。
7: 大家好，我们以山海而居，用舞步跳出人生的哲学，跳出青春的魅力。我们用舞步继续前行，踏浪向山海。
3: 四位导师听到了我们的三组选手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哪位登场，哪组上阵？
1: 我想看山海踏浪。
3: 来，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帅气。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甘井子区文化馆，然后呢，我们这支队伍呢是一支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的志愿者管办团队。我的名字叫李欣，是一个舞蹈指导老师。
3: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猫过午的天，
1: 太帅了。
2: 舞台金色了，舞台金色了。

0: 哎呀，真的很尽兴，是不是？这位舞蹈老师也是舞蹈编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各种情感、生活当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融入到舞蹈当中。
1: 是的，
0: 用舞蹈来讲故事。
1: 是的，我曾经是浙江省歌剧舞学院的一名演员，然后呢一直在从事这个群众文化工作。因为这些阿姨们，她们年轻都有一个跳舞的梦想，如果能通过我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带给她。

0: 他们一些成品舞蹈、原创舞蹈，这是一件非常美妙且快乐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吧。
1: 是，
0: 对。
1: 今天他一直跟我说，他说我是来替小姐姐们来圆梦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小姐姐们热爱舞蹈吗？因为我们有生活。
0: 对对，是。
1: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咸，我们希望通过舞蹈来表达出去。嗯，还有一个，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是你的妈妈。
0: 我的妈妈，
1: 妈妈是哪一个？
0: 现场了。
1: 哦，这是妈妈。我说刚才为什么一直都这么看着？
0: 哦，其实妈妈是带伤上阵，前两天刚刚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后背还是包扎当中的，因为那个伤口不能缝，只能每天去换纱布、换药。
1: 没事吗？
0: 妈妈就是为了这个舞台，
2: 圆了自己的梦。从小啊就也喜欢，所以也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舞者，所以我也今年67岁了，我也想当一个
1: 舞者。
2: 舞者，
1: 哎呦，多好！67岁，孩子还能摸着妈妈的脸啊，这种细节好让人动容啊。其实，小伙子为什么学舞蹈，是源自妈妈的妈妈，他的姥姥，他的姥姥是带着他去舞蹈班上课的那个人。
0: 对对对，
1: 也是用最欣赏的目光看着他，看着孙子跳舞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也创作了一个舞蹈叫我的姥姥。
0: 我的姥姥，对，因为当时是姥姥走了一段时间，就特别想念。因为当时我的脑海里想的是，如果能见到该多好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又有一种力量，我可以用我的作品去让他看到，我也相信他一定会看到的。因为我姥姥特别习惯春夏秋冬手上都拿了一个大蒲扇，所以我这个舞蹈我就用了这个大蒲扇作为道具。这个大蒲扇呢，在我的整个舞蹈里呢，它可能当的是菜刀，当的是柴火，当的可能是一面镜子，更多的是我对他的回忆。
1: 来吧。
0: 好，
1: 我觉得如果姥姥看见你能够绽放在中央台的舞台上，姥姥得多为你骄傲啊。
0: 是。

0: 真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复杂的舞蹈动作，但是说的都是我每个人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这可能就是舞蹈的本质吧，它不是一个炫技的舞台，它讲述的是我觉得最美好的真善美的情感表达。蔡明老师，
1: 我因为我想起我姥姥来了，哎，这没法说了，这个
2: 他老带着我们都在眼圈都在一直在转，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没见过姥姥。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说我拿个棍儿骑马，倒的马驾驾啪掉到菜窖里了，锁骨摔断了，就那个时候你叫舅姥姥抱着去的医院。所以说这个想起来的时候，看到每一个阿姨们大姐她去跳这个动态的时候，真的让我进入到那种幸福那种情境被温暖的时候，真的舞蹈就是这样的，只有真诚真挚才能更纯粹，才能打动别人。谢谢。
0: 是的，我们可能做不了特别高难度的技巧，但是我们有的是生活，我们有的是自己内心饱满的情感，我们为什么不多创作一下像我的姥姥这样的作品，这真的是可以打动人心的。我是不是一下子把这个带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思念的一个氛围当中？那欢快一点好不好，姜老师？啊，带着大家伙奔腾一下，
1: 奔腾一下吧，姜老师。
2: 其实我一直坐着还不叫我。
0: 来，奔腾。

0: 这肚子太好了，这肚子太好了。你看那个铁红老师刚才那个，骑在马上才叫骏马，咱们离骏马还差一点，就是能骑的马。但是这节目呢，应该说在我们今天看的节目里头啊，这人数是最多的一个节目，能够在大连。 聚集着这么这些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妈妈，这个给我们的震撼非一般舞蹈。后头的那个姥姥啊，比那个前面那个骏马啊更感动我们，我得给赞。<笑>
1: 谢谢老师。刚才骏马的时候。 我就拼命的看你们这么多人有没有人失误。你们每一位一点失误都没有，虽然你们跳舞是业余的，但是你们热爱舞蹈的心是专业的，漂亮。
2: 我觉得姜老师今天可以不用下去了，第六
3: 盏灯打开，<笑>
2: 真是。您坐，您坐，您先坐啊。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第二段舞蹈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的感动点在哪儿呢？当然是你们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情感的传递啊，就让我一下子起鸡皮疙瘩。就是生活的这种积累，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的舞蹈更有那个温度。 舞蹈的时候，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不是说腰什么。

就在心这儿，只要这儿投入了，用心感受，我觉得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然后我能帮上什么忙，我会全力，然后也对，没问题。期待大家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

0: 我一定去大连。好的，谢谢，再次谢谢你们。那接下来谁上场呢？特别时刻，一起来看。
1: 哦，两张照片，这是在户外。这张照片是一个舞台的照片，来，哪位？姜老师想选，
2: 我觉得想选，绝了妃子笑。
0: 是绝了妃子笑，这绝世妃子笑，您真的是绝了。<笑>
1: 那绝世妃子笑，请登场。好可爱呀！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为什么选绝了妃子笑？
1: 舞蹈，只要你想跳，
0: 嗯，
1: 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关系。
0: 对，
1: 只有跳，让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0: 棒棒的，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我叫关瑞雪，我今年42岁了，我以前是一名儿科护士。儿科护士，啊，你看看我的血管怎么样？还挺好打的。<笑>
0: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还哭着呢，啊，宝宝唰就进去了。
4: 哎，小孩一直在动，
3: 对，还动，
0: 然后头上细。 皮还薄，是的。你做儿科护士做了多长时间？
3: 15年。
0: 你今天是一个来的吗？
3: 带着一个神秘人物来了。
0: 神秘人物。
3: 对对对。
0: 那我们期待着神秘人物的登场，好不好？
3: 好的，
0: 你们俩加油。
3: 好的，谢谢老师。

0: 一下金色了，这，对，他们俩跳的把我带入到那个环境当中，柳梢风吹的西湖畔走，我就真的那种环境，那种自然、自信、那种快乐，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1: 对。
2: 自信太重要了，金色舞台真好，小青，
0: 小青，
2: 我觉得他好可爱呀、啊。你当初是为什么开始？
3: 我从4岁开始就是在少年宫学跳舞，然后学了2年集训，然后考了第一名，老

0: 时特别喜欢我，怎么想带我上北京，家里人不同意，就是让我放弃了舞蹈。
1: 嗯，
0: 但是我一直偷偷学，然后也是从小看中央三套。嗯，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八零后是没有就是网络上面非常发达的那些基本功学习，都是靠央视看到那些健美操啊，各种晚会呀、啊，然后那些舞蹈就是多学多看。
1: 我相信你看的就是
0: 对
1: 这样的节目来走到今天。
0: 对老师的舞蹈大赛我都看了，真的，
2: 谢谢，
0: 没有不看过的。我看到舞蹈老师非常激动，真的。
1: 是的，然后后来自己就是顺从着家里的安排，就是这一步一步的就上了护校，我觉得也挺好。护校呢，也是在做着治愈人心的事情，
0: 同时我也想跳舞，继续跳舞。
1: 这姑娘特别可爱，你不觉得吗？她很喜庆，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大几百万的粉丝量，就是大家是很喜欢她这个样子的。
0: 就是我在平台上面发表我自己的舞蹈，也是想让更多身材焦虑的女孩子们自信起来，敢跳，跳出来给自己看，证明自己。
3: 看出来。
1: 那就是你的自信的状态，其实带给很多人力量。就是有些女孩因为各种身体的原因就发胖了，之后就特别自卑，看到这姑娘，我好像看到了我美丽的样子。
4: 是的，
1: 我们是微胖女生的代言，
0: 也是谢谢所有全国粉丝们的喜欢。其实我毕竟是个学医的嘛，也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保证我们中间力量特别强大，才能保障我们的爸爸妈妈，保障我们的孩子。
1: 你别看我胖，但是我没有三高。
3: 对，
1: 这是妹妹，是表妹吗？
5: 表妹。
1: 表妹，你是学舞蹈的吗？
5: 我从小是学体操的。
1: 哦，你是练体操的。
5: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上高中，然后就跟着姐姐，经常跟着她屁股后面，她在她的同学的地方教舞蹈，然后我就开始跟着她后面。刚开始我都是偷偷摸摸，我都是自己学动作在家自己练，就这样慢慢跳舞，跳到现在。
1: 这一对儿姐妹俩，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抛出橄榄枝？
3: 我说说吧。
1: 哎，
3: 这位小关同学，他一上来以后应该是比较突破了我们惯常对舞蹈的一种认识。
1: 嗯，
3: 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态好。
0: 就是
3: 他跳得很投入很自信，你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
0: 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您给还是不给？
3: 我给就是不给了。 为什么呢？不是不赞成他，是这个形式在这个地方不一定非得要我赞。再说你要让我再帮助他，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帮助他。好吧，谢谢你的给我们的贡献
1: 啊。谢谢，
0: 谢谢潘老师，谢谢潘老师。
6: 我在看小关你们在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就在想自信对一个人来说有何等的重要。
3: 哎，
6: 所以希望小关你们姐妹俩继续自信下去，继续快乐的舞蹈，为你们点赞吧。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口头点赞啊。
2: 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下次你们在作品当中在融合的点上能够让它就是融得更好，然后更有这种对视觉冲击力。你就说一下动力，比如说 popping 的时候，我结合 popping 的时候，是因为 popping 它是很多小关节的动作嘛，然后维吾尔舞蹈又有很多小关节的动作，这个点我觉得它俩是契合的，所以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用手鼓的这种打击乐的节奏，它跳它的一些小关节的 popping， 然后我又结合维吾尔舞蹈的这些小关节的这些灵动的一些点，

0: 就是一些小点，挺好。因为维吾尔舞蹈其他的都是基本上是挺胸拔背的腰，它往上拔。但是hip hop那是往下。但维吾尔舞蹈往上怎么办？我们就从所有的这些舞种里面去找，哎，刀郎的这个动力，咚哒哒哒个咚咚哒。然后hip hop的动力它也是往下嘛，就是一些小点。我们在这些元素的融合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很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吧。它就是一种创新，我可以帮到他们。
1: 给，谢老师，谢老师，我必须给。当我发现遇到是一种能让我更激励我前行的一个动力，放下一切，让自己充满阳光，眼里透出那种光的时候，所以说我看他跳舞，他唱着，他每一个眼神。 特别有光，从心里走的。那这种光，让我们永远都会感受到一个人的坚持。当他的表妹出来以后，让又一心，他融入到了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让他们自己变成了那个环境当中的那个最喜欢绽放的那个花朵。嗯，所以说他们俩跳在一起是两种花融合在一起以后，出现了一种更美的东西。所以他们通过两个人。
2: 绽放了整个舞台，我觉得完美，棒棒的，好不好？好的，再次谢谢你们。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舞者，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主持人好。为什么叫春风绽芳华？因为我们是一群敢闯敢秀的女孩子们。 然后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呢，也是跟春天有关系的，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2: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3: 好的，谢谢。

0: 好棒啊！
1: 真的是给我们的一个春天的感觉，真的是上春山的那种啊，
0: 春意盎然，
1: 春风杨柳万千条的这种气息就来了，
0: 是啊。刚才他们在跳的过程当中，我就在看这个团，第一他的团队的一种精神，然后他特别的讲究，尤其是一些细节，因为一个群舞能跳到如此整齐，方方面面能讲究，无论是妆造各个方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感动到我的。
2: 你们的舞蹈，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笑容跟你们在台上是一样的。你是这样在看，你是这样在看，就说明你们的舞蹈很有感染力，
3: 就像春风一般。我本无心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的感觉，真美，
1: 太棒了。
3: 谁还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王老师。
5: 那么我是我们团队年龄最大。

0: 的成员啊。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舞蹈，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就是情不自禁地动起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一般，而且我姐妹比较多，父母呢工作又比较忙，就耽搁我去学这个舞蹈了。但是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一颗种子吧，所以我通过后来的努力考取了师范，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幼儿的舞蹈啊，我就很珍惜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机会，每一次我都不落下。后来呢，我们旺庄街道有了这样的舞蹈队，我就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因为我是旺庄人，生在旺庄，长在旺庄，嫁在旺庄，而且工作也在旺庄，对旺庄这片土地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着我的梦想啊，如今我觉得好像儿时的梦想已经圆梦了，很开心。我也即将要退休了，此时此刻我觉得退休之后我的生活会更精彩，我可以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这份对舞蹈的热爱，我会把这份美好这份精神传递下去，呼吁我身边的兄弟姐妹们都来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全民唱舞当中，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觉得好棒啊，就是我们可能平时说哎呀我要退休了，总会有一点失落感，但是现在就是两眼放光，他就是现在那种充满了期待着对自己的未来，这个真的是好。只要人有盼头，人就不会老，永远青春万岁。
2: 对，
1: 太棒了。哎呀，你哭啥呢？你也是旺庄生，旺庄长，旺嫁在旺庄吗？
3: 但是是嫁在旺庄。
1: 哦，你是别的地方嫁到旺庄的。
3: 对对对，看到他眼里的希望，对生活的热情，就是给我很大的感触。
1: 对，
3: 就觉得可以，舞蹈可以带给我们就是对生活的期望，然后让我觉得没有动力的时候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宣泄口，或者是让我能够就是更舒服更快乐的去接受接下来的挑战和不同的压力。
1: 我觉得一定要有内心的热爱，你就会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4: 只要你热爱，真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定能够。我觉得你们的舞蹈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2: 这样很好。
5: 就是我们队员里面最小的一位妹妹。对，
1: 多大了？
6: 我今年是23岁。然后我本来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也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就是变得感觉自己更加开朗了。而且我其实不是学舞蹈的，我是学的会计专业，也是小时候因为兴趣爱好，但是后来又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因为加入了我们这个舞蹈队可以继续我的舞蹈梦想，然后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觉得非常的荣幸。
1: 就有的小朋友确实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选的并不是自己最热爱的专业，但是上完学之后你还会发现自己内心是有火苗的，你还是想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所以你现在在一个舞蹈机构做老师是吧？哈，虽然不是舞蹈专业的，但不影响我们做老师，
2: 你还可以考学。
1: 潘老师，我也听说当年你也是因为一个广告小纸条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是吗？
2: 我这个话说的大家都会觉得可笑，考学不容易，等我6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压力很大，看见什么地方有招生的地方舞蹈学校在电线杆子上贴的一个招生广告
1: 啊，贴广告，
2: 我就看着这个电线杆子上这个广告去考的试，也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以后是什么，只知道是北京，
7: 就考上了。
2: 对，而且我两条腿还有毛病，小的时候一发烧发烧到不能走路，后来踩这个小孩的自行车才会走路了。
1: 你看一眼，你看一眼江老师，
2: 他哭了。
8: 确实因为自己也受过伤嘛，
1: 啊，
8: 应该是29岁的时候在舞台上摔倒了，摔倒以后那膝盖跪地也就错开了，
1: 哦，
8: 那时候心就已经凉。

0: 说完了，这一辈子可能成残疾人了，可能不拄拐，可能也是瘸子，可能就不可能再跳舞了。一说要做手术，在纤维镜底下做，要做12个小时。我一想，我就不做了，我不跳了，我去当编导，当老师，继续做自己的这个教学。但没想到，我去新疆，这12月28再下那么厚的雪，看到别人跳的时候着急的不行，我就跑到山上去自己去跳去了，他录下来了。从那一刻的时候，我说我还是可以的，我要继续跳。从那一刻，所以他一说腿的时候，哎呦，我这心里真的是
1: 转变。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把你的事故变成你的故事。人总要经历点什么的。四位导师，那接下来该互投的环节，你想好啊？谢谢老师，谢谢。
2: 我一定要爱。
1: 谢谢。
3: 我一直在纠结，对，我很想按，但是呢有两位要指导，所以我在想我能帮忙吗？
1: 按呢、啊、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4: 你们不仅是从无锡来的，你们还是一支街道的舞蹈队。我也演过一部街道的一部电视剧，一演就演了10年，这部戏叫马大姐。
1: 是啊。
4: 所以我特别想让大家看一看，我们街道不仅有马大姐，还有这样美丽的姑娘们。好嘞，走。
1: 谢谢老师，谢谢。好的，来吧，那祝贺各位不仅赢得了金色舞台，还赢得了这个老师们的这么多故事以及所有的点赞，祝贺你们！
5: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1: 好的，
5: 谢谢。
1: 接下来是四位导师最为纠结的时刻，每一组有30秒的时间去拉票，获胜者只有一组，花落谁家？来吧，有请五组队伍再次登场，有请大家。首先拉票环节，包装街道舞蹈队拉票开始。
6: 冲

0: 漂亮。五支舞团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拉票环节，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我们只有一个优胜者。
1: 你说，你说，
2: 就还是那个。
1: OK， OK。
0: 潘老师的表情有点严肃。
1: 不好意思，很难张嘴。
0: 很难张嘴。
1: 五个队伍刚才的那个拉票的过程就看出不相上下，个个都优秀，但是怎么的也得选出一个来。我宣布，

0: 训吗？
1: 恭喜你们！好的，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你们拥有反选的权利。在年度竞演的舞台上，你希望跟哪位老师合作？
2: 我就简单明了一点吧，好不好？我选择要去大连的姜老师。
1: 姜老师，您一定要去大连了。
3: 好，我来了，我们一起去大连。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发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

0: 从国家层面上更加系统战略性的去进行布局，可以盘活大量的工业旅游存量的这个资源，有效地展示中国工业发展的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从这个社会和教育的方面来说呢，那么我们可以发展科普旅游，让我们的这个民众树立实业报国的这样一个志向，工业旅游肯定将迎来一个大发展。
1: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强国梦想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千余名少年儿童同台演出，生动讲述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
2: 通过这次主题活动，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深刻地感觉到了热爱祖国一词它的含义。优美的旋律，灵动的舞姿，它都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奋斗则国奋斗。未来我将会带着这份赤诚的童心，滚烫的热爱，努力去做有理想、有担当、有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本次演出实况还通过全国40余家剧场和影院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多家网络平台也线上同步直播，实现了超现场与线上直播的双重共振，与全国小朋友共度一个充满艺术与梦想的儿童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我在中国美术馆过六一主题儿童公共教育活动，600名小学生走进艺术殿堂，通过精品展览鉴赏、主题长卷创作两大特色环节，让美玉走出课堂。在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前，依托志愿者专业通俗的讲解，孩子们赏析经典画作，沉浸式感受经典的魅力。
3: 感觉历史上人都很厉害，他们能画出这么细腻的人物，像真人一样，让我学到更多美术知识。
1: 在童绘长卷致敬巨匠主题创作活动现场，同学们用童真笔触诠释中外艺术交融之美，共同完成16米的艺术长卷。
4: 我画的是长城，两个小朋友能快乐在长城上玩耍。儿童节是给我们小孩过的，然后今年还有特殊的活动让我们参加，让我感觉很开心。
5: 我画的是天坛，通过采用马克笔和丙烯马克笔两种笔，更生动形象地体验出天坛雄浑壮阔的特点。这次我能和大家一起，就是感觉更丰富多彩了。
6: 中国美术馆它不仅是美术的殿堂，更是大众美育的课堂，对他们的成长、对他们的未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特别的可爱，很棒！祝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推出歌舞情景连环画《画里的中国12吉祥》。近400名小演员化身12瑞兽，巧妙结合历史典故、非遗民俗、吉祥内涵与空天情怀，让传统文化在童趣演绎中绽放光彩。
7: 我今天演的是兔子、猴子还有老鼠。我最喜欢猴子，因为他们长得都很可爱。
8: 你长大有什么样的梦想吗？
7: 我想当一名宇航员。
9: 我演了猴子、兔子、老鼠。小老鼠机灵聪明，代表智慧和福气。
8: 那你今年让你选一个舞台，你最想上哪个舞台？
9: 我想上春晚的舞台。
10: 通过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小动物为题材，是12生肖。然后呢，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是为了只是教孩子，而是在过程当中会给孩子们讲一些生肖的一些特点呀、一些故事啊，然后让他们先喜欢，然后呢在这里找到自信，同时呢有一些文化的底蕴让他们了解。
11: 继去年我们推出了《画里的中国24》。

0: 节气之后，今年又推出了他的姊妹篇《画里的中国》。十二吉祥，十二吉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延续我们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理念。
1: 近日，璀璨童心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在厦门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上演。新中国第一位歌剧和交响乐女指挥家，97岁的

0: 小女孩、歌剧卡门儿童合唱选段等中外经典曲目，为自己也为观众献上一份专属的艺术礼物。璀璨童心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作为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精心打造的品牌项目，今年已是连续第五年举办，旨在以高雅艺术陪伴成长，在幼小心灵中播撒音乐的种子，让音乐成为孩子们表达快乐、孕育童真、增长智慧与审美能力的沃土，
1: 让孩子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爱乐厅，听到一些优美的音乐，或者受一点启蒙教育，让孩子们也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那因为歌剧是一个高端的一个艺术品种，让他们有些参与，那对他们一生的追求，我想都会有些启迪的。
0: 由中影集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只此青绿》日前再度登陆全国院线，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
2: 掌声欢呼声在这里，好吗？
0: 影片重映前，青绿不语、丹青不语初夏见面会在北京举办，多位主创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
3: 首先还是最重要的感谢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和看过青绿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会有无限的动力。那也希望大家召集亲朋好友们，然后多去电影院去看一看。我觉得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每个阶段不一样，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希望你能够在青绿这部电影当中寻得你的力量，寻得你们的方向，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吧。影院见。
2: 来看看他们笔下的青绿。
0: 活动现场面向全国征集的小小青绿儿童画作集中展出，十位小画家代表登台，以稚嫩笔触勾勒出自己心中的青绿山水。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与十位钟情传统文化的小小舞者同台共舞，翩跹舞姿间，青绿之美与古典气韵静静流淌，传统文化也在薪火相传。
4: 当他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非常的静，这个静其实就非常捕捉到了青绿这个角色当中的神韵，就是你看似他很多动作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5: 谢谢谢谢。
6: 当前我国的短剧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流量转向内容，从野蛮生长迈向有序繁荣的深刻转型，它不再仅仅是电子榨菜，而是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细分且全球化布局的文化产业。那在精品化不断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短剧产业又该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与价值引领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在长沙举办的首届中国短剧产业大会。
7: 日前，首届中国短剧产业大会在长沙举行。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为主题，汇聚全国上千名创作者、行业专家与平台代表，共同探讨行业发展现状、破局路径与未来方向。
8: 真人短剧整体蓬勃发展，日均消费时长一年内完成了接近三倍的增长。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10亿的真人短剧已达1100部，短剧的品类边界正在持续的拓宽，从2025年初的44个品类扩展至今天的65个品类，新增了21个细分品类。大量系列剧消费时长占比从6%提升至了15%，并且有11个短剧系列化内容累计播放量突破50亿。
9: 年度卓越影响力作品，家里家外，盛夏芬德拉，云淼系列，衣品布衣，
8: 掌声欢迎。
10: 我觉得微短剧的发展非常迅速，现在人均消费的这个微短剧的时长已经超过了长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现在正在从原来的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转向。原来呢，这个行业更关注的是爆款和流量，但是现在呢，更关注的是内容品质、审美表达和价值表达。
7: 在本届短剧产业大会上直观展现

0: 了真人短剧的蓬勃活力。作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文化消费方式的新型文艺形态，短剧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场景变革的自然结果。
1: 短剧它直接满足了我们的白日梦，我们会去幻想自己是一些什么人。短剧其实就是给我们以如此丰富的手段，如此美轮美奂的一个表现，把我们的白日梦都呈现出来。
2: 苍生盟它存在于每一个心怀正义之人心中，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可以是行道者，我也是行道者，大家都可以是行道者吗？
3: 好，
4: 微短剧它的本质上，它不是叙事的简化，而是叙事的浓缩，它是以大众化参与的方式，通过日常化的渗透来实现了普及化传达的一种新大众文艺。它的主题是关于家庭、爱情、梦想等等这些主题，这些主题是人类共同的主题。
5: 将来的你们或迷茫，或飞翔，或跌倒，或发光，但无论生命何种姿态，请记住，跌倒是为了站稳，迷茫是开始寻找方向，而在平凡之中，本就蕴藏着最真实的光芒。
0: 短剧创作正在摆脱早期同质化、套路化的叙事框架，向多元化、精品化、专业化方向全面升级，涌现出一批新题材作品，如短剧《北往》，以春运摩托车返乡为背景，主创团队骑行3000公里，还原真实场景；悬疑题材《他杀》，聚焦女性困境与复仇故事。做旧师揭秘古玩行业幕后，他们共同拓宽了短剧的内容边界。
6: 齐白石刻影极快，汉眼冲脑，冲刀行动明快，势如破竹，一气呵成，稍有不慎，万劫不复。
7: 近年来，我是觉得整个那个题材上在做的多元化，比如说乡村题材呀、家庭题材呀、爱情题材啊，包括很多科幻。搞笑，比如我们去年做了一部历史题材的一个剧，叫《我的祖父是朱元璋》，为了还原很多历史迷的这个兴趣点吧，我们请来了明史的一些礼仪老师来给我们整个剧里面会做一些指导。
8: 是漫长岁月里日复一日的真心。
9: 哪个去磨破了？是不娃儿？
8: 老二让我们成为了比学员还要牢固的家人。
0: 在叙事技巧上，短剧人物塑造从单一脸谱化转向立体饱满，叙事手法也从单纯的线性墙钩子拓展到倒叙、插叙等更复杂的结构设计，内容品质实现显著提升。近两年，《家里家外》《盛夏芬德拉》《衣品布衣》《冒姓琅琊》等一批精品短剧脱颖而出，火速出圈。
10: 身主万箭而不挡，我今人天骨铮铮，舍得来否？
7: 我觉得整个精品化了。短剧虽然短，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流程上，我们并没有降低我们的标准。
11: 国家危亡之际，不斗而合；生灵涂炭之际，不斗而合。
12: 很多短视频基地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诞生了，像我们长沙的潼关窑的树店短剧拍摄基地，包括我们之前的熊猫短剧的拍摄基地，我自己也见证他们的发展和成长。通过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新一波短剧的风口和红利已经来了，我们一定要抓住。
0: 随着行业走向成熟，活人感已经成为高频关键词。所谓活人感，就是人物有温度，故事接地气，情感有共鸣，拒绝悬浮套路，回归生活本真。
6: 僵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我们在短剧中间所感受到的活人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随心所欲，更因为其实我们哪怕是老百姓的生活，它的丰富性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1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14: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
1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0: 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联合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专业机构共同打造的中国首艺题材短剧《顾盼几年》，讲述了现代青年穿越至古代苏州织染局与女

0: 匠人携手克服难关的故事，展现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宋锦织造技艺与中式美学。该剧竖屏版在央视频红果短剧播出以来，全网话题阅读量破亿，短剧平台热度近4000万，评分达9.0分。5月13号起，顾盼锦年中英双语版已在 CGTN 海外社交媒体主账号面向全球观众播出，成为短剧出海的范例。
1: 我们要守正创新，才能永远立于不败。
2: 怎么样在微短剧中间表达中国特色，讲述中国故事，从中国的宏大的历史中间寻找那些优秀的、值得中国人民欣赏、能够向世界传播的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历史事件，对外进行传播，树立中国形象，争取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中国、认知中国啊，最后爱上中国。
0: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短剧产业带来全新的创作可能，人机协同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多位业内专家介绍，未来人机协同将朝着 AI 提效、真人铸魂的方向发展，让技术服务于内容，这也是短剧产业持续创新的必由之路。
3: 一个是就是它场景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从这个作品的选材上面，很多以前在现实空间中不存在的场景，我们都可以用 AI 来去做出来。第三个呢，制作的周期上效率其实是提高了，压缩了整个剧的制作的时间。
4: 这个是实拍画面，接下来我们会给这个实拍画面替换背景，上传之前拍摄好的实拍画面，然后用简短的提示词就可以进行替换画面了，然后直接提交任务就可以了。
5: AI 呢，在目前的这个生产流程里面，我一些有风险的想象力的空间关系的建构，确实能够达到一个投入产出比较合理，但是对于剧作表演和剪接，其实目前 AI 呢是无法期待人来完成的，需要创作者个人的感受和人文素养积累的这些工种，可能 AI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无法取代人类的。
0: 作为融合了文化、科技、旅游、消费的新业态，中国微短剧出海势头强劲，2025年底海外下载量超12亿次，收入23亿美元，中国企业占全球市场90%。
2: 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随着就是理论研究的深入，它很快就形成了，它会成为中国文艺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我们就借助这个形式呢，更好的把它形成一个表述体系，把中国故事讲出去。
6: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燕赵回响，心声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福林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邓婷，谢谢两位。
1: 大家好，
2: 你们好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2: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1: 卓好看，
2: 好看。

0: 学到了，找好看，
1: 找好看，
0: 找帅气，
1: 就是你，
0: 找美。安国就是一个找漂亮、找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1: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0: 亲爱的朋友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南有亳州。
1: 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要都安国欢迎您。
0: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
1: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0: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1: 热。
0: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的，猜不到我手里。
1: 吃糖啊！哎呦！啊，谢谢大家！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2: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0: 有中药材
2: 的，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0: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2: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0: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2: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
0: 唐伯虎，
2: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0: 씨.
1: 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胡夏。哎，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想念
2: 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0: 想念你白色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太好听了，谢谢。
3: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安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4: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5: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4: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5: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4: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5: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
4: 真好。您好，您好，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5: 刘所，
4: 咱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6: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3: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6: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4: 谢谢，
6: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3: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5: 看这个老眼昏花。
6: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3: 祛湿茶。
4: 没了，
3: 湿气的，湿气
6: 的。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4: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5: 完，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4: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6: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4: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3: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5: 这个我认识。
4: 麦冬，
5: 麦冬，
6: 对，
5: 你闻闻，
4: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6: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青木香。

0: 您那是什么呀？
1: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2: 我闻闻，
1: 你闻闻。
2: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3: 灯柜。
2: 对。
0: 中间这个呢？
1: 打开这个看看。
2: 这树干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东西。
4: 你这你
1: 还有年轮呢，这里头。
0: 我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2: 这就分不清了，
1: 这真分不清。
3: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1: 这什么呀？
3: 气味会比较。
0: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1: 草，
3: 这个是芥穗儿，
2: 芥菜花那个穗儿吗？
3: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1: 吓我一跳，
0: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毒，
1: 幸亏我没尝。
3: 它有一股独特的气味啊，
2: 对，它有独特。
3: 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0: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3: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1: 太好了，走
0: 着，学起来。
2: 来，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5: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5: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心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呀、或者南瓜蓉啊，这种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0: 这边是什么菜？
3: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0: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2: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3: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1: 行。
3: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1: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3: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1: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
2: 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1: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0: 您别说，真好看。
1: 那当然了。
0: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1: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0: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
2: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5: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2: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5: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2: 用这个芦笋
5: 拿这个卷一下。
0: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2: 对，
0: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5: 好，
2: 最后一人，
5: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蒸去了。
1: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2: 哎，真不错。
1: 威尼斯啊，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哎，
2: 真不错，
1: 倍儿不赖啊，
3: 可以了，可以了，
1: 跟规格
3: 下东
1: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3: 翻炒一下，
1: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怎么样，各位？
2: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1: 满分。
2: 满分600，你60分。
0: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2: 对，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0: 晶莹剔透的芡，
2: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1: 我看，
0: 实在的，
1: 哪有芡呀？
0: 这呢，就别搅和了。
1: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芡，没有了。
0: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2: 真芡。
1: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2: 我那个都没有
1: 说的叭叭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2: 好，我教了，
5: 淋在鱼身上行吗？
0: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2: 这么近，那么美、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0: 来安国吃药膳，
6: 汤圆到安国。
0: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1: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2: 来，给你来块大的。
1: 哎呦，谢谢哥，
3: 尝一尝。
2: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0: 真鲜呐！
3: 对，
2: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7: 对，特别清淡，
2: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

0: 肺的作用。
1: 尝尝我们这个，
2: 一帆风顺，
1: 一帆风顺，
0: 好吃。
2: 它这个特健康，
0: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3: 世代其实老少皆宜。
1: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0: 真好吃哎，太香了。
2: 来，下一道菜。

0: 烧饼能卷一切，
1: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2: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3: 对，
2: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0: 没错，
2: 关键还好吃。哎，
4: 对，哎，
0: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先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我们保定。